园事务局联合新河县住房综合保障中心，在城关镇新永城举办聚力新河新永城共筑居民与水情八叶文艺双拥演唱会。本次演唱会特别邀请曾服役于部队的专业文艺工作者登台演出，节目形式丰富多样，涵盖军歌演唱、京剧、小品、舞蹈等多个品类。演出现场气氛热烈，高潮迭起，铿锵有力的京剧唱腔展现了国粹魅力与军人风骨，接地气幽默诙谐的小品引得现场阵阵欢笑，生动诠释了军民之间的深厚情谊。气势磅礴优美动人的舞蹈则舞出了新时代军民团结奋进的精神面貌。整场演出为现场观众、退役军人及驻地官兵献上了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以文艺搭建桥桥梁，拉紧军地联系纽带。此次文艺双拥演唱会进一步丰富了驻地官兵与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营造了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的浓厚社会氛围。新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将继续携手相关部门，持续深化双拥共建工作，落细落实各项拥军会军举措，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奋力谱写新河县新时代双拥工作新篇章。我县举办爱我国防国防知识竞赛，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普及国防法律法规与国家安全知识，厚植爱国拥军情怀，8月4日爱我国防全县国防知识竞赛在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举办。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苗宇峰，县委常委武装部政委赵辉参加活动。本次竞赛由中共新河县委宣传部、新河县人民武装部主办，新河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承办。活动包括初赛、决赛环节，共有六个乡镇、六个县级行业单位组成12支代表队，36名选手同台参赛。决赛现场各参赛队伍同台竞技，竞赛题目覆盖面广泛，包含国防历史知识、国防政策理论、国防法律法规、国防基础知识、国家安全知识等相关内容。竞赛设置个人必答题、抢答题、风险题等多个环节，题目涵盖范围广，知识密度大，既考验选手的知识储备，也比拼团队协作能力。比赛现场气氛热烈，各队伍精神饱满，从容作答，充分展示干部职工扎实的理论储备与良好精神风貌。此次活动以赛促学，以学督行，搭建起国防知识学习交流平台，有效提升全县干部群众国防观念与安全意识。下一步，新河县将持续丰富国防教育形式，常态化开展各类宣传学习活动，营造全社会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全县安全生产暨防汛减灾工作会议召开，8月5日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雪春主持召开全县安全生产暨防汛减灾工作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上级有关安全生产防汛减灾文件精神，通报了全县安全生产工作总体情况，并对下一步重点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有关防汛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重要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要深刻汲取各类安全生产事故教训，聚焦15个重点行业领域、5个一件事全链条整治及3个事故易发重点方面，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同时项目建设施工、暑期旅游出行等进入高峰，各类风险隐患交叉叠加，各乡镇、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加密防汛巡查监测，强化预警信息传递，备足应急物资和抢险队伍，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加强联合会商研判。

0: 和协同发力，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压实压紧政府班子成员一岗双责，部门监管责任、乡镇属地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加强督导检查，以刚性约束倒逼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会上，部分企业负责人做了发言，全体与会人员观看了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0: 文艺搭台续情谊，双拥同心庆八一。为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大力弘扬拥军拥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8月1日，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新和县住房综合保障中心，在陈官镇新永城举办聚力新和新永城共筑军民鱼水情八一文艺双拥演唱会。本次演唱会特别邀请曾服役于部队的专业文艺工作者登台演出，节目形式丰富多样，涵盖军歌演唱、京剧、小品、舞蹈等多个品类。演出现场气氛热烈，高潮迭起，铿锵有力的京剧唱腔展现了国粹魅力与军人风骨，接地气幽默诙谐的小品引得现场阵阵欢笑，生动诠释了军民之间的深厚情谊，气势磅礴优美动人的舞蹈则舞出了新时代军民团结奋进的精神面貌。整场演出为现场观众、退役军人及驻地官兵献上了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以文艺搭建桥桥梁，拉紧军地联心纽带。此次文艺双拥演唱会进一步丰富了驻地官兵与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营造了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的浓厚社会氛围。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将继续携手相关部门，持续深化双拥共建工作，落细落实各项拥军会军举措，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奋力谱写新和县新时代双拥工作新篇章。我县举办爱我国防国防知识竞赛，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普及国防法律法规与国家安全知识，厚植爱国拥军情怀，8月4日，爱我国防全县国防知识竞赛在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举办。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苗宇峰，县委常委武装部政委赵辉参加活动。本次竞赛由中共新和县委宣传部、新和县人民武装部主办，新和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承办。活动包括初赛、决赛环节，共有6个乡镇、6个县直行业单位组成12支代表队，36名选手同台参赛。决赛现场各参赛队伍同台竞技，竞赛题目覆盖面广泛，包含国防历史知识、国防政策理论、国防法律法规、国防基础知识、国家安全知识等相关内容。竞赛设置个人必答题、抢答题、风险题等多个环节，题目涵盖范围广、知识密度大，既考验选手的知识储备，也比拼团队协作能力。比赛现场气氛热烈，各队伍精神饱满，从容作答，充分展示干部职工扎实的理论储备与良好精神风貌。此次活动以赛促学，以学督行，搭建起国防知识学习交流平台，有效提升全县干部群众国防观念与安全意识。下一步，新和县将持续丰富国防教育形式，常态化开展各类宣传学习活动，营造全社会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全县安全生产暨防汛减灾工作会议召开，8月5日，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雪春主持召开全县安全生产暨防汛减灾工作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上级有关安全生产防汛减灾文件精神，通报了全县安全生产工作总体情况，并对下一步重点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会议强调，

0: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有关防汛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重要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要深刻汲取各类安全生产事故教训，聚焦15个重点行业领域、5个一件事全链条整治及3个事故易发重点方面，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同时项目建设施工、暑期旅游出行等进入高峰，各类风险隐患交叉叠加，各乡镇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加密防汛巡查监测，强化预警信息传递，备足应急物资和抢险队伍，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加强联合会商研判和协同发力，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压实压紧政府班子成员一岗双责、部门监管责任、乡镇属地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加强督导检查，以刚性约束倒逼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会上，部分企业负责人做了发言，全体与会人员观看了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防汛科普，汛期来临，防汛安全知识记心中；暴雨预警信号等级如何划分？红色预警，三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10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三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六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或已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汛期容易伴随哪些灾害天气？雷电灾害，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雷电灾害会导致人员伤亡、火灾，或导致电力、通讯等系统故障。如遇雷电天气，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不要躲在避雷针和大树下面，空旷的地方不要打伞，不要接电话，在室内要关好门窗，防止雷电直击室内和球形雷飘进室内，拔掉电源、电话线等，远离近户金属水管。降水灾害，降雨量超过江河湖泊的承纳能力，造成水量剧增，水位急涨，使正常生活和生产活动遭受损失。如遇暴雨洪水，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找一些门板、桌椅、木床、大块的泡沫塑料等漂浮的材料，扎成筏逃生，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紧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大风灾害，主要损害房屋、树木、农作物、车辆、船舶以及通信设施、电力设施。如遇大风天气，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的建筑下逗留避风。如果正在开车，应驶入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远离窗口，避免强风席卷沙石，击破玻璃伤人。农业生产设施应及时加固，成熟作物尽快抢收。汛期有哪些安全常识？关门窗，家中宅，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低洼地断电源，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电线落速报警，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可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遇水淹登高地，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汛期需要做哪些准备？掌握灾情预报，经常收听天气预报，密切注意天气变化，了解掌握灾情预报预测，做好防洪保护，学习防汛知识，认真学习有关汛期防灾抗灾的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避免危险活动。遇到灾害性天气，尽量不外出，已外出在外的要寻找安全地带避险自护，不到易发生山洪、河西边、沙滩、低洼处区域游玩逗留，不到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或危房里活动停留，需过溪河要找

0: 桥梁通过，不要涉水过坑、过溪、过河，更不要冒险抢渡溪河。气象灾害避险指南：洪涝，洪水来临前及时就近向高处转移，但不要爬上泥坯房房顶或带电的电线杆、铁塔。洪水围困时，尽可能抓住固定物或大体积漂浮物，利用通讯工具寻求救助。如无通信条件，可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呼救。注意千万不要游泳逃生。洪水过后及时就近向高处转移，但不要爬上泥坯房房顶或带电电线杆、铁塔。雷电，在室内关闭门窗，切断电源，减少使用电话和手机，不要接近室内裸露的金属物，也不要靠近潮湿的墙壁。如在屋顶安装有太阳能热水器，最好不要洗澡。在室外远离树木、铁塔、电线杆等空旷场地，不宜打伞，不宜骑自行车、摩托车，切勿进行水上运动，切勿在河流、溪间和低洼地区逗留。大风，及时清理阳台易坠落的物品，以防被风刮落。走路骑车时不走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避免狭管效应，远离高大建筑物、广告牌等，以免被坠物砸伤。及时清理易燃物，不在户外使用明火，严格管控野外火源。遇大风天气，施工单位应停止室外高空作业、动火作业，并保在室内应将自己置身于安全地带，尽量不外出，尽快关好门窗并远离窗户，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如有封顶的公交车站等，如没有遮挡物，应半蹲在地，双手抱头，全力保护头、胸、腹部不受袭击。如在开车途中遭遇冰雹，应把车停靠路边，注意远离可能有大型物品掉落的区域。暴雨洪水过后的注意事项，被困人员这样自救：有通信条件的可利用通信工具向当地政府和防汛部门报告洪水态势和受控情况，寻找救援；无通讯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求得尽早解救；积极采取自救措施，寻找体积较大的漂浮物等；不喝生水，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最好饮用开水、瓶装水和桶装水。肉眼看起来很干净的河水、山涧水、井水、泉水或湖水，直接饮用也存在危险。在不得不饮用的情况下，用明矾和漂白粉浸片澄清消毒，至少煮沸五分钟后方可饮用。饮食要注意，洪涝灾害一般发生在高温高湿的夏秋季节，食物易腐败变质，食用不洁食物易引起痢疾、伤寒、甲肝、霍乱等肠道传染病，淹死、病死的禽畜可传播猪链球菌病、禽流感等传染病，不可加工食用。雨后菇常有毒，不要采食野生蘑菇。防家禽污染，洪水后家畜、家禽等动物尸体要及时掩埋或焚烧，掩埋地远离居住地和水源50米开外，挖2米以上的坑掩埋压实，不要靠近电力设施。雨天在户外行走时，不要靠近电力设备，更不能在供电线路和变压器下避雨，还应尽量避开电线杆和金属材质斜拉线。万一电线恰巧断落在离自己很近的地面上，应用单腿跳跃着离开现场，否则很可能会在跨步电压的作用下使人触电。一旦发现有人在水中触电倒地，应立即切断电源，或用干燥的木棒、竹棒或干布等绝缘器具使伤员尽快脱离电源。泡水车这样处理，仔细观察车辆发动机、电机有没有被淹。如果有被淹的痕迹，千万不要试图点火，因为此时如果点火造成车辆损伤，可能无法理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第一时间通知保险公司，一般保险公司会安排专业拖车将你的车送到修理厂，并进行定损及维修理赔。如果车被洪水冲走了，水退了以后也找不到车，要第一时间向交警报案。如果车牌被冲走了，最好在第一时间电话报警，在天气好好室内环境清理。进入室内后应尽快将积水清除，如果在积水的表面有石油类的物质，好室内环境清理。进入室内后应尽快将积水清除，如果在积水的表面有石油类的物质存在，需先联系专业人员将石油类物质去除之后再清理积水。一些不易吸水的材料，例如金属、玻璃和硬塑料等材 材质的物品可以进行清洁和干燥，有些吸水性很强的物品在洪水过后很难清理和干燥，比如地毯等，可考虑直接丢弃。做好室内环境消毒，室内环境消毒前先对室内进行彻底的环境清污，清理动物尸体、淤泥、垃圾、粪便，清除生活污水和各种积水等，做好无害化处理。室内物体表面、墙壁和地面可采用有效氯500毫克每升含氯消毒剂进行喷洒或擦拭消毒，作用时间30分钟。在无疫情情况下，不对室内空气进行消毒剂喷雾消毒，应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以自然通风为主。通风不良的场所可采用机械通风，做好个人健康防护，勤洗手，不共用毛巾等个人卫生用品，要避免手脚长时间浸泡在水中，预防皮肤溃烂和皮肤病。下水劳动时每隔1到2小时出水休息一次，警惕传染病，出现发热、腹泻等症状要及时就医，不要忌医和迷信。任何发现传染病和不明原因疾病，均有义务向当地医疗卫生单位报告，以便及时调查处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冰淇淋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长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诛，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械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

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晋农滚壁立刻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时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十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石刻应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九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永谢部在今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九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新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新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新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
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荣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10000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洲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荣，今日再到梅荣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3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5、6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荣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镜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10来只蜂桶，梅荣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坊，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4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
我们的

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容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容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50-60年代的梅容，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容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一

只要保持热血与坚持，终能在属于自己的人生游戏里闯过每一关。来自熊猫糖的回合。现在的我未必强大，却不再弱小。继续欣赏陆先森乐队的《弱小的我》啊。作为陆先森乐队十周年纪念作品，延续陆先森乐队一贯的清新民谣风格，这首歌写给世上所有小小的我，是一场漫长的自我救赎。

0: 以温暖治愈的声线与细腻歌词，讲述相互救赎的情感故事，郁可唯的《纸星星》。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马思超的《黎明的光》，作为我国首部环保执法题材院线电影《顺流而上》的主题曲，致敬在黑暗中坚守信念的环保执法者。作为演员与歌手的双重诠释者，马思超用歌声完成了对角色最深刻的精神注解。那些在暗流中守望的身影，正如黎明的光，或许微弱却足够坚定，终将照亮绿水青山的征途。
1: 我独自徘徊迷茫到天亮，看不清我的前方，看着天没有答案多沧桑，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为纪念中国人民空军成立76周年，由空军政治工作部出品的微电影《梦远》特邀孙悦演唱主题曲《守望》。这场用音乐编织的对话，将个人对家园的眷恋升华为对祖国苍穹和万家灯火的守护，最终凝聚成对空军忠诚与担当的深情致敬。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携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须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远去安西，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饯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二十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 便请和退兵，便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

0: 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置，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卫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卫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卫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卫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卫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卫兵。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京清卫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卫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卫，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卫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卫楼。历经千年，清卫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酒店卫生令人堪忧，如何才能住得安心？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2: 早在2015年，日本的一个网站对日本326人进行了一项调查，在受访者当中啊，有12个人承认他们曾在商务酒店当中的电热水壶里啊撒过尿，真的蛮变态的。包括之前英国一个老牌报纸啊登了一个奇葩新闻，专家建议不要用酒店的热水壶洗内裤。尽管这类的新闻啊咱们国内不多，但是呢你看到一个可能也会让你留下10年的阴影啊。包括之前我们看到的很多新闻，即便是两三千的高档酒店也没能够做到所谓的一客一换，包括枕头枕套，对吧，包括水杯。2018年的一个名为《杯子的秘密》啊记录短片曝光了北京、上海、福州、贵阳、南昌等城市的多家高档酒店的卫生问题。上千元一晚上的酒店，保洁呢用同一块抹布挨个擦镜子、擦洗手池、擦坐便器，最后呢拿来擦茶杯、漱口杯，扔掉一次性的杯盖呢从垃圾桶里捞出来擦擦，再放回去接着用。所以说这个最让人诟病的就是这个杯具的消毒问题了。客房当中的茶杯和漱口杯呢，作为直接和人体唾液接触的器具，是细菌生存和传播的最佳载体了。2018年北京朝阳区103家星级酒店的抽查结果显示呢，在所有的公共用品当中啊，杯具细菌的总合格率最低，仅有 39% 左右。也就是说调查当中啊，超过60%的星级酒店在杯具的消毒上存在着疏忽了。有人说，那我可以自己带杯子，对吧，那我困的时候总得上床吧，那床品怎么办呢？之前在2018年的一项北京的抽验结果当中啊，超过40%的酒店浴巾和浴袍的细菌含量超标，在被单和床套上仅有 60% 左右的店家合格。啊，就是即便是选择了高价昂贵的酒店呢，也不能够确保万无一失啊。有人就纳闷了，作为消费者花了这么多钱只求安心睡一晚上，为什么从热水壶到床单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做到

0: 是摆得干净呢？为什么酒店搞好卫生就这么难？酒店卫生应该怎么搞，并不是无章可循，其实呢，大小规范一箩筐啊。单单就杯具来说，往大了说，有旅店卫生标准、国标、卫生部和商务部下发的住宿行业卫生标准，都对于杯子的消毒储存有了明确规定。而对于星级酒店和大牌酒店来说呢，他们还有着更加严格的企业标准。以杭州某五星酒店为例，用过的杯子呢，要集中交给专用的保洁员，工作的时候呢，他们得穿戴专用的消毒衣和口罩，完成了初步清洗之后呢，要把杯具放在清洗杯中，然后清洗消毒，消毒之后统一进保洁箱存放，取的时候呢，需要佩戴手套。那说你看纸面要求这么严格，为什么却执行不来呢？说白了，都是钱的问题。酒店行业是典型的表面光鲜，但实际上盈利很不乐观的行业。那些坐拥一整栋大厦的酒店呢，看上去是豪华大气，其实每间客房带来的利润呢，并不高。某龙头集团2017年的第二季的财报显示，当季的净利润为 3.9 亿元，那当时呢，客房数是 35.95 万间。如果一季按照了92天计算，用净利润分别除以客房数和天数，粗略下来算的话，平均每间客房每天的净利润呢是11.92块。那么到了2019年呢，该集团平均每间客房的每天净利润呢是14.5块，但之后的几十年当中，连十几块的利润都没有了，至今依然是亏损状态。你缴的几百块的房费啊，大部分被酒店种种成本给吞噬了。一直以来，租金、人力和折旧的摊销是压在酒店身上的三座大山。你比如说以某龙头的酒店为例哈，租金成本占到了成本的 20%到30%， 其次是人力成本，占比是 20%到25% 之间。有报告指出啊，在2015到2019年间，一二线城市的平均租金的复合增长率是 4.2% 和 6.4%， 酒店的从业者的年薪复合增速为 5.10%， 但是呢，经济型酒店的房费的年复合增长率只有 1.58%， 就是房费的增速根本比不上租金和人力的上涨步伐了。所以说对于酒店行业来说呢，降本增效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那在住宿行业，决定酒店档次和服务质量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叫做人房比，就是多少人服务一间客房。通常呢，五星级酒店的人房比会在1以上，人房比越高，酒店的档次越高，人力成本越高。调查显示，2019到2021年，九成的酒店的人房比普遍降为了 30%。另外，节省人力成本的一个做法就是把客房清洁的工作呢，外包给小时工，这样就便宜了。但是外包呢，带来的弊端就是，这些小时工大多没有受过专业的系统培训，如果每天清洁的客房数量再一增加，就容易出现偷工减料了。一般来说呢，一个标准套间的规范流程啊，要严格执行做房程序需要耗费1个小时，那套房和其他的房型呢要更甚了。但是呢，在不增加人手的基础之上，不管是酒店还是顾客都不会给保洁人员留够足够的工作时间。你看平时还好，到了旅游的旺季，保洁人员很可能就得超负荷工作了。你看客房预订啊，清扫的速度非常重要，等待时间长了，客人生气也会影响酒店的声誉，压力呢就转移到了保洁人身上。你看一般酒店退房的时间呢都是12点左右，但是呢下午2点就能够入住，这短短几个小时当中，保洁人员必须要完成数间客房的清洁工作，再加上保洁人员的薪酬呢大多都是计件奖励制度，多做一间就能够多拿到10多块钱的到几十块钱的收入。所以说多重因素的影响之下呢，不排除有人敷衍了事，连布草更换都在糊弄，更别提热水壶的清洁和消毒了。除了人工之外呢，一些中低端酒店呢，洗涤费用啊也在成本当中啊占比不少啊，仅次于租赁的成本、人工工资和能耗了。某个洗涤企业给酒店的报价，床单1.5块，被套2.6块，枕套6毛，浴巾1块，面巾5毛，算下来的话，一间标准的双人间的布草洗涤成本要10块钱以上，又是一个不小的开支啊。所以说即便是保洁人员偷懒不更换草布，有的管理者呀也会睁只眼闭只眼，你反正你肉眼难以发现就行了。有些人也说，那我住民宿行吗？但是建议哈， 不要选择那些一般的民宿哈，这个干净的民宿肯定是有很多，不是没有，但是呢，民宿行业整体的卫生情况参差不齐，很容易开盲盒呀。主要因为啊，民宿呢普遍规模小，还有很多旅游位于景区啊和乡村地带，地处偏僻，那如果要维持一定的卫生标准的话，成本太高，而且很多民宿的实际情况和装修图啊相差十万八千里了，并且没有酒店的装潢，没有很多亮点，是吧？所以说在你们心仪价格的范围当中啊，其实先看一看酒店了，先看看酒店的开业和装修年份，年份越老的，它的配套啊基础设施可能会越老一些。另外呢，你可以在订房的第三方平台看看差评，如果差评呢大多数都是和卫生状况有关，那么这家酒店就得慎重考虑了。有人说，那退一万步讲，真踩到坑了，住到了没不干净的酒店会得病吗？小毛病可能真会有，你比如说很多人会忽视的空调的送风系统，在一项检查当中啊，20家酒店的宾馆当中有3家送风系统的均落超标，这对于儿童、老人和易感人群来说呢，确实有隐患。再比如说一些没有清洁到位的地毯、窗帘、尘螨滋生，也可能会引起接触性皮炎，对吧？总而言之啊，对于大多数成人来说，酒店卫生啊不好属于魔法攻击，纯纯的心理上的膈应。很在意的话，如果你条件允许，可以选择贵一点的，条件更好的，可能踩坑的几率呢相对较小。反过来，如果你平时生活邋遢惯了，往好处想，你酒店的卫生啊可能比你自己家里的卧室还干净呢，你说是吧？
1: 生活离不开柴米油盐酱醋茶，看看油的排名就知道它有多重要。那么该如何科学用油呢？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0: 第一个问题，调和油营养更多样吗？其实单单从那个品相啊和品种来说，每个品种呢都有自己的独特营养价值。你比如说像大豆油的维生素 E 啊含量可能很高，会高于其他品种的一些植物油的含量。那茶油的单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呢可能会高于其他种类。把这些不同的植物油呢混合到一块儿，配置成调和油之后啊，那么它们所有的独特营养物质就会增多了。另外所含的一些营养素的量啊也会得到相应的提升，那这样的话它的整体营养的价值呢就会比单一品种的营养要更高一些，更符合机体对于脂肪酸均衡摄入的需求。但是如果某一种调和油啊你经常这样吃不换的话，这些品种多样化的效果呢并不会特别理想。所以即便是吃调和油呢也尽量换一下品种，不同品种的调和油搭配起来吃也能够起到更好的促进对营养素的均衡吸收的作用。第二个，如何挑选这个调和油呢？还是建议大家，第一点，小分量包装，含量少啊你可能很快就把它吃完了，然后呢进行下一个品种的轮换，这样的话更有利于多品种的多样化选择。第二个就是注意配料表，种类呢很多的前提之下，各个种类的占比要相对均衡一些。第三就是维生素 E 的含量，我们可以通过商品的营养标签去看，如果是已经标注了维生素 E 的含量，肯定比没有标注的要高。如果同样标注了的，可以选择在标注当中呢相对较高的去选用。除了调和油之外呢，大家可以根据炒菜的习惯呢和适合的人群去选择合适的油哈。比如说烹饪油当中 99% 以上的成分呢是脂肪，脂肪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了脂肪酸上。这个脂肪酸啊分为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那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呢又分为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从营养学上来说呢，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更多的油啊相对健康。其中呢，单不饱和脂肪酸有利于降低低密度的脂蛋白胆固醇啊，也就是什么所谓的坏胆固醇，增加高密度脂蛋白的胆固醇，也就是说好的胆固醇，它能够预防心血管疾病。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食用油的品类的优点、缺点和烹饪的建议哈。比如说你喜欢吃这个大豆油是吧，它的优点呢是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更高，但是呢价格挺便宜的。缺点就是它容易氧化酸败，储存的时候呢容易出现色泽加深的情况。烹饪建议啊，大豆油适合炖，不适合高温爆炒和煎炸。第二个，花生油。花生油的优点呢是具有独特的花生的香味，热稳定性较高。它的缺点呢，花生啊容易污染黄曲霉毒素， 啊，这种毒素呢进入到油脂，要注意选择那些优质的产品。花生油呢适合日常炒菜、炖煮、凉拌、短时间的煎炸。第三个，菜籽油。这个菜籽油呢是所有植物油当中饱和脂肪含量最低的，可能含有一定量的芥酸哈，它的缺点就是应该优先考虑买那些无芥酸的或者低芥酸产品。菜籽油呢适合日常炒菜、炖煮，不适合高温的爆炒和长时间的煎炸。第四个，葵花籽油。这个葵花籽油富含维生素 E， 还含具有那些抗氧化作用的绿原酸，但是它的缺点就是不耐热，在煎炸或者反复受热之后呢，容易氧化聚合产生有害物质。葵花籽油呢适合炖煮炒菜，不适合高温爆炒和煎炸。另外一个，玉米油。玉米油富含维生素 E， 价格相对便宜，但是呢它的耐热性很差，它同样适合炖煮炒菜，也不适合高温爆炒和煎炸。另外再来说一说橄榄油。橄榄油呢单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很高，这是它的优点哈，缺点就是价格挺贵的。那它适合比如说精炼的橄榄油呢适合炒菜炖煮，初榨橄榄油呢适合凉拌。还有一个，芝麻油。芝麻油呢优点，香味浓，含有芝麻酚、芝麻素等天然的抗氧化剂，缺点就是香气不能够经受高温的加热，它呢就是适合凉拌蘸料或者做汤的时候的添加了。以下呢三类油啊不建议大家吃。第一个就是开封超过三个月的油。很多人的固执认知当中啊，说不管这个食用油开封了多长时间，只要没过保质期就都能吃。其实呢这个认知是不太对的。虽然说食用油啊没有过保质期，但是开封太久的话也会增加油脂感染霉菌的风险，而且如果没有做好密封的处理，油脂和空气当中的氧气接触呢也会发生氧化反应，产生一些氧化的产物。你在进食还有那些微生物超标啊、黄曲霉毒素以及部分氧化产物的食用油呢，很容易出现恶心、呕吐、腹泻等中毒反应，严重的还可能会危及生命。所以说也建议大家哈，尽量不要食用开封超过三个月的食用油，平时呢尽量购买那些小瓶装的油。第二类，反复煎炸的油。生活当中啊，很多家庭都有这样的习惯，炸完食物之后呢会用剩下的油啊继续炸东西或者炒菜。但是呢反复煎炸的油啊很容易产生致癌物，比如说苯丙芘、杂环胺，长期食用的话会给健康埋下隐患。另外呢，食用油反复食用的情况之下还会产生大量的反式脂肪酸，它不仅会导致肥胖，还会增加患有心血管疾病、老年痴呆的概率。第三类呢就是一些小作坊生产的自榨油。有不少家庭啊喜欢吃那种自榨油，觉得啊这样的食用油呢口感会更加的醇厚，味道呢也会更香。其实呢有些自榨油真的安全隐患还蛮大的。早前呢多个有粮油店被查出自榨油黄曲霉毒素含量超标，这个新闻也见了很多。一方面呢是因为他们用的原料有可能就已经发霉变质了，另外一方面呢生产环境很差，机器很脏，而且没有经过提炼精炼，也没有办法彻底除掉杂质和有害的物质。所以啊各位，咱们不管吃哪种油呢都需要牢记以下四点。第一个就是每日的油摄入含量是25到30克。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呢指出，应该减少烹饪油和动物脂肪的用量，推荐呢就是25到30克了。在做饭的时候呢多用蒸煮炖焖凉拌等方式，使用不粘锅呀、烤箱、电饼铛啊，还有什么空气炸锅呀，对吧，用好了都有助于省油。另外就是尽量控制温度了，很多家庭啊习惯等到油锅冒烟的时候再放菜，这个时候呢可能油温已经超过200了，可能会产生叫丙烯酸、苯等有毒的物质。就是你在做饭的时候啊，油温应该控制在150到180度左右。锅中啊你放油的时候呢，可以把一根筷子插入油中，当这个筷子呢四周出现较多小气泡的时候呢，你就可以下菜了，也可以采取热锅冷油的方式。另外呢就是容器的选择了，玻璃或者瓷质的是最好的，就是我们买油壶的时候呢最好选择那些不透明的玻璃或者瓷质的，可以有效的防止紫外线的照射，而且呢要存放在橱柜等遮光的阴凉处，每次使用完了之后呢拧紧盖子。另外啊，油壶当中的油一定要等到全用光了之后啊再倒入新的，而且呢倒入新油之前记得洗一下，因为旧油和新油混杂也会加速油的氧化。 另外呢，还要尽量换着品种吃，油脂要换着吃，主要考虑的是脂肪酸的平衡。那如果脂肪酸构成类似的话，换着吃和不换着吃的区别不是很大。比如什么大豆油啊、玉米油和葵花籽油是类似的，花生油和稻米油是类似的。

0: 茶籽油、杏仁油、橄榄油是类似的，亚麻籽油和紫苏籽油呢是类似的。不同的油脂替换应该按照脂肪酸构成不同的品种来换。
1: 亲爱的听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常听生活小妙招，让你成为元气满满的生活小达人。下次节目再见。
2: 北京时间10:00，
3: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4: 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在这个美好时刻，一起走进今天的汽车立体声。变速箱是免维护的，根本就不用换，防冻液也是免维护的，一辈子都不用换，少了的话加一点就可以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5: 变速箱它是免维护的，根本就不用换的，防冻液它也是免维护的，这你一辈子都不用换的，少一点，你少了嘛，你加一点就可以了，真的是这样吗？首先呢，所谓的免维护基本上指的是保养周期以内不用维护，那出了保修期厂家也是不用管了啊，也不负责给你维护了嘛。那你比如说变速箱，你看这个车主手册啊，虽然那个写着的变速箱免维护，但整个保养周期的表格也就写到了96个月，8年。哎，那超过了8年，大部分厂家都已经出了质保，就算真坏了，他们确实也不用负责。你不要觉得8年特别久，你万一买个二手车，对不对？那变速箱油它到底多久换？我也去查资料啊。ZF 柴F 不少免维护的车型啊，用的就是他们家的那个变速箱。哎，柴F 他自己推荐的是，到了15万公里的时候啊，就是要换变速箱油的。如果平时开车猛一点的朋友，可能还需要提前一点来。另外啊，像是某款标明变速箱免维护的车型，我们呢打官方400电话问了官方售后服务中心的客服啊，他们的回答是建议6到8万公里就要换啊。所以啊，免维护更多是一种噱头啊。如果说油变质了还拖着不换，那肯定也是不行啊。那变速箱里面的这个油路板啊，它是挺精密的，这传动和换挡都是靠推动油液来完成的。所以说啊，这油的品质需求啊还是比较高的。时间久了，这变速箱嘛，油污染了，阻力变大了，也是会影响油压的啊。轻则顿挫，严重点可能是升降档都不灵活了。等到修变速箱，那这个真的是大出血了，你搞了保半台车钱啊。那防冻液也是差不多的这种道理，不少车型的手册里面这么写啊，出厂时已加注长效冷却液啊，无需更换。过了8年10年的，真的出了问题了，腐蚀了水箱，甚至是发动机，哎，厂家他也不需要管嘛，那最后吃亏的还是我们了。那参考这篇论文，哎，它里面啊对不同里程的冷却液进行了测试，使用越久的冷却液虽然性能没有很大的改变，但是 pH 值变低了，在3万公里的时候啊就呈弱酸性了。这是因为防冻液的主要成分乙二醇，哎，在发动机的这个高温下面啊，它会转化为乙二酸等酸性物质，时间一久啊，它就腐蚀水箱和发动机了，真到了换水箱的地步。那都不是小几百块钱的事，那费时费力啊，还浪费心情。那防冻液本身网上买它真的不贵，搞个活动啊，什么免个安装费，几十块钱都有搞得下来的可能。每次保养的时候检查一下防冻液状态啊，或者每6到8万公里换一次，真的也费不了多少钱和精力的啊。那么除了变速箱和防冻液啊，车上还有一些其他免维护的东西的，我们也顺便讲一下。你比如说内置的汽油滤芯，很多朋友啊也说是不用换的。汽油滤芯的作用你听名字好了嘛，就是过滤油箱和汽油里面的那些杂质嘛。那如果你平常加的那个汽油啊质量比较好，比较干净，和标号没有关系啊，杂质是比较少的话，那确实是可以用很久。那到卖车都没换过的朋友啊，对他来说确实是免维护了，第二个朋友就不一定啊。那滤芯的这个容量它肯定是有限的嘛，公里数你一高，容量满了它还是会堵塞的啊。那换起来的价格呢，看车型的，100多块钱到几百多块钱都有啊，建议呢差不多6到8万公里啊，保养的时候啊顺便换掉啊。另外还有什么正时链条，哎，也有厂家说是免维护的，比皮带好多了。那链条相比皮带确实是更加耐用，但是金属也是会疲劳的，那金属疲劳这个词总听说过吧，有的车型啊正时链条用久了，哎，它会拉长的，哎，它会导致这个正时不准，那特别严重的话它有可能气门都会顶掉。那为了避免链条拉长的影响啊，可以通过胀紧器把这个链条呢再拉紧。如果自己的同款车啊有过这种通病，网上面大家都有说过的，定期检查是很推荐的啊。 8到10万公里的时候啊，你看一下啊。那还有电瓶，以前的电瓶啊，定期要加这个水进去的，现在呢又叫做免维护了。那有的朋友感觉啊，这种电瓶还不如老的电瓶耐用嘞，新车的这种电瓶一到两年就坏了，我那个水加加一加加了它一辈子嘞，是吧？
4: 自动启停反复触发，电瓶确实有可能亏电，但想要直接把电瓶给搞没电了，可能需要启停几百上千次。
5: 自动启停反复触发，电瓶确实有可能亏电，但想要直接把电瓶给它搞没电了啊，那可能需要启停几百上千次啊。那自动启停呢，是依靠启动电机工作的，启动电机的功率根据发动机种类的不同，大小也是有不同的，从1000瓦到十几千瓦都是有的。不过大多数家用车上面的启动电机呢，功率也是差不多就1到3000瓦左右了。西南交通大学崔天祥所著论文分享给你啊，基于 Ansoft 的永磁启动机的建模与性能优化里面说啊，它呢是通过模拟软件针对某发动机呢建立了启动电机模型，这输出功率峰值呢超过了1.3千瓦，那就拿这个1.3千瓦的启动电机来举例子啊。假设电瓶的输出电压为12伏，那么启动时的电流大约就是108安啊。那么清华大学潘家春所著的论文《发动机48伏启停系统控制策略研究》里面也讲到啊，这传统的12伏怠速启停系统的热启动时间呢，大约是0.7秒左右，和刚才的电流数据结合在一起呢，可以计算出启停一次消耗的电量呢是75.6安秒，也就是0.021安时左右。那开始算了啊，如果电瓶容量60安时，那启停一次所消耗的电量仅占电瓶容量的0.035%，是非常少啊。如果真的要靠启停把这个电瓶电量给搞完2000次啊，那而且这个车子启动之后，发动机就开始给这个电瓶充电了，补上启动消耗的电量了。这就好比虽然手机在那边玩游戏看电影它是费电的，但是我们随身带着充电宝，只要玩游戏看电影，我们是不需要动来动去，不需要揣兜里的，我们电是充电宝马上就充上来，是不是？你不能单纯算扣下去的电量啊。那么重庆大学于静也有篇论文《铅酸蓄电池均衡控制的研究》里面讲啊，他呢选用的就是20小时率的汽车电瓶样本啊，也就是充放电倍率为 0.05C， 哎，以此来计算的话呢，启停系统触发一次所消耗的电量，只要发动机工作25秒左右啊，就能补回来了啊。所以说如果只算熄火和启动所消耗的电量啊，那就算经常触发启停也不至于说会把这个电瓶给搞没电啊。那就算把熄火期间啊，什么空调啊，音响啊，这种用电都算上，启停系统也是很难把这个电瓶给搞没电的啊。东华大学罗云光有篇论文啊，汽车12伏启停系统若干关键技术研究里面说啊，他呢通过了大数据对自动停机引起的放电深度概率进行了个统计计算，这结果这样的，由于启停时间一般不长，所以有 54.77% 的概率呢放电深度在0到 0.2% 之间，有 22.84% 的概率呢放电深度在 0.2% 到 0.4% 之间，可以说有很大的概率单次启停之间所有用电这个消耗的电量都超不过 0.5%， 那么放电深度超过 1% 的概率呢也只有 1.93%， 照这么来算啊，至少得触发几百次启停才有可能把电瓶搞没电。所以你看啊，讲了那么一大堆你就记牢，往死里整，哎呀哎呀，那么来要2000多次，哎呀大家一起上啊，你电这个你音响也给我耗一点，空调也给我耗一点，什么都给我耗一点啊，奇观奇停奇停奇停也要几百次啊，而且是在不充电的情况下。那即使在真的这个拥堵的实际的路况，你长时间的那么开反复启停很多次，电瓶它还是有到保护措施的，哎，这个和股市是有点像的，你每天跌的再多也就是个跌停板，有个底线的，不会一天跌个什么1%期间释放的电量还没来得及恢复，车辆又进入下一次的智能停机了，那么导致电瓶荷电状态持续期间释放的电量还没来得及恢复，车辆又进入下一次的智能停机了，那么导致电瓶荷电状态持续下滑了，达到了一个静止启停功能的标定值的时候啊，它就不会给你停下来了，发动机继续运转了，哎，它这个是智能的，不是你一停下来它就熄火的，有时候间隔太短或者间隔太长它是这个测量的啊，就继续运转了啊。那么拿这个论文里面他讲的那个测试车子来举例子，他这个电瓶的荷电状态呢降到 75% 的时候，你看还比较高了，对不对？他就会触发静止启停了。简单讲啊，电池电量掉到1/4的时候，车子就不会开

0: 起这个启停功能了，就一直发动在那边了啊。那么现在有一些新款车子它就更先进一点啊，它用的呢是48伏的系统啊，有的甚至还搭配了 ISG 电机啊。哈尔滨工业大学王丹鹤论文分享给你啊，汽车用 ISG 电机电池设计及控制系统研究上面说啊，这 ISG 电机呢会比传统启动电机快得多，而且呢是双向的集电设备，又是电动机又是发电机，哎，在发电模式的时候呢也可以产生比传统电机更高的发电效率，也就讲啊和以前比起来消耗更少，充的反而更快了，哎，就更加不用担心这个启停系统把这个电瓶给搞没电了啊。总的来说，担心自动启停把这个车子搞没电，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太大必要的。就算真的电瓶亏电，亏到一定程度啊，它触发了自动保护，这启停功能它压根就不启动了啊，啊不作用了，不工作了啊。
1: 4S 店说5000千米换机油，超了200千米才去，一般是问题不大的，因为保养周期都是留有余量的。
0: 4S 店说5000公里换机油，超了200公里才去呢，一般是问题不大的啊，因为保养周期呢它都是留有余量的，就好像我们这个手机一般呢，你看到这个红啦没电了赶紧充，它有可能还有 20%， 对不对？哎，也不是说你不充电手机就原地立刻关机黑屏不能用了，对吧？而且呢 4S 店说的5000公里保养也不一定是真的就是得5000公里啊，有时候啊有些 4S 店有些品牌它是为了利润啊，偷偷的是给你把这个保养周期缩短了，就连保养手册上那个10000他都拿个纸给你贴成5000了啊。吴娟娟发表在中国乡镇企业会计上面的一篇论文分享给你啊，寻求汽车 4S 店新的盈利增长空间里面有讲到过，这汽车销售毛利率在 1.5% 到 8.7% 区间的上下波动，后市场毛利率波动区间的 22.3% 到 54%。换句话讲啊，这 4S 店后续的保养维修才是厂家赚钱真正的大头，为了多赚钱 4S 店可能就会让我们这些原本10000就可以的车子，他说你5000来吧，大家都是这么做的。大家是什么意思？当然了，也不是所有的 4S 店都这么黑啊，有的车子本身用的是矿物油，矿物油确实是5000公里换一次的啊。你比如说那个本田思域，它保养手册上就规定的5000公里或者6个月更换机油啊。那不管 4S 店说的5000公里换机油是不是真的，你超过200公里问题其实都不会太大啊。那如果说是故意缩短周期，那其实根本就没超，那我们不说了啊，本身就是10000公里要换的，你现在多跑200，你再多跑2000都没事啊，机油性能还是好好的嘞。这就好比人的平均寿命大概是 77.3 岁，那你30几岁的时候你说我再大几岁，那距离买墓地有可能是早了一点，对不对啊？那么即使 4S 店说的是真的，确实真的就是5000公里要换机油的，超过200公里问题也不会特别大，因为一般来说这个机油的保养周期啊，设计的时候都是偏保守的啊。那机械科学研究总院魏雷有篇博士论文分享给你，车用发动机润滑油使用寿命评估技术研究里面就讲到啊，这发动机制造商所推荐的换油周期呢，是在极端条件下进行台架试验或者行车试验所得的，这个换油周期通常是比较保守的，比实际使用周期还是更短的。论文里面呢还做了一个典型的城市工况下轿车长周期行车实验，五台试验车352到538天试验时间，一年多了，运行了927到6069千米啊，结果显示呢润滑油依然没有达到换油指标。说人话啊，我们的车子即使到了保养手册规定的保养周期，其实机油性能也存在仍然达标不需要更换的可能性，你这么拖两天再用用问题也不会特别大，而且多跑了200公里相对于5000公里的保养周期来说其实也就是超过了 4% 而已，你 20% 的电量红在那边，你又用掉 4% 还有16%，你这个时候发两条消息说我几点回家吃饭也是来得及的啊。啊，但是超过保养间隔很久了，你比如超了几千公里了，5000超了2500或者多来了几个月，对车子有影响还真是伤车的啊。你原本这个手机 20% 提醒你充电，你非要用到自动关机，影响电池的总容量和寿命的啊。还是前面的博士论文讲到的啊，这矿物润滑油在40公里每天的城市工况下面来运行的话呢，大概有8200公里，这是他的车子在测试，不是每台车都能这样啊，或者说在410天服役时间内运行5723公里啊。那只是给我们参考一下，主要解决的是怕5000公里超了200公里，哎呀，我担心我这个车子坏掉了怎么办，是想的这么个事儿啊。我继续接着跟你讲啊。那冯艳辉崔鹤发表在润滑油上面的论文发

动机油失效分析的一个思路里面也提到过啊，这机油失效对发动机的伤害很大，如果不及时更换，不仅会加快零部件的磨损，影响使用寿命，甚至发生安全隐患。哎，你比如什么烧轴瓦、卡环啊，机油消耗过大，机油灯报警等等等等等等。简单的讲是该换的时候没换，你用了这种失效的机油啊，加剧磨损，发动机折寿啊。刚才讲的就是让大家不要怕，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下啊，你保修期内的话，你真超了200公里，有可能是有失去保修的这个风险的，质保的这个风险的啊。一般车主保养手册里面都是规定的，在保修期内没有按期更换机油，会有失去质保的风险。你看别克悦朗保养手册上注明的，明文写着的，如果是车或车商零部件不按规定的里程或时间间隔进行保养而导致失效的，我们的索赔主张以及任何直接或间接的保修申请将不被别克特约售后服务中心接受。那我国有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啊，那上面也讲到过的啊，那消费者未按照使用说明书或者三包凭证要求使用维护保养家用汽车产品而造成的损坏，是可以免除经营者承担的三包责任的。但是你不要太慌太紧张啊，第一个呢是超过200公里车子不会爆炸不会坏的，还有呢一般来说你超个几十公里小几百公里呢 4S 店也不会特别为难你的，一般大家都是比较善意的，想想把这个事情能够很好的处理好保养好，真的要质保索赔其实也会给你赔，因为其实和利益也是有关系的，因为你这个配件质量出问题 4S 店给你索赔是厂家

0: 不推荐的确是有风险啊。
1: 4S 店送的贴膜并不一定都是差的，但总有少数 4S 店会送一些劣质贴膜来谋取暴利，真是这样吗？
0: 那 4S 店送的贴膜并不一定都是差的，但总有少数 4S 店会送一些劣质贴膜来谋取暴利。这劣质贴膜不仅隔热效果不好，还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所以很多朋友宁可额外掏钱外面去贴，送的那个膜也要扔掉啊。那你比如说买车的时候啊，有些销售会跟你说这个车子优惠真的已经很大很大了，那你今天交定金的话呢，还能送价值8888.88元的原厂膜，或者说你再加1000块可以换购价值20000块钱的美国进口 6M 车膜啊，是吧？哎，这种半卖半送的这种意思了啊，哎，相当实惠了。但实际上这些膜的成本有可能100块钱还没超过啊。广西质量监督导报上面有篇文章的啊，媒体报汽车太阳膜造假内幕，40元成本膜专供 4S 店卖上千，上面有说过啊。2017年发生在济南的是一个事件，批发店提供给 4S 店的膜只要10块钱左右一米，哎，按整车用量4米来算的成本40块，而且呢上面是可以打上 4S 店任何你想要的所谓的原厂logo， 哎，你可以标什么 3M 4M 5M 6M 奔驰宝马雷克萨斯等等等等，你想标什么标什么啊。那贴上这些牌子呢就可以卖好几千了。那对于这些膜呢进行了一个测试之后发现，这些膜的隔热率连正品的1/10都做不到，而且呢这个甲醛含量也是正品膜的10倍啊。那这种劣质膜呢一般就是最差的染色膜或者是金属膜，使用寿命也比较短嘛，一般也不超过3年，使用途中哎有可能褪色啊起泡啊各种奇怪事情都会出现啊。那张建军在期刊玻璃上面发了篇论文，汽车前风窗玻璃贴膜的光热性能评价里面有讲到啊，那根据玻璃贴膜的生产工艺呢，可以分为染色膜、真空真镀金属膜、磁控建设膜、陶瓷膜和多层磁控建设膜。哎，那刚才说的那几个里面啊，染色膜是不耐紫外线照射的，容易褪色，保质期呢相对比较短，就好比你在纸上面涂了点颜料染上去的，水冲的久这个颜色就会淡掉的，就会褪掉的啊。金属膜呢隔热效果还不错的，但是一般呢可见光反射比相对会高一些，有些手机老一点的信号会差啊。那么相对比较头疼的劣质膜一旦用起来问题比较多的，首先是起不到隔热本身我们要的那个作用嘛，你比如染色膜它只能起到隔光和隐蔽的作用，就人家看不到我们，但是隔热性能是很差的，而且对红外线几乎也没有阻隔能力。还是刚才那篇论文里面啊，他对不同的类型的这膜进行了一个总阻隔力的比较，发现染色膜呢对850纳米、1200纳米、1500纳米、2100纳米波长的太阳光阻隔率呢均不超过 12%、啊、金属膜也不算太高，只有 26%-28%。 那么陶瓷膜、多层磁控建设膜的阻隔率呢基本上是在 60% 以上了，甚至对一些波长的阻隔力可以达到 98%， 并且呢从评价隔热能力的参数光热比上面来看呢，染色膜数据垫底，属于隔热性能最差的那个级别了啊。数据很多你都不用记得，说真话就是贴了染色膜你看起来颜色好深，应该保护很强，其实贴膜这个东西啊是越透明隔热越好的它是越贵的，再次一点的话是不太透明透光率比较差隔热好的，你既不透明隔热又差的那个是最差的啊，这个是贴了和没贴一样了啊。那除了本身的隔热效果不好呢，劣质膜使用起来它存在安全隐患的，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事情呢？查国标嘛， GB96562021 机动车玻璃安全技术规范上有规定的啊，这前风窗玻璃的可见光透射比不应小于 70%。 那刚才实验数据可以看啊，染色膜、金属膜的可见光透射比呢在 70% 左右。哎，我们自己车子的挡风玻璃它不是100%透光的，它本身就是有的，所以说一旦用在车上你互相一弄，打折折上折肯定是到不了 70% 了。那好了，我们晚上开车的时候就容易看不清了，白天你有可能觉得就有点颜色就还好，晚上不好相差这么一点点的会影响我们开车判断的。一个电动车没开灯滑过去的时候有可能就是刹车和没看到没刹的区别了，这就叫安全隐患啊。那不只是行车安全，劣质贴膜对我们的健康安全也是有影响的啊。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黄太忠等人在期刊精工科技上面发了篇论文，汽车 车玻璃膜标准概况与比较上面也讲到啊，这劣质汽车玻璃膜啊，它这个胶水层当中啊，含有对身体有害的挥发性有机物，就比如说我们前面讲到过的那种十几块钱一米的这种膜，甲醛含量是好的正品膜的十几倍，我的天哪！而且这个是真的是不太去得掉的，除非你把膜给撕了，有时候撕了还有残留啊。所以说使用劣质贴膜不仅不能隔热，体验上也不好，还会有各种各样的安全和健康的隐患。如果

0: 旦识别出来了，不要选择啊。那我们作为普通的消费者来买这个车模的时候呢，尽量选一些工艺先进一点的模，比如说是陶瓷模啊。刘志海在期刊玻璃上面发布的论文《我国玻璃贴膜工业发展回顾与展望》上面有讲到啊，这陶瓷模呢是不含金属层的，对车内或室内的 GPS 卫星导航系统不产生干扰，并且呢具有不氧化褪色的性能，更易维护啊。而且由于车子前挡玻璃材料的那个区别啊，玻璃自身的脱光率它是有差距的。你比如说现在越来越多的车子它是用绿色加无色的双层玻璃的，在牺牲了一定脱光率的前提下，增强了玻璃的隔热能力。哎，这类车型就需要脱光率更高的那个车模了啊。那还是刚才前面那篇文章，哎，这类玻璃呢它用到的车模脱光率给了一些建议啊。如果是无色加绿色的双层玻璃，那么需要贴脱光率大于 75% 的车模，绿色加绿色的双层玻璃呢才需要脱光率大于 85% 的啊。那我们自己有可能也分辨不出来你到底是一层铝玻璃还是两层的，这个我们平时看看好像都差不多嘛，只要在选购车模的时候看一下详情页的参数，哎，买这个透光率尽可能高的，哎，就是不错的。那总的来说啊， 4S 店送的贴膜如果看上去不太正规呢，最好还是不要贴了，哎，不仅是没有效果，甚至是有负面的情况啊。那我们自己买车模的时候呢，我们要看一下它是用什么工艺的，陶瓷啊、磁空建设的、金属的，透光率和隔热率要看。而且你要注意啊，隔热率很多厂家他经常会用红外线阻隔率来算这个东西，其实是两个概念啊。隔热率它是综合隔热率，一般是什么30 40听起来比较低的，红外线随便来个模听听啊， 98 99.8 99.5 啊，都是这样的，你这个分辨起来就会比较辛苦啊。记住一点，隔热好的前提下，透光率越好越透明的它是越贵的，哎，在透光率一定的情况下，你的综合隔热率越好它是越 OK 的。如果你眼睛看看颜色深，好像挡太阳挡了很多，那个不科学，没有用，该热还是会热的啊。
1: 我们在生活中经常可以看见很多豪车或跑车都是加98号汽油，或许导致很多人对于汽油产生了严重的误区，认为发动机使用高标号汽油会增加动力。其实不同标号的汽油对动力大小没有直接关系，可是很多车主不知道这点，往往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0: 正常来说呢，92的车子加了95其实并不能让车子的动力变好，但是对于那些积碳问题比较严重的车子来说呢，确实能够恢复一些动力水平。那首先啊，汽油标号仅仅代表抗爆性能差异，和动力好坏它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啊。那汽油的标号呢，它指的是实际汽油抗爆性与标准汽油抗爆性的比值。那标准汽油呢是由异辛烷和正庚烷组成的，异辛烷的抗爆性好啊，那辛烷值呢定为100，那正庚烷的那个抗爆性差，在汽油机上呢容易发生爆震，辛烷值呢就定成0。那92号什么意思啊？抗爆性与含异辛烷 92% 正庚烷 8% 的标准汽油相同。哎，说人话啊，就这个汽油标号只代表辛烷值的高低，你标号越高呢，这个抗爆性能就越好，和清洁性啊、动力性啊、油品质量啊，它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啊。哎，但是有些人就说自己这个车子加了95号汽油之后，动力确实提升了呀，那到底又是怎么回事情呢？那实际上啊，这主要是因为随着车子的使用，积碳不断的增加，而导致发动机的压缩比变大，继续加92号汽油啊，它就容易产生爆震了，从而让这个动力下降啊。天津大学潘明章博士论文分享给你，一级啊对燃用不同燃料小型强化 SI 发动机性能及爆震的影响研究上面说啊，这压缩比增加后呢，混合气的初始温度和压力都会提高，在火花塞没有点火之前呢就容易发生自燃，并且形成压力波在缸内震荡，也就发生了爆震，导致能量的损失。不用记得啊，说人话，汽油你还没有到该点火的时候，哎，它直接自己烧起来了，做了这个无用功，最终的这个动力输出啊也就变少了。就好比你买了根棒冰打算回家吃的，对不对？但天气太热，这个棒冰在路上就已经化掉了，等你到家里只有半根了，或者说哎，就只有水了啊，差不多这种感觉啊。因此呢，通过加95号汽油来提高抗爆性能，就能够减少一些因为积碳所产生的动力损失。但这个实际上只是恢复了你原本应该有的动力水平啊，而不是说你最大马力150匹的车子95一加变成160匹了，这个不太会啊。那另外呢，有些车子哪怕不受积碳影响，你加95号也能提升动力。你比如说啊，这个大众 1.4T 写的呢是可以加92，推荐呢加95，那碰到这种样子的，你如果加95的动力就是要比92好一点了啊。那再如一些国外要求加95的车子，你进到了国内，哎，为了我们

消费者朋友们觉得哎省油啊，经济性好啊，他故意改成了加92及以上汽油的话，那么你加95呢也能让这个车子焕发青春啊，等于说它这个兼容性是向下兼容，嗯，不发挥最高水平，但是让你觉得哎这个经济性比较好，那就用92吧，那用成95就会更不错。你比如说 3.6 的大切诺基，北美要求呢加87号的，相当于国内的97，最大功率216千瓦，到了国内呢变成92以上就可以了，同时最大功率你看啊，从216变成了210千瓦，少了6000瓦了，你加回去它有可能就多出来了啊。其实呢这些主要就是因为进入国内，根据国内的油品进行调整，另外呢 ECU 也会根据不同的油品来自动调节发动机点火提前角的啊。太原理工大学张翠平的博士论文分享给你，电控汽油机燃油喷射及点火控制系统的设计与实验研究，上面说啊，这发动机上装有爆震传感器，当检测到爆震后呢， ECU 它会根据数据实时调节发动机的点火提前角，让发动机达到不产生爆震的点火状态。不懂没关系，说人话，原本设计是95的车子，你加92开的时候呢，哎，它就会自己来调节和适应了。哎，虽然说这个爆震它是给你控制好了，自动调节了，哎，但是这个燃料它烧起来的话呢，还是原来的那个量，吃同样的饭，干了更少的活，但至少不会噎着。就是这么个感觉啊。所以类似这样的车子，原本加95，到了国内说可以加92，推荐92以上95会更好的，这些车子加了95还真的是可以提升动力。那有些朋友会说，那我加98不是更猛了吗？是不是？那这个不一定的啊，有些情况下加过高标号的汽油反而是浪费钱的啊。还是参考前面那个电控汽油机燃油喷射机点火控制系统设计与实验研究这篇博士论文的说法啊。那如果说过分提前点火，活塞上行受阻，燃烧效率会降低的，反而会降低动力的。所以说 ECU 对点火提前角的修正，一般它都是有一个最大角度的限制的。简单讲啊，就是虽然高标号汽油抗爆震能力的确强，但是点火不能无限制的提前的呀。如果超过发动机本身设计的极限了，你加98，你哪怕是101号汽油，动力几乎也没有什么影响了。就好比一个人跑100米，你最快也就是10秒极限了，你再给他什么高科技跑鞋，再厉害的衣服，你让跑3秒内跑进，这个不太可能啊。那总的来说，对于使用比较久的车子，也没有清洗过积碳，那么加95号汽油之后呢，可以提升一定的抗爆性，让这个车子啊动力得到一定的恢复，曲线救国。那另外呢，发动机原本它是按照95号汽油来设计的，那一直在加92开的，你突然换成95，你会感觉动力的确变好了，它也叫恢复，恢复到当初的设计值啊。

0: 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相遇始于听见，相知源于陪伴。欢迎来到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86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欧豪的《雨点》。欧豪近年专注影视作品，大众几乎遗忘了欧豪是歌手的身份。《雨点》是他时隔多年的原创单曲，传递初心未改的音乐态度。从左耳中的桀骜不驯在歌声中留下青春印记，到《风吹半夏》里的旋律中沉淀岁月，再到如今《雨点》里成熟的情感回望，欧豪始终擅长用歌声捕捉人生不同阶段的心境变迁，

每一滴雨的坠落都期待着与更好的自己相遇。来自欧豪的雨点。继续来听吴莫愁为电视剧《凤凰台》上演唱的虐然主题曲《降纯洁》。歌曲以强烈的情绪张力和吴莫愁极具辨识度的嗓音，诠释了剧中爱恨交织的宿命感。吴莫愁凭借标志性的沙哑声线与爆发力十足的演绎，从浅吟低唱到高亢宣泄，将古风虐恋中的痛感与决绝层层递进。

向纯是柔情，劫是命数，当这两个词相遇，便注定一场无法逃避的爱劫。来自吴莫愁的《绛唇劫》。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以国风舞台实力著称的刘宇翻唱的作品《鸳鸯戏》。这次间奏的锣鼓编曲与舞蹈设计反响热烈，戏腔一起，相思满溢，让刘宇的歌声陪你共赴一场白首不离的鸳鸯之约。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由香港歌手张学友演唱的第十五届全运会开幕式主题曲《水连天》，以艺术化表达深化了全运会的区域文化内涵。歌曲由著名作词家向雪怀先生填词，张学友不但答应唱，还修改了歌词，用极具叙事性的声线娓娓道来，唱出了粤港澳大湾区的一衣带水、同根同源，并向十五运会送上祝福，更为参赛选手加油打气。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2摄氏度，相对湿度79%，风向东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金银线从 G110 到丰兴线自东向西方向车辆滞缓，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汇聚全球。

0: 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1: 用数据定义流行。
0: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1: Thousands for one。
0: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2: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治愈民谣著称的房东的猫，推出全新单曲《一个人的海边》。这首由乐队成员亲自参与创作的作品，延续了他们一贯的清新质感，也是房东的猫在艺术深度上的一次突破。褪去了早年的青涩，多了几分经历时光后的温润，没有刻意的技巧炫技，却让每一个音符都像晚风般轻抚耳畔。

继续来听胡彦斌的《天生火》，这首由他亲自操刀制作的歌曲，以火光破混沌的炽热主题，将原著中南山猎人对抗暗影的宿命征程化作震撼旋律，成为年末影视 OST 中极具冲击力的燃系佳作。胡彦斌此次用穿透性的唱腔完成了对无畏信念的极致诠释。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林宥嘉现场版《浪费》。这首林宥嘉的现场演绎，将录音室版本的哀伤淬炼成了带着时光重量的旧歌新哭，让浪费二字从歌词里的刻薄锐刃变成了刺透人心的情感利刃。

0: 可不必呀、
1: 啊。再这样啊，崔的车不修理，等了好半天呢。
2: 嗯，
1: 车也拾掇好了，天也黑了，
2: 公车必须要点灯。
1: 我不没有吗？
2: 你买呀，
1: 你给钱。
2: 对了，我凭什么给钱呢？
1: 有钱也不买那玩意儿。
2: 是啊，你有钱还留着十字车呢。
1: 本来嘛，我再花好几十块买个摩电灯。
2: 干嘛买摩电呢？你买个油灯不就行了吗？
1: 不有灯就行了
2: 啊，
1: 买纸灯。
2: 纸灯了不好拿。
1: 反正他不能说我没灯啊。
2: 你瞧这别扭劲儿。
1: 五分钱买个纸灯。
2: 嗯，
1: 点好了，骑上车，一手扶把。
2: 你怎么一手扶把呀？
1: 一手拿灯啊。
2: 他净干这玄事。
1: 我刚骑上，有蹬三轮的冲我嚷：“哎，下来，下来！”我心说：“你老实那待会儿好不好？”他还嚷：“蹬！”我说：“你瞎子，瞧不见这蹬。”他还嚷：“着了！”废话，不着那叫蹬啊！你瞧我这，我一瞧我赶紧下来了，
2: 我着着了吗？
1: 连袖子都着了，
2: 你看怎么样？下来推着走吧！
1: 啊，大江大浪我都闯过来了，我还推着走啊？
2: 没有灯啊，马路上不能骑。
1: 我钻胡同，
2: 哎，胡同没有灯更危险。
1: 啊、不管他那套，钻进胡同我就骑上了。咦，对面又来个警察，
2: 那你就下来吧。
1: 下来，我趁他没瞧见，莫回头来一拐弯，滋溜下子。这回他再想找我都找不着了。
2: 你到家了，
1: 掉沟里了。
3: 相声有意思，说学逗唱，
4: 这回该您表演了
3: 啊！哦，好好好。
4: 哎呀，做一个演员真是了不起啊！
3: 那有什么了不起呀、啊？这没什么，演员嘛，他也是国家建设的一员，这个没什么了不起。
4: 不，我还不是这么看。
3: 哦，
4: 我认为一个演员呢，他可以驰名全国，甚至可以名扬天下。
3: 嗨，
4: 这是多大幸福！
3: 您这说法不对。一个演员并不是为了名扬天下，是为了文艺的事业。一个演员呢，就算有一点小小的名望，那也不是空想来的，得要付出他一定的劳动力。总而言之，我们得靠着群众大力的帮助，才能够做到这么一点。
4: 哦，还这么麻烦？
3: 哎呀，还这么麻烦。演员嘛，就好比一盆鲜花，如果没人接水，开的就不鲜艳了。
4: 嗯，说的有道理。
3: 是。
4: 演员嘛，就好比一盆鲜花一样，
3: 对，
4: 没人浇水，它不会鲜艳。
3: 是啊，
4: 嗯，我说您这么水灵呢，
3: 别
4: 一定他这水浇的勤呢，是不是？
3: 那也不像话，我这只不过是个比方。
4: 是，我明白，的确您这花是够美啊。
3: 我呀、啊，
4: 可是我这盆花啊。恐怕您浇多少水它也鲜艳不了了。
3: 怎么
4: 根全烂了？
3: 哇，
4: 根烂了，
3: 这可危险呐。
4: 谁说不是？
3: 所以说您也是一位演员呢？
4: 不，我是会计。
3: 哦，会计，
4: 专门搞会计工作的。
3: 好，您这个工作是不简单的。
4: 嗨，让您说一个会计能有什么前途？一天到晚总跟十个数目字拼命，是吧？没出息。
3: 哎，您这个说法我不同意。这个会计工作跟其他工作同样是光荣的，您想哪一个单位他也离不开会计啊。
4: 是，您说这话我也不是不懂，可有一样，我总坐在办公室里低头算账，我得多少才能名震全球？
3: 嚯，他还想名震全球了。
4: 当然，如果没有远大而宏伟的理想，那还算人吗？
3: 就这理想啊，您成天到晚净想出名啊。
4: 哎，人过留名，雁过留声。
3: 哎呀，你呀、啊、你这都是资产阶级观点
4: 啊。这叫什么话呀、啊、不图名利谁早起啊？
3: 你在哪儿瞧了这么一套的？这都什么呀？
4: 这是古人总结的经验。
3: 这还经验呢？
4: 就拿你来说吧，你如果要不为了名利，你说相声干嘛？
3: 哦，合着我这说相声嘛是为了名利？
4: 当然了，
3: 他还给肯定了。
4: 你说你要不说相声，你能这么大名望？
3: 我有什么名望？
4: 你，哎呀，你呀、啊，你太不知足了。
3: 这叫不知足啊？
4: 有什么名望？全天津市谁不知道你呀、啊？谁不知道相声演员朱向臣呢？

0: 好，提起您这仨字，那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1: 好，
0: 您比伊拉克蜜枣名望大多了。
1: 你怎么单拿我比枣啊？
0: 哎呀，你知道我是多爱你，你的工作。
1: 你这说话什么毛病？
0: 我的确爱你的工作呀。
1: 啊，
0: 我很早就想当一个演员。
1: 好啊，
0: 可惜不够条件。
1: 怎么不够条件呢？
0: 我一上台就哆嗦。
1: 那不行，
0: 我站在台上是浑身冰凉，手脚发木。反正我要上台说相声啊，夏天也得穿着披风，
1: 那成汗包了。
0: 故此我在这方面呢是难以成名啊。
1: 你呀、是成不了名，谁坐在台底净看哆嗦的。
0: 哎，您说根据我的条件搞点什么可以出名呢？
1: 这我不知道。
0: 通过我的长期向往，又加上我的苦心钻研，最近我发现了一个名利双收的光荣岗位。
1: 什么岗位？
0: 没脱离你们文艺界。
1: 什么职责呀？
0: 当作家。
1: 作家？
0: 写稿，报纸上投，写作。
1: 这个作家怎么会名利双收啊？
0: 你看，你怎么明知故问呢？别人不懂，你还能不懂啊？
1: 我还是真不懂。你可以给我讲一讲，这个名打哪儿来啊？
0: 我们写一篇文章，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了，首先要把我们的名字摆在标题的下边，我们的刊物行销全国各地，你想那谁看不见？这是不是名？
1: 哦，那么利呢？
0: 有名就有利呀、写一篇稿子发表以后，要本刊编辑部给你寄去很可观的稿费报酬。你想这些稿费啊，您吃什么不香？
1: 好，
0: 故此我认为这个工作是名利双收。
1: 嗯，好好，通过你今天这么一讲啊，我这才明白。
0: 是是。
1: 同时我对你这人呢、也比较了解了。
0: 那好，今后你有什么不懂之处，尽管来向我领教。
1: 好
0: 啊，哎，我是毫不保留的向你来进行教导。
1: 我谢谢你吧。
0: 是，
1: 你也可以说是我一个反面的教员呢。
0: 对，哎，这个什么叫反面教员？
1: 你还当作家？就冲你对作家的这看法，你还不是说当作家呀，同志？你这一辈子也写不出一篇好文章来。
0: 这话是你说的？
1: 可不，我说的，谁说的？
0: 哎呀，通过你这个谈话呀，我发现你在问题的看法上，有些个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还有些个右倾保守主义思想。
1: 哇，
0: 你怎么知道我写不出好文章？
1: 你呀、写不出好文章来。
0: 难道在刊物上发表我的文章，你没见过吗？
1: 没有。
0: 由此可见，你还有点官僚主义。
1: 又来了。
0: 为了证明你的错误，我今天想在这儿把我平生第一篇杰出作品向我们大家推荐一下。
1: 好，你说说哪篇文章是你写的？
0: 就在1958年，在号的北京文艺发表了一篇小品文，这个题目是3+3=8。
1: 这什么账？这是？
0: 这是文章的标题，下边就是我的名字苏文茂。
1: 你这篇文章内容说明什么问题呢？
0: 主要是说明一个会计对工作不负责任，把账算错了，给国家造成了很严重的损失。
1: 啊，你这个会计生活你很了解啊？
0: 那怎么不了解？我不就是会计？
1: 哎，对了，哎，这个麻皮大爷这会计别是你吧？
0: 你这叫什么话啊？怎么会是我呀、是我写的。
1: 你写的这会计是谁呀、
0: 这会计
1: 啊，
0: 是一个姓耿的。
1: 怎么中国人还姓耿的？
0: 这您可外行了。我们写文章啊，不一定非写真人真事。在过去我可不懂这个。在写这篇文章之前呢，我们那个财务科老王动员我好几天。
1: 怎么动员你啊？
0: 他说：“嘿，文茂同志，你不是总想锻炼写作吗？怎么不开始写文章？”我说没有题材。哎，可以把你那事儿写一写。我说那写出来人家多笑话。

0: 目一定非写你的真名，可以随便给起名字。写出来发表以后，不但对广大群众有教育意义，就是对你自己也有好处，你能更进一步认识到这样的错误。写吧。
1: 听老王这个谈话，这会计就是你呀、啊？
0: 那不是我呢，是个姓耿的耿会计。
1: 你根据什么写这会计姓耿呢？
0: 我平时不是爱逗哏吗？
1: 哦，就是他，那没错了。
0: 甭管是谁，这篇文章写出来以后，老王同志帮助我修改了一下，就送给北京文艺，寄去没有十天就发表了，
1: 还真够快的，
0: 登出来了。
1: 哦，
0: 我拿着北京文艺，我这么一看，哎呀，当时我的心情啊，那真是无法形容。
1: 嗯，
0: 您看当时乐得我全不会笑了。您看
1: 这份书籍，
0: 题目是3+3=8，下边就是我的名字苏文茂。
1: 嗯，
0: 管我这名字，我看了足有3钟头。
1: 是啊，
0: 结果上班迟到1小时，
1: 这什么人性？
0: 到了单位里，我是拿东忘西，丢三落四，连账全不会算了。
1: 怎么？
0: 心没在这儿。
1: 对，都在北京文艺上了。
0: 各科室的干部，这也来问，那也来看，这也来打听，搅得我也没法办公。
1: 这些人也多余，正在上班时间，影响工作呀。
0: 这倒是不能怨人家。
1: 怎么？
0: 全是我打电话给找来的，这些。
1: 是啊，都是你叫来的。
0: 下了班以后，我上作家协会去
1: 干嘛呀？
0: 我找他们要的作家徽章带。
1: 嗯，
0: 找他们要，他们不给我。
1: 是不给你啊？你不是会员，人家不给你。
0: 哦，不是会员就不给？
1: 当然了，
0: 我入会行吗？
1: 那行，
0: 你给我申请一下。
1: 管不着，
0: 要不以后再说。
1: 对了，
0: 我上新华书店买了40多本北京文艺。
1: 干嘛买这么些呢？
0: 给我朋友寄去，让他们也欣赏一下我的大作。
1: 还大作？
0: 抱着这些书回家，走的路上我是一边走一边看，看完这本看那本，哎，感觉每本上全有我的名字，
1: 多新鲜呢！一个版出来的嘛。
0: 嗯，看着看着就听当，
1: 怎么了？
0: 撞电杆子上了。
1: 嗨，你小心点儿。
0: 当时脑袋撞这么大一包，哎，我会没感觉疼。
1: 您这话都不结合实际，撞这么大一包，它不疼
0: 啊？是不疼？
1: 真有这事
0: 啊？
1: 是真不疼吗？
0: 真不疼啊！
1: 那我也买一本北京文艺去。
0: 那干嘛？
1: 省得我买止疼片了。
0: 像话吗？这个
1: 这么大一包不疼？
0: 抱热血书回家。
1: 嗯，
0: 到家里头，我越看越乐，越想个人的前途越乐观。嗯，想来想去呢，我要想给北京文艺提点意见。
1: 提什么意见呢？
0: 我认为苏文茂这名字印得太小了。
1: 应当呢，
0: 应当像劝业场那块匾似的多好
1: 啊。那看不上印得开吗？这么大个，
0: 你说这么点小字，读者眼神有毛病，他看不见，
1: 那怎么办呢？
0: 哎，咱们电台登这广告也不得多少钱？
1: 多少钱也不给你登这个呀？
0: 怎么？
1: 人民广播电台没事净报这个？作者苏文茂，作者苏文茂，这怎么了？这是
0: 为这事儿，我这一宿没睡。
1: 您净折腾了吗？
0: 第二天早晨我刚要上班，稿费寄来了，
1: 就3+3=8这个
0: 啊？稿费
1: 多少钱？稿费
0: 8克6毛3。
1: 怎么还给千零？
0: 我连邮票、信纸、信封的折价才算一块儿。
1: 他这账算得够细致。
0: 我不会计。
1: 对，就会算账。
0: 拿到了稿费，
1: 嗯，
0: 这才肯定了我的看法是正确，真是名利双收。
1: 嗯，
0: 由打那天起，我就坚定了意志，我坚决向作家大进军。
1: 非当作家不行了。
0: 专挑写
1: 写
0: 写。哎呀，不过我写这短篇的1000来字才给8块多钱稿费，没劲，
1: 没劲。
0: 我再写啊，我想写长篇。
1: 对，长篇的有劲。
0: 嗯，我准备写一部长达50万字的巨型著作。
1: 这可不简单呢。
0: 没什么，我告诉您，只要有决心有信心，一定能写成。
1: 对，
0: 我呀，我写一个，我写历史题材怎么样？
1: 好啊。
0: 我写后汉的事儿，
1: 行。
0: 我要通过后汉这些事儿写一部 小说，
1: 嗯，
0: 让他120回，最起码写120回。
1: 嗯，
0: 我要以刘备、孙权、曹操作为中心。
1: 好，
0: 我再刻画一个诸葛亮的人物。
1: 嗯，最好你写一写长坂坡子龙救主的场面。
0: 嗯嗯，对，这点在我计划之内。
1: 对，
0: 哎呀，不过这本书从结构安排上和人物刻画上，全不大好写。
1: 谁说不好写？好写。
0: 不好写。
1: 那怎么不好写？你到图书馆借套《三国》一抄不就行了吗？
0: 哎，这叫什么话？嗯，咱们怎么能抄人家呢？
1: 怎么办呢？
0: 我自己写。
1: 你还写了你呀、啊？你别不嫌民羞了。
0: 怎么了？
1: 这套书叫《三国》，这是在明朝的时候罗贯中就写出来了。你看写了你。
0: 哦，这有人写了
1: 啊？
0: 有人写，咱不写。咱得写人家没写过的那个题材，
1: 这都是废话。
0: 我写宋朝的故事。
1: 那行啊，
0: 我要以水泊梁山作为中心。
1: 好啊，
0: 我还要刻画出108位英雄。
1: 嗯，
0: 各有各的英雄事迹，各有各的英雄形象。
1: 好，
0: 好不好？
1: 你呀、啊，重点的写一写武松的事迹。
0: 对对对，我一定这么写，
1: 是吧？
0: 哎呀，这个书的名字叫什么好？
1: 叫《水浒》。
0: 嗯，好啊，行，咱俩写。
1: 我呀，我不跟你写，
0: 写完了稿费分给你20%，
1: 你都给我，我都不写。
0: 怎么？
1: 怎么呀？这套书也是在明朝的时候，施耐庵就写出来了。
0: 哦，这也有人写了
1: 啊，多新鲜呢！
0: 你瞧。三国罗贯中写了，水浒施耐庵写了，我写什么？哎，红楼梦有人写。
1: 废话，没人写这仨字打哪来的？
0: 哦，对，有人写了，有人。红楼梦谁写的
1: 啊？曹雪芹呢？
0: 你瞧，你咱想到了的，人家也想到了。你
1: 人家要不写出来，你一辈子也想不到。
0: 你这题材多好啊，全给写了。那时候你要给我留俩多好。
1: 给你留几个？
0: 给我留俩。
1: 留俩呀、
0: 啊、
1: 那早就松了。
0: 看起来这长篇的实在不好写。
1: 嗯，
0: 干脆我还先写短篇的。
1: 短篇的没劲呢。
0: 不是，没劲这也比不写有劲呢。那写少了没劲，架不住多写。
1: 好，
0: 不到一个月我就写了18篇。
1: 可真不少。
0: 另外我还写了一篇评论性的文章。
1: 哦，一共19篇。
0: 对，
1: 您这个评论性的文章内容是什么呢？
0: 主要是评论一篇文章写得好。
1: 您可以念念我听听吗？
0: 那先待会儿我告诉你。
1: 干嘛待会儿啊？我这人急性子，您念念听听。
0: 这个
1: 您是评论谁的文章？
0: 主要的词句就是这样。
1: 您念念。
0: 我读了4月号的北京文艺发表的孙文茂同志写的3+3=8一文，我非常欣赏。我认为作者把人物全写活了，文学性很强，这说明作者孙文茂同志有高度的文学修养。我希望多发表他的文章。这是我的。
1: 自己捧自己呀、啊！
0: 你我要不说谁知道？
1: 你不得写你的名字？
0: 这个
1: 啊，
0: 这不能写我真名。
1: 写真名怕什么？
0: 怕什么？对了。让读者一看，好，苏文茂，苏文茂，那多寒碜。
1: 哦，你还直寒碜呢，
0: 多新鲜呢。
1: 那么你写谁的名字？
0: 这个写我的笔名。
1: 你单有笔名？
0: 作家嘛，哪能没笔名啊？
1: 你的笔名叫什么呢？
0: 我呀，
1: 啊，
0: 我叫苏轼。
1: 这个名字起得可好。
0: 嗯，
1: 苏轼。
0: 嗯，
1: 苏东坡就叫苏轼啊。
0: 不，我这士跟他那士字不一样。
1: 你是哪个士啊？
0: 我这是告示的士。
1: 哦，就是贴告示那个士
0: 啊。对对，
1: 上面两横
0: 啊啊、
1: 哦、二小啊。
0: 这好，这你别拆开了念呢。
1: 这名字太合乎你这人格了。这个不错。
0: 一共我写了19篇。
1: 嗯，
0: 全寄给北京文艺，进去不到一个礼拜，您猜怎么着？
1: 全发表了。
0: 都退回来了。
1: 都退回来了。
0: 不单退回来了，人家还给我提了好多意见。
1: 怎么提的？
0: 他说我写的文章是观点不明确，主题不明显，思想性不强，人物死板板。
1: 这倒合辙。
0: 哎呀，写完了不登这怎么办？
1: 你说呢？
0: 我还得写呀、啊、
1: 还接着写，
0: 我再写我就不写这个了。
1: 写什么呀？
0: 我就找那抄劲儿的办法。
1: 什么办法？
0: 这回啊我改编。
1: 我、哦、改编，
0: 我要成为一个改编家，一样出名。
1: 改编也有家。
0: 我改编。
1: 改编什么？
0: 我用散文改特写，剧本改诗歌，小说改快板，改。
1: 嗯，
0: 您在广那个唐诗啊，我就改了十几篇。
1: 嚯，
0: 一共我改了22篇，全寄给北京文艺。
1: 嗯，
0: 这回寄去了，退回来的才
1: 几篇呢？
0: 寄去22篇，退回来23篇。
1: 怎么倒多出一篇来呀、啊？
0: 另外一篇是人写的书面意见。
1: 这意见又怎么写的？
0: 他说，原作比他强百倍，经你改后难理解，改编注意质量，禁止胡诌白咧。应该点石成金，不要点金成铁。
1: 好，
0: 好什么？看完了把我气坏了。
1: 人家提的这个意见正确。
0: 哦，这还正确？
1: 这正确，正确。
0: 就算他正确，您说以后我怎么办？
1: 我哪知道啊？
0: 您说我还写不写？
1: 写呀、啊。
0: 写多少退多少，白费劲呢、
1: 啊、那就别写了。
0: 不写、
1: 嗯、
0: 不写我完不成计划了。
1: 你有什么计划？
0: 我的计划是3月赶上赵树理，半年超过郭沫若，1年零2天要达到鲁迅的水平。
1: 不
0: 好，您说这计划不高吧？
1: 不高、
0: 啊、
1: 不高、
0: 啊、
1: 干嘛还1年零2天呢？
0: 这是，
1: 我看有1年足可以了。
0: 哎呀，要赶鲁迅先生1年恐怕赶不上。
1: 那就多定点，1年零5天。
0: 那就超过他的、
1: 嗯、他这计划正好。
0: 为这写不写这事儿、
1: 嗯、
0: 我脑子斗争了好几天，
1: 结果呢
0: 胜利，
1: 还胜利了。
0: 嗯，我继续写，
1: 写
0: 继续改。
1: 好，退回来的稿子继续修改还是对的。
0: 我不改这个。
1: 改什么？
0: 这回我又选择了一条最超劲儿的办法。
1: 你打算呢？
0: 我用散文改散文，小说改小说，快板改快板。
1: 那怎么改呀、啊、
0: 好改，把标题改一下，把人物姓名改一下。比如他写的这人呢叫王二，我改张三；刘五改赵六。他写这人呢有点心脏病，我给改成肺结核。
1: 哦、
0: 作者名字不要，换上我的名字苏文茂，我写的
1: 抄袭呀、
0: 啊！哎，这怎么叫抄袭呀、啊？
1: 这叫什么呢？
0: 这叫抄劲儿。
1: 那怎么不抄劲儿啊？别人写得了文章，你看得好，改一头换面，把你的名字写上，算你写的，是不是啊？
0: 啊，对呀、啊。你怎么知道这么详细？
1: 我怎么不知道详细啊？
0: 哦，你经常这样做。
1: 我呀，我告诉你，抄袭也是不道德的事情。是资产阶级最可耻的行为，也就是剥削。说严重一些，你呀、啊、你是文艺窃盗。
0: 哟，要按您这么一说，现在我就够得谱条件了。
1: 那倒不至于。我问问您，你这稿子寄走了没有？
0: 已经发表了。
1: 发表了
0: 啊？啊，
1: 哪发表的？
0: 大北荒文艺。
1: 哪哈？
0: 大北荒文艺。
1: 大北荒
0: 啊，
1: 这大北荒在哪儿？
0: 就在北大荒的北边。
1: 我，你怎么记到那儿去了？
0: 我想那儿不是远吗？
1: 哦，你认为远就没问题了
0: 啊？
1: 你想错了。
0: 怎么？
1: 现在我们的刊物行销全国各地，每一个读者见到了都要揭发你。再一说了，编辑部能检查得出来呀、啊，纸里头包不住火。
0: 哎呀，您的预见性可太强了。
1: 怎么？
0: 我这篇抄袭文章
1: 啊
0: 发表了没有一个礼拜，编辑部就收到了10几封揭发我的信件。
1: 您瞧我说什么来着？
0: 紧接着就发表了一篇批评性的文章。
1: 嗯，
0: 指着我的名字这么一批评，您说我受得了？
1: 嗯，你呀、啊、您受吧啊，
0: 今后我还怎么当作家了？
1: 你在家里坐着去吧。
0: 哎呀，人家还建议我们领导一定要对我加强教育，深挖我的名利思想根源。
1: 太对了，
0: 这不是我们领导让我写条检讨书，公开的向读者和编辑部承认错误。
1: 那赶紧写呀、啊！
0: 我写了，
1: 写了
0: 啊，已经发表了。
1: 好，好，好。
0: 哎，那个检讨书上面
1: 啊，
0: 还有我的名字呢。
1: 那多新鲜呢！没你的名字，人家知道谁检讨啊？
0: 哎呀，太寒碜了！
1: 现在才知道寒碜。
0: 通过我的所作所为啊，
1: 嗯、
0: 同志们应该批评。我也应该检讨，我希望同志们经常批评我，我也愿意在报刊杂志上做深刻检讨。我肯痛心。
1: 得了，别痛心了，别痛心了。
0: 我告诉你，我难过。
1: 也别难过了，知错认错方为俊。

0: 爷们，往后咱们不这么做就行了。
1: 我告诉你，我后悔啊。
0: 你后悔什么呀？
1: 我早知这个，我绝不抄袭人家的文章。
0: 对，
1: 我自己多写点检讨书，不是一样出名吗？
0: 还变得出名了。
2: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一段苏文茂和朱向臣合说的相声《美名远扬》。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的故事。文艺搭台续情谊，双拥同心庆八一。为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大力弘扬拥军拥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8月1日，新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新河县住房综合保障中心，在城关镇新永城举办聚力新河新永城共筑军民鱼水情八一文艺双拥演唱会。本次演唱会特别邀请曾服役于部队的专业文艺工作者登台演出，节目形式丰富多样，涵盖军歌演唱、京剧、小品、舞蹈等多个品类，演出现场气氛热烈，高潮迭起。

强有力的京剧唱腔展现了国粹魅力与军人风骨，接地气幽默诙谐的小品引得现场阵阵欢笑，生动诠释了军民之间的深厚情谊，气势磅礴优美动人的舞蹈则舞出了新时代军民团结奋进的精神面貌。整场演出为现场观众、退役军人及驻地官兵献上了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以文艺

0: 峰，县委常委、武装部政委赵辉参加活动。本次竞赛由中共新河县委宣传部、新河县人民武装部主办，新河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承办。活动包括初赛、决赛环节，共有六个乡镇、六个县直行业单位组成12支代表队，36名选手同台参赛。决赛现场各参赛队伍同台竞技，竞赛题目覆盖面广泛，包含国防历史知识、国防政策理论、国防法律法规、国防基础知识、国家安全知识等相关内容。竞赛设置个人必答题、抢答题、风险题等多个环节，题目涵盖范围广，知识密度大，既考验选手的知识储备，也比拼团队协作能力。比赛现场气氛热烈，各队伍精神饱满，从容作答，充分展示干部职工扎实的理论储备与良好精神风貌。此次活动以赛促学，以学都行，搭建起国防知识学习交流平台，有效提升全县干部群众国防观念与安全意识。下一步，新河县将持续丰富国防教育形式，常态化开展各类宣传学习活动，营造全社会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全县安全生产暨防汛减灾工作会议召开，8月5日，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雪春主持召开全县安全生产暨防汛减灾工作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上级有关安全生产防汛减灾文件精神，通报了全县安全生产工作总体情况，并对下一步重点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有关防汛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重要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要深刻汲取各类安全生产事故教训，聚焦15个重点行业领域、5个一件事全链条整治及3个事故易发重点方面，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同时项目建设施工、暑期旅游出行等进入高峰，各类风险隐患交叉叠加，各乡镇、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加密防汛巡查监测，强化预警信息传递，备足应急物资和抢险队伍，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加强联合会商研判和协同发力，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压实压紧政府班子成员一岗双责、部门监管责任、乡镇属地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加强督导检查，以刚性约束倒逼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会上，部分企业负责人做了发言，全体与会人员观看了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防汛科普，汛期来临，防汛安全知识记心中；暴雨预警信号等级如何划分？红色预警，三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10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三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或已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汛期容易伴随哪些灾害天气？雷电灾害，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雷电灾害会导致人员伤亡、火灾，或导致电力、通讯等系统故障。如遇雷电天气，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不要躲在避雷针和大树下面，空旷的地方不要打伞，不要接电话。在室内要关好门窗，防止雷电直击室内和球形雷飘进室内，拔掉电源、电话线等，远离近户金属水管。降水灾害，降雨量超过江河湖泊的承纳能力，造成水量剧增，水位急涨，使正常生活和生产活动遭受损失。如遇暴雨洪水，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找一些门板、桌椅、木床、大块的泡沫塑料等漂浮的材料，扎成筏逃生。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紧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大风灾害主要损害房屋、树木、农作物、车辆、船舶以及通信设施、电力设施。如遇大风天气，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的建筑下逗留避风。如果正在开车，应驶入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远离窗口，避免强风席卷沙石，击破玻璃伤人。农业生产设施应及时加固，成熟作物尽快抢收。汛期有哪些安全常识？关门窗，家中宅，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低洼地断电源，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电线落速报警，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可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遇水淹登高地，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汛期需要做哪些准备？掌握灾情预报，经常收听天气预报，密切注意天气变化，了解掌握灾情预报预测，做好防洪保护，学习防汛知识，认真学习有关汛期防灾抗灾的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避免危险活动。遇到灾害性天气，尽量不外出，已外出在外的要寻找安全地带避险自护，不到易发生山洪、河西边沙滩低洼处去与游玩逗留，不到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或危房里活动停留。需过溪河要找桥梁通过，不要涉水过坑、过溪、过河，更不要冒险抢渡溪河。气象灾害避险指南：洪涝，洪水来临前及时就近向高处转移，但不要爬上泥坯房房顶或带电的电线杆、铁塔。洪水围困时，尽可能抓住固定物或大体积漂浮物，利用通讯工具寻求救助。如无通信条件，可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呼救，注意千万不要游泳逃生。洪水过后及时就近向高处转移，但不要爬上泥坯房房顶或带电电线杆、铁塔。雷电，在室内关闭门窗，切断电源，减少使用电话和手机，不要接近室内裸露的金属物，也不要靠近潮湿的墙壁。如在屋顶安装有太阳能热水器，最好不要洗澡。在室外远离树木、铁塔、电线杆等空旷场地，不宜打伞，不宜骑自行车、摩托车，切勿进行水上运动，切勿在河流、溪间和低洼地区逗留。大风，及时清理阳台易坠落的物品，以
防被风刮落，走路骑车时不走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避免狭管效应，远离高大建筑物、广告牌等，以免被坠物砸伤。即使清理易燃物，不在户外使用明火，严格管控野外火源。遇大风天气，施工单位应停止室外高空作业、动火作业，并保在室内应将自己置身于安全地带，尽量不外出，尽快关好门窗并远离窗户，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如有封顶的公交车站等，如没有遮挡物，应半蹲在地，双手抱头，全力保护头、胸、腹部不受袭击。如在开车途中遭遇冰雹，应把车停靠路边，注意远离可能有大型物品掉落的区域。暴雨洪水过后的注意事项，被困人员这样自救：有通信条件的可利用通信工具向当地政府和防汛部门报告洪水态势和受控情况，寻找救援；无通讯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求得尽早解救；积极采取自救措施，寻找体积较大的漂浮物等；不喝生水，在体有条件的情况下最好饮用开水、瓶装水和桶装水；肉眼看起来很干净的河水、山涧水、井水、泉水或湖水直接饮用也存在危险；在不得不饮用的情况下，用明矾和漂白粉浸片澄清消毒，至少煮沸五分钟后方可饮用。饮食要注意，洪涝灾害一般发生在高温高湿的夏秋季节，食物易腐败变质，食用不洁食物易引起痢疾、伤寒、甲肝、霍乱等肠道传染病，淹死、病死的禽畜可传播猪链球菌病、禽流感等传染病，不可加工食用。雨后菇常有毒，不要采食野生蘑菇。防家禽污染，洪水后家畜、家禽等动物尸体要及时掩埋或焚烧，

0: 掩埋地远离居住地和水源50米开外，挖2米以上的坑掩埋压实，不要靠近电力设施。雨天在户外行走时，不要靠近电力设备，更不能在供电线路和变压器下避雨，还应尽量避开电线杆和金属材质斜拉线。万一电线恰巧断落在离自己很近的地面上，应用单腿跳跃着离开现场，否则很可能会在跨步电压的作用下使人触电。一旦发现有人在水中触电倒地，应立即切断电源，或用干燥的木棒、竹棒或干布等绝缘器具使伤员尽快脱离电源。泡水车这样处理，仔细观察车辆发动机、电机有没有被淹。如果有被淹的痕迹，千万不要试图点火，因为此时如果点火造成车辆损伤，可能无法理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第一时间通知保险公司，一般保险公司会安排专业拖车将你的车送到修理厂，并进行定损及维修理赔。如果车被洪水冲走了，水退了以后也找不到车，要第一时间向交警报案。如果车牌被冲走了，最好在第一时间电话报警，在天气好转后去辖区的派出所立案，携带证件手续前往车管所补办车牌照。做好室内环境清理，进入室内后应尽快将积水清除，如果在积水的表面有石油类的物质存在，需先联系专业人员将石油类物质去除之后再清理积水。一些不易吸水的材料，例如金属、玻璃和硬塑料等材质的物品可以进行清洁和干燥，有些吸水性很强的物品在洪水过后很难清理和干燥，比如地毯等，可考虑直接丢弃。做好室内环境消毒，室内环境消毒前先对室内进行彻底的环境清污，清理动物尸体、淤泥、垃圾、粪便，清除生活污水和各种积水等，做好无害化处理。室内物体表面、墙壁和地面可采用有效氯500毫克每升含氯消毒剂进行喷洒或擦拭消毒，作用时间30分钟。在无疫情情况下，不对室内空气进行消毒剂喷雾消毒，应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以自然通风为主。通风不良的场所可采用机械通风。做好个人健康防护，勤洗手，不共用毛巾等个人卫生用品，要避免手脚长时间浸泡在水中，预防皮肤溃烂和皮肤病。下水劳动时每隔1到2小时出水休息一次，警惕传染病，出现发热、腹泻等症状要及时就医，不要忌医和迷信。任何发现传染病和不明原因疾病，均有义务向当地医疗卫生单位报告，以便及时调查处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冰淇淋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 子床木耳媳妇职，床木耳后子烟铁木耳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烟铁木耳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烟铁木耳后子被伯颜珠，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械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星河大青山时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加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应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9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勇械部在京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京。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京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普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电子镇曾分为一电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 请拥

政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静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州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一万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州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州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三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擎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5、6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蓉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

燕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筒。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筒，梅蓉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蓉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蓉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蓉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蓉，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蓉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蓉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蓉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它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蓉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蓉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
读懂这本写给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实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约制，孟子中曾说：“快炙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炙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4到5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民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

0: 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明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袋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杵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袋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袋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

七分钟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切当？明代画家吴伟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诗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虽成年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忌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
后来此笛曲被改为情曲，成为千古名。

名曲，他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暑假将至，防溺水安全教育知识请查收。暑假将至，防溺水安全教育不能放松，提醒广大师生家长要加强防溺水教育，告诫孩子不要到河边湖边嬉戏，防止发生溺水事故。哪些情况容易导致溺水？哪些地方是溺水高风险地点？溺水后如何自救？发现有人溺水如何正确施救？正确救援三要点：大声呼救，寻求周围更多人的帮助，拨打110、119、120等报警求助。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将树枝、木、竹杆等递给落水者，将泡沫块、救生圈、密封的空塑料瓶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帮助其漂浮待援。如具备下水救援的条件，救援者应从溺水者的后面拖住他的腋窝或单手夹胸，利用反蛙泳或侧泳将其拖带上岸。即使施救人员较多，也不要以手拉手的方式下水救援，如果有人脱手，可能造成连环溺水悲剧。拒绝野泳，未成年人牢记防溺水六不原则。防溺水的第一道防线是从根本上杜绝野泳。游泳戏水要选择游泳馆、海滨浴场等有人管理、有救生员的正规场所。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盲目施救。溺水可能发生在江河水库，也可能发生在浴缸、泳池，水边玩耍、下水摸鱼、水中捞物品等，都有可能导致未成年人溺水。这七个儿童溺水高危场景，老师家长一定要了解。低龄儿童家中蓄水容器，对低龄儿童家中的浴盆、水桶、洗衣机都是深水区，可能导致溺水。工地积水坑或小区景观池，儿童在玩耍时可能跌入工地内积水坑等场所发生溺水，小区景观池还存在触电隐患。江河、水塘等开放水域，孩子与同学结伴玩水，可能会迫于同伴压力而冒险，野外水域环境复杂，易导致溺水。公共泳池及水上乐园等场所，公共泳池、水上乐园可能存在人多拥挤、管理不善等问题，孩子在水中嬉笑打闹，可能因呛水发生危险。带游泳圈进入深水区，充气水上玩具、游泳圈等不是专业漂浮装备，可能在水流变化时发生翻覆，导致儿童溺水。海边潜水区，在潜水区，孩子也可能因为滑倒、水流湍急等原因发生溺水，还可能被卷入深水区。盲目下水施救溺水者，溺水者出于求生本能，会死死抓住任何东西，儿童力量经验不足，救人时易发生意外。出现这情况，可能已经发生溺水，手臂向前伸而不滑动，或无意识滑动，突然安静无声，眼神呆滞，甚至闭眼，在水中直立且没有打腿蹬水动作，头部持续后仰或前倾，明显不是正常游泳动作，对呼唤没有反应或反应非常迟钝。儿童防溺水，家长的有效看护很重要。黄金距离，一臂距离之内，看护孩子不分心，不存侥幸心理，任何时候都有专人看护。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没人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家长要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浮力背心、救生圈。二人台，
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爱琴海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爱琴海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爱琴海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大气，是我娃丑，在爹妈生我是第二个人，我没法在我弟是没有家呀，这祖祖会不会是受贫穷，这二老他耍耍下死去，我到处奔波伺候这人，吃不得饱穿不暖，回到你的是俩手空，这河地里再冲猛冻的风，这香了的尾巴是缠住的行，他游过游了这有情人，这穷人永远是不出生，我一里这伺候了五六家，这家家的缠住是都不行，万万错在一个母亲来，这必让家埋怨不过迎来不过迎。哎，在这家抓鬼呀，这更是楼坑里头的首先呀，回个蛋，他使唤人娃一点也不心疼，一问他要工钱他就跪抽筋，这躲躲闪闪不想给，在里张外 Q 到年底，我重去传他一个波，在半年工钱不够 Q， 我夏天抽他一包烟，这两个月工钱不够还，我母死借他三吊钱，再抓住我给他受一年，这如今受够一年半，这算来算去还断他三吊三，这真是西瓜皮擦抓人了，摸完了吗啊？这些不算，你看看这个老小子啊，他一见的女人呀是分外个别，这把脸一抹塞入个铁卡，给他两个耳光，他还没

边站着有几百名军校，为首有一员大将，轻装软甲，正朝这边张望呢。有个从人一看，哎，张先生，啊，您看那是怎么回事啊？张松早就看见了，不知道，这大概是谁家办什么喜事吧？哎呦，张先生，这办喜事这么大气派啊！好家伙，彩棚都搭到大路边来了，这是谁家办喜事啊？不一定吧？张松摆摆手，咱不管他，咱们赶咱们的路，管人家搭什么棚啊？您说的对。张松领着这些从人刚走到彩棚跟前，那员大将腾腾腾几步从路边就过来了，站在张松的马前插手施礼，请问来的可是张别驾张松先生吗？张松把马勒住，浓眼神仔细打量这员大将，这位将军怎么这么精神呢、啊、这么漂亮，如此之威武。不敢，正是张松张永年。哎呀，赵云奉主公之命迎接张别驾来迟，望您恕罪。说着又给张松施了个礼。张松一听，谁？赵云。哎呀呀，阁下莫非就是常山赵子龙？不才正是末将。哎呦，失敬失敬。张松说着赶快甩凳离鞍，下了坐骑，抢步上前给赵云还礼呀、啊、我久仰子龙将军的大名啊，真没想到今天会在此相遇，不知子龙将军在此有何贵干？我奉主公刘备之命在此迎候别驾，我家主公听说别驾您到了许昌，这准是由许昌回西川，路途劳顿，特命赵云在此备薄酒相迎，吩咐人酒菜伺候。随着这句话，由棚子里出来几十名军校，每人手里都拖着一大盘子，盘子里是整坛的酒，成方的肉啊，感情没偏没向，从张松这儿开始，是他手下带来的从人，每人一份儿。张松看着眼前这场面，不由得心里头一阵热浪翻滚呐、啊。当时使这位特别健谈的张松先生，激动的一句话也没说出来。这真是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呀、啊。只好就把这酒喝了吧。喝完了酒，又和赵云客气了几句，请子龙将军回到荆州，见到皇叔，替我致谢。赵云微微一笑，这点小事何足一论呢？请先生您休息片刻，继续赶路吧。不劳子龙将军挂记了，西川路远，我们得早些时候登城啊。我们现在就告辞了。啊，不忙，张先生，请您略候片刻。待赵云把东西收拾收拾，我陪您一段路。哎呦，赵云还要送一程。哎呦，张松这感动哦。赵云陪着张松走到荆州界首，天已经很晚了，看来今天晚上是赶不到荆州了，到那儿呢那就得五更半夜了，不方便呢。想找个驿馆呢休息一夜，明日再进荆州。可是不知道左近有没有驿馆，张松面现为难之色，赵云将军看出来，啊，张先生，前面不远有座驿馆，

请别驾委屈一夜，明日再登城，不知别驾意下如何？哎呀，子龙将军，您想得很周到啊，就这么办吧。他们说着来到了驿馆的门前，张松在马上这么一看，驿馆呢是悬灯结彩，大门敞开了，在驿馆两旁站着200名鼓角手，100名号角，100面大鼓啊。呵，号角这么一吹，嘣嘣嘣，大鼓这么一勒呀，鼓角齐鸣，高奏迎宾曲。驿馆中所有的驿卒，一个个是锦衣饰立，全都把最新的工作服穿上了，在两边那站着。在驿卒军校的最前面那儿站立一员大将，看此位身高在8尺开外，头戴绿缎色纱巾二龙斗宝金抹额，顶纹高嵌珍珠，珠光四射，身穿绿缎色的锦袍，掐金边走金线，海水江崖宽片云锦，肋下佩剑，大红中衣，脚下一双五彩虎头战靴。看这位相貌可特异的出众了，此人生的是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眼，五柳长髯，暗箭立于道旁，是不怒自威呀。嗯，张松瞅着这员将，好像在哪儿见过。不不不，没见过，我是听说过，不止一个人在我跟前提到过这员大将的风貌。就在这时，赵云早就下马了，过去就把这位将军给陪过来了，给张松引荐。别驾，这就是我家关羽将军，关将军，这就是张别驾，张松先生。关羽是插手施礼呀。张松一听啊，关云长在馆驿门前垂手侍立在接我呀，不敢当，不敢当，他赶忙甩蹬离鞍下了马。和关羽顶礼相还呢，张别驾，关羽奉兄长刘备军师诸葛之命，在此洒扫馆驿，迎候别驾歇马。此处不是讲话所在，驿馆中一叙。呵，左边是关羽，右边是赵云，两位陪着这位张松先生走进了馆驿。张松一看这馆驿收拾的这干净啊，地上扫的连草刺儿都没有，玻璃擦得锃亮，后汉那年头没玻璃，反窗明几净吧。让到屋里来之后是擦脸漱口啊，然后是置酒款待。张松喝一杯呀，关羽给倒一杯，是关羽满酒，赵云布菜，张松先生带来的那些从人呢，另外有人招待，一点也委屈不着。关羽、赵云二位将军也太热情了，可以说是殷勤备至啊。这二位将军都这样，您想他手下的那些军校和那些驿卒，哪个敢不客气呀？客气的这些位西川的客人呢，都有点坐不住了。这也太周到了，你只要一看那脸盆，准知道您要擦脸，抓手巾板就过来了，一看那茶杯大概是渴了，温的凉的热的三种茶往您面前一放，您要洗脚这靴子还没等脱下来呢，这脚盆就放在跟前了，要上厕所都有俩人跟着，干嘛呀，打着灯笼给照个道什么的，真撑得起是无微不至啊。第二天一早，张松离开馆驿，由关羽、赵云二将陪着来到了荆州。刘备带着诸葛亮和庞统以及文武众将是出郭相迎啊，接出10多里地来，刘备与张松拱手相见，刘备这客气，备久闻先生高明，是如雷贯耳啊，只恨云山遥远不得听教，今闻回都专此相接，倘蒙不弃，到荒州暂歇片刻，以叙渴望之思，实为万幸。说我刘备久仰张先生的大名啊，很想见见您，不过您住那地儿啊离这儿太远了，

啊，少得了不少知识。今天听说您在许昌那儿公干完毕回西川，我特意来迎接您。您要是不嫌弃呢，请到我荆州这儿坐一会儿，就以为我平生之思念。那我刘备太高兴了。张松一听，哎呀，这我怎么敢当呢？我怎么敢当皇叔如此之礼遇呀？您待我太客气了，我早想见皇叔一面，可是没有这个机会。今天能在此得见皇叔和伏龙凤雏先生以及各位将军，实乃张松之三生神幸啊。互相客气了一番，上了马，刘备和张松是并辔而行，走到荆州城门这儿，不能再骑马往里走了。怎么回事？走不了了，来接张松先生的人太多了。呼，悬灯结彩，举城欢腾啊，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把这位张松先生给让进了府堂。当时刘备是置酒款待，亲自给张松把盏。饮酒当中啊，刘备光提一些个闲事儿，从来不提西川的事情。都谈些什么呢？什么一路劳乏呀，鞍马劳顿呢，饮食起居，风光景物，光说这个。哎呀，张松一想，这可真怪啊，我从哪儿来，难道他们不知道吗？知道，可为什么刘备和诸葛亮他们就不提西川的事儿呢？张松倒有点忍耐不住了，他就问了一句，今日皇叔除镇守荆襄之外，不知还有几郡呢？您就趁荆襄还有别的地方没有？还没等刘备说话呢，诸葛亮把话接过去了。哎，永年先生有所不知啊，我家主公虽然镇守荆襄，可是这荆襄啊，还是向人家江东暂借的。因为我家主公呢是江东的女婿，这个事儿谁都知道，孙权的妹妹许配我家主公皇叔刘备为婚了。正因为有这么一层关系，人家江东啊才把这个地方借给我们。如果不是这个实在的亲戚呀，恐怕我家主公连荆襄这块地方也没有。张松听到这会儿轻轻摇了摇头，哎呀，东吴主孙权占据六郡八十一州，称得起是民强国富啊，他怎么还不知足啊？哼。张松的话刚说完，庞统把话接过来，他把酒杯这么一推，张先生说的是啊，我家主公刘禹州乃大汉皇叔，反倒不能分毛裂土，可是其他一些人呢，其他那些都是汉室之毛贼，他们恃强侵占国家地土，真是智者不平啊。这个事儿啊，没有福气的。庞统的话刚说到这儿，刘备苦笑了一声，冲着庞统和诸葛亮摆了摆手，哎呀，二公可不要这么说呀，我刘备有何德能之处，我怎么敢有更多的奢望啊？哎，张松一听不然，刘禹州乃汉室宗亲，仁义不逾四海，休说皇叔占领几所州郡，您就是代正统而居地位，也不算分外呀。就是说您甭说占几块地方，您就是面南背北登基坐殿当皇上也不过。刘备一听，哎呀呀呀，不敢当不敢当，张先生您说的言太过了，刘备怎么敢担得起呀？来来来，请您酒。说着又给张松满了一杯酒，这话就岔乎过去了，又谈别的了。呵，这顿酒喝了好长一段时间，可以说是尽欢而散。第二天张松先生要告辞，刘备、诸葛亮和庞统都挽留不让走，一定得在我们荆州这儿住上两天。一连留张松在这儿住了三天，这三天的时间不管是饮酒也好，闲谈也好，从不提起西川的事。嗯，张松晚上躺在床上有点睡不着啊。开始张松就想过，刘备为什么待我这么客气呢？从礼贤下士这方面说，刘备比曹操可高明多了。你看那曹操是多么的傲慢呢、啊、
这刘备是多客气，我在许昌遭到那样的冷遇，而到了人家荆州呢，却对我如此热情。他当时很感动，可张松也不傻呀，他转念这么一想啊，不对，这里有事儿。有什么事儿啊？这诸葛亮智谋过人呢、啊、他干嘛对我张松这么客气？他对人别人怎么不客气呢？对人别人客气不客气我不知道，对我这么热情，是不是别有所图啊？是不是他们知道我身上带着东西呢？张松带着什么呢？西川地形图啊，大概他们是为这个。嘿嘿，张松啊，开始一离开许昌的驿馆，他曾经想过，如果刘备待我好，我还真就把这地形图给他。现在一看，荆州这样，通过这种手段想索取我的地形图啊，我不给，我看你们怎么张嘴说。张松就等着呢，嘿，太出乎张松先生意料了，一天不说行，两天不说可以，三天了，而且不是光刘备一个人呢，还有诸葛亮，还有庞统呢，一个人漏这话音的都没有。张松倒有点沉不住气了，你说人家刘备诸葛亮有所图吧，人家不提西川的事儿；你说他们无所图吧，我张松过去对人家刘备诸葛亮有什么好处？人家干嘛这么盛情接待我呢？张松曾经有意无意的用话引过几次，来到荆州一下马，府堂设宴款待张松，他不是就在酒席宴前问过吗？说皇叔，您管辖几郡呢？那意思就是这么点个小地方，荆襄这儿能容纳得了您吗？您没有别的想法吗？可人家谁没提这事儿啊？几次都不提。张松倒觉得这事儿怪了，不能总在荆州这儿住着呀。留了三天，他就待了三天。最后张松提出了要告辞，人家刘备诸葛亮也不挽留了，就在长亭设宴，刘备带领文武亲自来给张松先生饯行，在长亭前满满的给张松斟了一杯酒，酒往张松面前这么一递，张先生还没等把酒杯接过去呢，他看着刘备，就看刘备眼圈一红，眼泪下来了，得，皇叔又哭了。哎呀，先生啊，承蒙先生不弃，在荆州续留三日啊，今日就要分手了。今日分手，不知何年月日，再能领听先生的教诲。看刘备那神态是难舍难离呀、啊，别说张松，谁也受不了这个。一顿好吃好喝好款待，敬如上宾，人家什么也不求你，等你走的时候，人家拉着你手掉眼泪。和你难舍难离，你一点心都不动，那是木头。张松有点受不了了，心说，哎呀，刘备这个人名不虚传呐、啊、真是一位宽仁爱世的君子，我张松安人舍之啊，这样的个人物我怎么能舍得了啊，干脆我告诉他吧，我给他出个主意，让刘皇叔领人马兵取西川得了，这是一位大才呀。这位大才怎么能总捐免到这小小的荆州这儿受孙权和曹操的气？对，就是这主意。想到这儿，他把酒接过来，是一饮而尽呐、啊。皇叔啊，张松也想朝暮屈侍于皇叔左右，恨未有变。我也想常在您的左右福保您，可是我还有我的主人呢，还有刘璋呢，再说离得也远也不方便。可是张松看荆州啊，皇叔不可久居此地，为什么呢？因为此地东有孙权常怀虎踞，北有曹操美御荆昆呢，非皇叔久恋之地，您不能老待在这个地方受这份窝囊气。嗨，刘备听到这儿苦笑了一声，张松先生，
北何尝不知但苦安济之所呀？我不在这儿待着，我

0: 到哪儿去呀？嗯，张松听着把胸膛往起这么一挺，皇叔啊，您应该知道，益州险色，沃野千里，民殷国富，智能之士，久慕皇叔之德。皇叔若起荆襄之众，长驱西至，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1: 您要按照我的话去做呀，您就阔了。刘备听到这会儿摇了摇头啊，
0: 哎呀，张先生，刘备不敢当啊，因为益州刘璋也是汉室宗亲，他恩泽不蜀中久矣呀，他人岂可得而动摇呢？哎呀，皇叔有所不知啊，我跟您实话实说吧，张松并不是卖主求荣，今在荆州得遇皇叔，皇叔仁德宽厚，我不能不以实言相告。刘璋虽有益州之地，但是他秉性暗弱呀，不能任贤用能啊，加之张鲁在北，十思尽犯，人心离散，私得明主啊。此番张松一行，我是专程到许昌来见曹操，实指望请曹操举兵进我西川，以拒张鲁啊。没想到逆贼曹操自逞奸雄，傲贤慢世，故此我才特意来见皇叔啊。皇叔，你要是先取西川为基地，然后北屠汉中，收取中原，匡正天朝，名垂青史，功莫大焉呐、皇叔国有取西川之意，张松不才，愿效犬马之劳，以为内应，不知君意如何？刘备这么一听，哎呀，备深感张松先生的厚意，无奈刘璋是汉室同宗，我若领兵去取西川，唯恐天下人唾骂。哎，张松听到这儿，当啷一下把酒杯扔了。皇叔此言差矣啊，大丈夫处事当努力建功立业，入边在先，今若不取西川，为他人所得，悔之晚矣。
1: 先生莫怪，
0: 被听说蜀道崎岖，千山万水，车不能翻轨，马不能连颤，所欲取之，何用良策？
1: 我就有这个想法也不行，一则是道路太远，蜀道崎岖，我地理不熟啊。
0: 张松听了这会儿仰面大笑，哈哈哈哈，皇叔请看，说着唰，由打袖筒里把西川地形图拿出来捧在手上，松感皇叔圣德，感献此图，皇叔若看此图，便知蜀中道路。刘备赶忙把图接过来了，打开了这么一看，上面画着西川的地理形成，远近阔狭，山川险要，府库钱粮，写画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呀。刘备那手微微有点发抖了，他激动的，皇叔火速图之吧，张松有心腹戚友二人呢，我最好的朋友，谁呀？法正孟达呀，此二人必能相助，如二人到荆州之时，可讲心事共议啊。刘备听到这是拱手称谢，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日事成，必当厚报。张松听到这会儿摇了摇头，哎，松与皇叔不得不尽情相告，岂敢妄报？说的话，他提缰上马，与刘备是拱手而别。
2: 本期评书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

0: 让你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7摄氏度，相对湿度 60%， 风向南风，风力等级二级。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北向东方向严重拥堵，京青线在 G110 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 G110 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您主持这期评书下。人生真正的探索，不是去寻找从未见过的风景，而是去拥有重新看待一切的目光，学会借他人的眼眸去照见更广阔的心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152回刘备统兵取西川。
2: 张松把西川地形图献给了刘备，自己心里很痛快，总算是为西川寻求到了明主。那么自己这次为使呢，也是不虚此行啊。他高高兴兴地打马扬鞭回了西川了，到了益州，就是现在的成都啊，在家待了一夜。第二天他没去见刘璋，先去看望他的好友法正法孝直。在荆州的时候，他不是跟刘备说了吗，说您要是取西川的话，我有两个好朋友可以做您的内应，一个叫法正，一个叫孟达，这二位都是张松最知心最要好的朋友。张松想办了这么一件大事，得先跟好友说一说呀。那么这种隐秘的事情呢，只能和自己最知心的人去谈。他就奔法正这儿来了。法正字孝直啊，他原籍啊是扶风郡的人士。这扶风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陕西临游前线以南，秦岭以北。法正这个人很有才学，也特别能讲。他听说张松回来了，正想要去问问他的许昌之行呢，现在一听说求见，法正赶忙把张松给让进了书房。哎呀，永年兄，这次你可够辛苦的呀。怎么样啊，到许昌见着曹操了？张松一听，嗨，算了吧，孝直啊，不提这曹操啊还好点，一提他呀，我这气就把打一出来。怎么回事啊？曹操难得说慢待了永年兄，哎，他慢待我倒是个小事啊。我看曹操这个人是清闲傲世，此人只可同忧不可同乐呀，跟他同患难行，你想跟曹操同富贵啊，没那事儿。曹操现在大器未成，真等成了气候那天，谁跟他同甘共过苦，他准把谁给收拾了。我先听听他怎么样慢待的你吧。张松就把自己到了许昌之后，曹操三天没见他，他那门上人跟张松要贿赂，张松怎么反难的杨修，如何在教军场当着曹操的文武，把曹操那点老底儿给抖搂了一番，全说了。嗨，法正一听，永年兄，你这个脾气也够暴躁的呀，何必这样呢？哎，不能不这样，应该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呀。曹操如此轻慢我，我还跟他客气呀？那么后来呢？哎，这就归到正题上来了。我回到益州来啊，没见刘璋，先来见兄长你，是因为有要事相告啊。我回来的时候

0: 会儿绕到荆州是这么回事。他就把这个西川地形图献给刘备的事情说了，刘备如何宽仁也跟法正讲了。正在这时候，连龙一挑从外边进了一个人，和张松啊正跟法正这说的有声有色的时候，突然外边来了一位，两位都吃了一惊啊。仔细一看，不是旁人，正是孟达呀。孟达字子庆。孟达进门就笑了，哈哈，二位刚才说的那么热闹，怎么我一进来不说了呢？有什么事情隐瞒我不成吗？哎，哪能哪能，子庆，瞒谁也不能瞒你呀。不但不能瞒你，我们商量完了之后啊，还得去找你当面相告呢。哎，孟达兄，我们刚才说什么你听见了吗？哎呀呀，我又不是顺风耳，怎么能听得见呢？那你就猜猜我跟孝直在说什么吧。真让我猜吗？是啊。好，如果我要猜中了，小弟认罚。那我就猜一猜，我猜你们二位正在商量献益州的事情。哎呀呀，这还了得，一言被他猜中。哎，子清，你说咱把这益州应该献给谁？永年兄，别看你跑了一趟许昌，你是一番好意呀、啊、你在刘璋面前夸下海口，想到许昌请来曹操曹孟德北拒张鲁，可是你这趟去得很失望，曹操一定会慢待你。那么贤弟你呢，准是绕道奔了荆州，在那儿见到了大汉皇叔刘备刘玄德呀。我说要献益州啊，只有献给皇叔刘备。哎呦，让孟达这几句话说的法正和张松啊是拍掌大笑，张松双挑大指啊，子庆，你真是神人呐、啊、你太知我了，我的心里像看见了一样，这真是三人同心黄土成金呢、啊、不说这个了，永年你打算怎么办呢？我明天去见刘璋，保举二位为西川使臣呢、啊、到荆州请刘皇叔入川。法正孟达一听这个主意倒是不错，不过永年兄你可要留神呐、啊、留什么神呢、啊、你一说刘璋肯定能听进去，也可能让我们两个人做使臣到荆州去接刘备，可有一样，防止他人出来见阻，就是拦挡。张松笑着摇了摇头，二位兄长请放宽心吧，刘璋昏暗先入为主啊，谁第一个跟他说的他信谁，别人说的再正确他也犯合计，要不怎么说昏暗呢？法正设宴款待张松与孟达。第二天张松来见刘璋。
1: 哎呀，张先生你回来了。
0: 主公，我回来了。
1: 许昌之行结果如何呀？
0: 哎，主公一言难尽呢。
1: 怎么了？
0: 曹操实属汉贼，而且想篡夺天下，此人不可为伍啊，不能跟他结伙。同时曹操早有取咱们西川之心
1: 啊。
0: 刘璋一听这几句话呀，脸又吓白了。
1: 张先生，要按你这么说咱们该当如何呀？
0: 主公您不必惊慌，张松有一谋，可使曹操与张鲁不敢轻视我西川。
1: 太好了，张先生你有什么良策呢？
0: 现在荆州的刘备刘皇叔与主公你是同宗啊，此人仁慈宽厚，有长者之风，赤壁鏖兵一战，曹操听说刘备两个字喝的是胆战魂飞，何况小小的张鲁啊，我劝主公你不如派使臣前往荆州接好皇叔，使他为外援，可以拒曹操与张鲁，不知主公意下如何？
1: 哎呀，张先生，
0: 我还真有这个心思，可我一直没敢跟大家说，既然今天张先生提到了，那是再好不过了。你看派谁为使臣合适呢？
1: 主公啊，我看您不用派别人，您就派法正和孟达，此二人是您心腹近臣，忠于主公啊。他们一到荆州，大事就已，就全都好办了。
0: 刘璋一听这乐呀，多谢张先生提醒，就依先生之计。
1: 来，刘璋当即给刘备写了一封书信，派法正为使臣到荆州前去投递书信，让孟达领5000精兵出西川迎接刘皇叔。他刚把令传下去，只听在外面有人大喊一声：“使不得，且慢！”随着这声音，腾腾腾，大步流星跑进一个人来。这人是满脸大汗，怎么出了一头大汗？急的，跑得他嘘嘘带喘，几步走到刘璋的跟前，向刘璋一拱手：“主公啊，千万不能这么做呀！”
0: 啊！
1: 刘璋一愣，他举目一看，不是旁人，是他府下的主簿黄权黄公衡，此人乃西凉中巴人士。这地方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四川西部嘉陵江中游阆中县。
0: 哎，
1: 刘璋把眉头一皱：“公衡，你因何阻拦呢？”“
0: 主公啊，您今儿个要是听信张松之言，那咱们西川41州郡是尽属他人呐，咱这整个西川呐，就归了人家别人了。”
1: 嗯，刘璋听着把脖子这么一梗：“这什么话？皇叔刘备是我同宗啊，我才跟他结好，想作为我的外援，你怎么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呢？”“
0: 哎呀，主公啊！”黄权听得这会儿急得直跺脚啊。“
1: 主公，人人皆知刘备素日以宽待人，柔能可刚，英雄莫敌呀。他远得人心，近得名望，文有诸葛亮、庞统为智囊，武有关张、赵云、黄忠、魏延为羽翼呀。如果此人到了咱们蜀中，您要是以不举代之，刘备安肯伏敌作小啊？
0: 这样的人物，您把他请到西川来，您给他来个小官当，他能干吗？
1: 可是主公要以客礼相待，那么一国不容二主啊。今听臣言，则西蜀有泰山之安，如不听皇权之见，我看主公你有累卵之危呀。不用问，张松从许昌回来，他准是绕道荆州，必与刘备同谋了。您现在可以先把张松斩喽，后决刘备，则我西川万幸。
0: 现在没别的可说了，您不但不能听张松的话，还得立刻把张松杀了。
1: 啊！刘璋听到这会儿，把脸往下这么一沉：“黄权，你胡说些什么呀？我要是杀了张松，那么曹操和张鲁来攻我西川，何以拒之呢？
0: 你去抵挡啊！哎呀，主公，咱们西川地势非常好啊，主公不必忧虑这个事儿，咱们可以毕竟绝色深沟高垒，以待青石。”“
1: 什么什么？”刘璋气得把嘴这么一咧：“深沟高垒？哦，光手不打呀？你以为人家就取不了西川了？真是岂有此理！连这么点骑马的知识你都不懂啊？贼兵犯境有燃眉之急呀！等什么青石啊？此乃慢计也，你这不是耽误事儿吗？”“
0: 还不退下！”
1: 嘿，把黄权给轰出来了。刚把黄权轰出去，就听阶下有人大吼一声：“啊，主公，不可派法正为使啊，不能听信张松之言。”嘿，又来一位。刘璋这气：“什么人，近前来讲话。”随着噔噔噔一阵脚步声，这个人走到刘璋的跟前，是一道地
0: 刘璋一看，

正是自己帐前从事官王磊。王磊，你有什么话要说呀？主公啊，扑通！王磊话还没说出来，就跪倒在刘璋的面前。主公，今天您要听信张松之言，可是自取其祸呀。刘璋一听，官你们都怎么了？我又不是结好别人，结好我同宗兄弟皇叔刘备，你们干嘛这么担心？我结好刘备是为了拒张鲁啊，不是为了咱西川吗？哎呀，主公，您想哪儿去？张鲁想进犯我西川，那不过是选界之急呀。刘备您要是请来呀，可就成了心腹大患了。那刘备乃世之枭雄，他先是曹操，便思谋害，后从孙权，便夺荆州，心术如此，安可同处乎？今若将刘备招来，我西川休矣，咱们这地方就算归人家了。王磊这话说的有道理，说张鲁想打咱们西川呢，并不可怕，张鲁不过是选界之急呀，就是胳膊上啊长块癣，那算不了什么。可您要把刘备招来就麻烦了，那就成了心腹大患了。刘备跟谁在一块儿也没处长过，曹操带得好，他把曹操坑了一下子；吕布带得好，他说了一句话把吕布给杀了；孙权带得也不错，他赖的人荆州那儿不走。这人物躲都躲不开的，您还把他给招进西川来，你这不是诚心让位吗？刘璋一听，你乱七八糟的瞎说了些什么呀？玄德是我同宗啊，那是我家兄长，那么宽厚的一个人，他怎么能够忍心夺我的西川？简直是满口胡言！来啊，把这俩人给我扶出去。说扶好听，就是给推出去。武士过来，把黄权、王磊二位就给推出门外去了。刘璋告诉张松：“张先生，别听他们的，你该怎么办怎么办啊？收拾收拾，让法正先走，随后派孟达领兵五千去迎接我家兄长。哎，对了，你再传一道令，只要我家兄长刘备一到我西川地界，沿途所用钱粮一切都由我西川供给，不管我家兄长带多少人马，咱们都包了。”呵呵，这刘璋真大方。张松微微一笑，说了个领命，他退身下来了，马上告诉法正收拾收拾，带领着几十从人游打益州，动身到荆州去见刘备，然后又叫孟达领着兵出西川去迎接。法正收拾完了之后，带着刘璋这封书信小行夜宿，来到荆州，一说求见，刘备带诸葛亮和庞统接出府门呐。法正首先把刘璋这封书信呈上，刘备是拆书一观呢，你看刘璋这信写的特客气呀，信里说：“你我是同宗兄弟，现在小弟我有难了，吉凶相救，患难相扶啊，连朋友还都得帮帮忙呢，何况是同宗兄弟呢？这个张鲁啊，总想由汉中进兵来伐我西川，请兄长能助我一臂之力，真要能把张鲁灭喽，你我弟兄永为唇齿啊，小弟我自有众筹，我好好感谢感谢你。怎么个感谢法子呢？大概就是把西川给了刘备，他也就放了心了。”刘备看完书信是心中大喜呀，设宴款待法正。酒过了三巡，刘备呀，冲诸葛亮和庞统递了个眼色，不用递眼色，预先都安排好了。诸葛亮和庞统军士自动就告退了，屋里没别人了，只有刘备和法正了。刘备把座位往前移了移，法正先生，别驾张松不止一次在我面前提到过您呢，今日相见真是以慰平生啊。法正连忙摇摇头：“哎，皇叔，其

0: 无奈刘璋是刘备的同宗，我不忍相图啊。
1: 刘备这话说的既婉转又可怜，还很实际。怎么回事呢？他说我这个人呐，一个人到处飘荡，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就连那个鹪鹩鸟还能有个树枝搭窝呢，小兔都有三个藏身的窟穴，何况大活人。西蜀这地方好不好？非常好，最富足，地势也险要。我不是不想要他，可又一样，刘璋在那儿，那是我的同宗兄弟，我也不忍心把人家这地方给拿过来据为己有。法正轻轻摇了摇头，皇叔，益州天府之国，非治乱之主不可居也。现在刘璋他不能用贤，他也不会用贤，这个大业他根本守不住，早晚西川必属他人。今刘璋将西川自付于将军，他诚心诚意想把这地方给你，将军不可错失啊，你可别耽误了这个机会，岂不闻助兔先得之说？皇叔如欲取西川，某当效死啊，助兔先得嘛，把这小兔谁逮着算谁地，后来的你就瞪眼看着。所以说您想要要这地方，我就为你卖命，我也心甘情愿了。多谢先生错爱，尚容商议吧，咱们另外找个时间再研究研究。刘备陪着法正畅饮了一番呢，这顿酒只喝到掌灯才喝完。刘备安排人把法正先生送回驿馆休息，然后他一个人坐在书房这儿想心事。刘备想什么呀？就是西川的事儿，这西川我到底娶不娶？那么刘备现在是个什么心理状态呢？刘备的心情非常矛盾呢，不娶西川吧，自己这个霸业难以成就，这是一。其二呢，这荆州这地方挺危险呢，北边有曹操，东南有孙权，总惦记着他，随时人家都想取荆襄。刘备在这儿待着也不踏实，再说也不是个长久之计呀。要是取西川呢，这也真对不起刘璋。你甭说别的，就说刘璋来的这封信吧，那信里说的多么恳切，多么亲切，真像一个兄弟盼哥哥去帮助帮助。人家又派使臣又写信，而且说的明白，只要到了西川，一路上所有花费粮草都由人家西川担负。这哥哥可倒好，到那儿没帮得了兄弟，来个取而代之，合着刘璋派使臣写来书信请条狼去啊，这玩意儿是有点好说不好听。你说这我可怎么办呢？这个刘备坐在这儿眉头挽了个疙瘩，怎么想啊也想不出个路来。就在这时候听身后有脚步声，刘备回头一看，庞统进来了。哎呦，世远，你还没歇息啊？甭说庞军是没休息啊，就连诸葛亮，连那些所有的文武大臣，一个睡觉的也没有。现在什么时候啊？关键时刻，西川已经派使臣法正先生来了，拿来刘璋书信，要请主公刘备进西川。主公到底去不去啊？不去西川咱们怎么办呢？就这么一块地盘还是跟人家借的，在这儿这不是两头受夹板气吗？要是去喽，主公决定进兵西川的话，这荆襄怎么办呢？别回头咱们前脚一走，后脚曹操和孙权来了，再把咱这地方给拿过去，回头咱们主公再进不了西川，这可倒好，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那咱不干等着受清风啊。所以荆州文武都很不安呢，尤其是这位庞统先生比别人更着急，所以他找刘备来了。刘备回头一看，哎呦，世元，来来来，快坐，你来得正好。主公啊，您在想什么呢？刘备就把方才酒席宴前法正跟他说的话呀跟庞统学了一遍，

0: 石原，你说这怎么办呢？哎呀，庞统一听主公啊，这还有什么犹豫的呀？这西川咱们必须得取。荆州这儿您还没看出来啊？东有孙权，北有曹操，要想长期委曲求全于此地，主公您是大志难伸呐、啊。益州土地肥沃，地势险要，那个地方是户口百万，土广财富，可资大业。更为庆幸的是，还有张松与法正作为主公的内应，这西川等于是天赐于主公，您还有什么可疑虑的呢？哎呀，石原呐、啊，我确实有点心事，我跟你都说说。现在我觉得呀，与我水火相敌者只有曹操，可是我跟曹操的称霸之道呢又不同，是操以急我以宽呢、啊，操以暴我以仁，操以绝我以忠。我每做一件事都和曹操不同，我想这样也可能成其霸业，我又何必因小利而失信于天下呢？刘备这意思就是说，我呀给曹操来个以柔克刚，不见得我这个霸业就不能成就，何必为这么一点小事我进兵西川惹得天下唾骂，不值得呀。哎，庞统摆了摆手，主公您说的不对，您这话乍听起来好像合乎情理，可是现在是离乱之时啊，用兵争强固非一道，您不能拘泥常理，那样一做主公你是寸步难行。现在主公您应该宜从权变，是坚若攻昧，逆取顺守，此乃汤武之道。大事成功之后，您觉得要是对不起刘璋，您可以报答报答他，割地封王，给他块地盘，也就算对得起刘璋了。庞统说这个坚若攻昧，逆取顺守是怎么回事啊？就是说对力量弱的您就应该吞并他，对政治混乱的就应该出兵去攻打他，必须用武力征讨来夺取天下。庞统所说的呀，这就是封建统治阶级斗争的一个策略。刘备听着点了点头，庞统一看刘备还是没下决心呢、啊、主公啊，是当决而不决者愚人也，主公您就不必多疑了。庞统这话说得很有劲，怎么当决不决不为豪杰吗？说遇事不决为愚人，愚者浑也，那就是浑人，什么事儿也办不成。如果主公今天你放着西川不取，这西川早晚被他人所得呀，望主公你深思熟虑。说着庞统站起来了，瞪着两个大眼不错眼珠的瞅着刘备，等着他下决心表态。庞统这几句话说的是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啊。刘备想了想，他恍然大悟。
1: 听友们，今天的评书下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3: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宋元二使

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须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再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城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时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
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时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魏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魏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魏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魏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魏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冰。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襟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
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卫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卫楼。历经千年，清卫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五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9摄氏度，相对湿度54%，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美食的滋味是爱的滋味，爱美食。

0: 爱生活。朋友们，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今天的《舌尖上的中国》。在发现美食的路上，我们出发吧。在重庆人眼中，一只猪除了毛不能吃之外，没有是什么不能吃的。在吃猪这件事上，重庆人煎、炒、烹、炸、涮，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早已练成了独特的吃猪大法。
1: 冬天一到，重庆的猪就开始瑟瑟发抖，因为重庆人的冬天又要从一桌离不开猪肉的美食开始了。对于猪，重庆人有一种特别的执着，他们用猪来命名每日穿梭的街巷，野猪池、母猪巷、猪圈门、猪脑壳包处处可见。他们也用猪来命名景点和村镇，母猪峡、石猪槽、母猪塘，让人忍俊不禁。重庆人和猪之间的不解之缘，最晚在汉代时就已牢不可破了，到了明清时期更甚。重庆地区的很多县志上，猪已成为当地特产。时至今日，重庆19个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地方品种中，地方猪就占了5个。就是这特别的缘分，让重庆人在吃猪这件事上得心应手。当第一缕朝霞洒向重庆，重庆人热气腾腾的一天就从一碗拌着猪油的小面开始了。四季轮回里，除了最平时的小面，鱼香肉丝、水煮肉片、回锅肉、糖醋里脊等川渝一带的家常名菜都离不开猪肉。而重庆人最期待的莫过于腊月的年猪节。腊月是巴南、荣昌等地，大概是全重庆最热闹、最有年味的地方。这两地的年猪节，除了传统的祭土公祖师、杀年猪、品袍汤之外，还有踩高跷、舞狮等活动。以荣昌猪而闻名的荣昌县，更是将嘉年华的形式引入年猪节，增设猪之嘉年华的游园活动，开西南地区年猪节之先河。热闹是展现给外地人的，重庆人只挂念年猪节上的那一顿袍猪汤。袍猪汤是重庆地区腊月杀猪时的传统民俗，新杀的猪肉和猪内脏煮成一锅，就是袍猪汤。这顿饭虽叫袍猪汤，但袍猪汤只是主角，粉蒸肉、回锅肉、炒猪肝、酸菜滑肉面块等菜七碟八碗的配角，也是这个习俗沿袭下来的重要原因。在重庆人眼中，一只猪除了毛不能吃之外，没有什么是不能吃的。在吃猪这件事上，重庆人煎、炒、烹、炸、涮，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早已练成了独特的吃猪大法。想领略一下重庆人的吃猪大法有多厉害，直奔着火锅店去准没错的。如果你吃的是清汤火锅，火锅汤底端上来的那一刻，你就与猪产生了联系。炒制清汤火锅的最佳选择就是猪油。猪油在加热过程中产生脂化作用，可以增加卤汤的香味，配上各种调味品，能够削弱动物内脏和水产的异味。除了猪黄喉、猪皮、猪血、猪脑花这么奇特的东西，怎么也得来一份吧。粉粉滑滑的一坨，被绿莹莹的生菜叶衬着，没几分勇气还真下不了口。火锅汤里走一遭，就变得像豆花一样细嫩可口，一抿即化。猪头上除了脑花，猪天堂也颇受重庆人欢迎。猪天堂也叫猪牙梗、猪巧舌、猪天梯等，是猪口腔内上颚连接牙龈的部分，一只猪身上只有这一块，因此价格较贵。四川人拿它来炒菜或开水焯熟后凉拌着吃，而重庆人则直接拿来涮火锅，七上八下之后， 爽脆中带着些粘牙的感觉，不到重庆是无法享用这份美味的。当全国人民不亦乐乎在火锅里涮羊肉牛肉时，涮完毛肚的重庆人又涮上了猪梅花肉。猪梅花肉即猪上肩肉，据说每只猪的梅花肉只有五六斤，切成片后细细的肥肉丝在瘦肉中纵横游走，吃的时候鲜嫩可口，一点儿也不油腻。在重庆，切好的猪梅花肉被称为老肉片，在火锅中久煮不老，煮熟后蘸上干碟，大家要抢着吃的。重庆的猪肉花式吃法不仅在火锅里，更藏在市井烟火气的平凡味道中。关于更多的口味密码，我们下期接着聊。
0: 重庆的多彩离不开猪娃儿们的贡献，在吃货眼里，寒冬时节的重庆最大的魅力就是那些无穷的猪肉美食，让重庆更显江湖气和烟火气。

0: 据统计，重庆带猪的地名有284处，重庆城区带猪的餐馆有150多家。最让人拍案叫绝的是，2019年，重庆人一口气吃掉了1000多万头猪，人均猪肉消费达 33.6 千克，位居全国第一。可以说，八地重庆的色彩离不开猪娃儿们的贡献。上期说到火锅店里的猪肉味道，其实除了火锅店，烧烤摊也是重庆人常去的地方之一。一天劳累之后，在烟火萦绕的烧烤摊上要一份烤猪鼻筋，咬一口 Q 软弹，这一天的疲累便在啤酒烤肉中得到了缓释。夜市摊上除了烤猪五花、猪肥肠之外，重庆人还喜欢吃点卤味。关于猪的卤味，最得重庆人喜爱的莫过于猪尾巴和棒子骨。猪尾巴卤熟后肉质软嫩，有人喜欢整根抱着啃，有人则喜欢切成结节，啃鸭脖一样放进口中一点一点嗦，固然是好吃，但有些配不上重庆的江湖气。于是棒子骨成盆端上来，刹那间豪气冲天。棒子骨其实就是猪腿骨，带肉的猪腿骨洗净后泡净血水，放进锅中，加大料、花椒、干辣椒、桂皮、老抽等调料焖制一小时后，再加冰糖焖20分钟即成。捞出锅后，肉有肉的劲道，骨髓有骨髓的鲜嫩，热气腾腾吃两根，所有的疲累就都不见了。猪肠这种不入流的食材在重庆也颇受欢迎。在重庆，除了肥肠面，大街小巷里随处可见某肥肠的苍蝇馆子。在这些餐馆里，肥肠是当仁不让的主角。正是在一家家某肥肠的馆子里，肥肠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开发。烤肥肠、煮肥肠、干煸肥肠、溜肥肠，各种烹饪方法加持下的肥肠也担负起不同的角色。与豆花搭档就是肥肠豆花，与米线搭档就是肥肠米线，还可以单独做成肥肠火锅。家里有矿是现代年轻人之间开玩笑的梗，而家里有腊肠则是重庆人之间开玩笑的梗。重庆人喜欢吃腊肠，农村人家家家户户房檐下都挂着红油油的腊肠，城里人索性就挂在窗户上，远远望去像过年一样喜庆，光是看看就觉得丰盈。因为真是腊肠，重庆人做腊肠尤其讲究货真价实。土猪的前腿肉切成拇指粗的长条，花椒面、柑橘壳磨成面，再混以其他自己喜欢的调料，与肉一起灌进肠衣中，再用柏树叶、瓜子壳、花生壳等柴料熏制，秒杀其他地方的腊肠。都说重庆的魅力在于它的八地，但在吃货眼里，寒冬时节的重庆最大的魅力反而是那些无穷的猪肉美食。那些美食里头藏着重庆的江湖气，更藏着重庆的烟火气。
1: 对于东北人来说，大冷天吃雪糕就像重庆人大夏天吃火锅一样，以毒攻毒，以辣制辣，以寒破寒。在黑龙江的漫天风雪里吃雪糕，绝对是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之一。
0: 当南方人为初雪欢呼喝彩、晒票圈的时候，在一片苍茫的东三省，东北人早已开始了冬季团建活动扫雪、冬季出行方式打出溜滑，以及冬季限定民俗吃雪糕。对于东北人来说， 大冷天吃雪糕就像重庆人大夏天吃火锅一样，以毒攻毒，以辣制辣，以寒破寒。试想在零下30摄氏度吃一根零度的雪糕，跟吃烤地瓜有啥本质区别啊？只要比室外温度高，都是取暖。没有谁比东北人更懂雪糕，大雪寒天的气候为雪糕的运输存放带来了便利，室内暖气的燥热为雪糕的销售带来了本地市场。当然最重要的是东北人在饮食方面的创意和激情，让东北的雪糕花样百出。黑龙江，东北中的东北，作为中国地理上最东最北的地方，在黑龙江的漫天风雪里吃雪糕，绝对是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儿之一。在黑龙江说起雪糕，首推哈尔滨的马迭尔。在俄语中，马迭尔的意思是现代的、摩登的、时髦的。这个名字最初是俄籍犹太人开斯普于1906年在哈尔滨创建的一间宾馆——马迭尔宾馆，当时是东北专供社会上层人物栖身和娱乐的场所。后来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经历了清王朝、北洋军阀、中央国民政府、日伪统治和东北解放，最后在21世纪以雪糕出圈。但马迭尔的火爆并不是因为其波澜壮阔的历史，而是纯粹因为两个字：好吃。马迭尔在制作过程中不添加膨化剂，牛奶鸡蛋比例也高，所以吃起来甜而不腻，冰中带香。每个冬天来哈尔滨旅游的人都一定会在中央大道哆哆嗦嗦地排队，只为买一根传承百年的雪糕，然后掏出即将冻没电的手机，同样哆哆嗦嗦地拍张打卡照片。并不是所有马迭尔都值得你哆嗦，马迭尔现如今已经走出东北，在中国各大便利店都有售卖，但只有在中央大街的寒风中买一根装在白色塑料盒的散装马迭尔，才算是精神东北人。跟马迭尔一样，国家商务部首批中华老字号老鼎峰其实也是个外来汉。1911年，浙江绍兴人王阿大、许兴亭二人来到了哈尔滨，开了一家南味货站，售卖南味点心，在后来百年发展中逐渐承包了哈尔滨人每一个节日的糕点，也同时拓展起雪糕业务。老鼎峰在哈尔滨有多火？1987年，作为哈尔滨最高档的饭店之一的三八饭店，在一楼开了一家冷饮厅，原因不是别的，而是因为来隔壁老鼎峰吃冷饮的人太多，没抢到座位的顾客经常拿着老鼎峰的冰糕到三八饭店吃，三八饭店这才决定将一楼变成冷饮厅。如果到了哈尔滨，一定要去靖宇街老店里买个冰球吃，纸碗里插着一根木棍，蒯一口到嘴里，松软香浓。如果不在哈尔滨也没关系，老鼎峰这几年出的超

0: 大袋冰糕也能满足你。一大块倒进大碗里，用勺子大口大口地咬着吃，让你轻松实现雪糕自由。除了哈尔滨，黑龙江其他地区的雪糕也是卧虎藏龙。首先一提的就是来自大庆的红宝石。你可能对红宝石没那么深刻的了解，但是东北大阪这响当当的名字你一定听过。2013年，红宝石旗下的东北大阪在南方异军突起，刚进入南方就以东北雪糕奶香浓郁又口感扎实的特点攻下了南方人的味蕾。在某一段时间，很多吉林人和辽宁人都不承认这是东北雪糕，没见过没吃过，哪里来的。其实东北大阪走的是全国路线，知道东三省雪糕内卷严重，直接将战场转向全国。在黑龙江，几乎每个城市都有一个土产冰棍品牌，而相较于东北大阪、马迭尔、老顶峰征服全中国的野心，本土品牌如大庆北岛、齐齐哈尔、斯乐达和绥化松北们，则更倾向于俘获本地人的味蕾。毕竟对一天不吃雪糕就热得慌的黑龙江人来说，本地雪糕市场就已经足够大了。
1: 在黑龙江的漫天风雪里，吃雪糕绝对是最浪漫的事之一。毕竟没有人比东北人更懂雪糕的魅力。
0: 上期说到东北雪糕，黑龙江的马迭尔、老顶峰和红宝石这几个虽然名头都响当当，可东北雪糕的江湖远远不止于此。跟黑龙江雪糕走文化底蕴相不同，更靠近山海关的辽宁，雪糕则是另一种画风，万物皆可变雪糕。跟去哈尔滨中央大街要去吃马迭尔一样，去沈阳逛完故宫一定要去中街吃一口中街大果，再去看看张作霖大帅府，中街冰点诞生的地方。中街冰点的出现要归功于某个夏天突然食欲不振的张作霖。某个夏天，大帅吃不下饭，为了让大帅消暑，后厨朱元洪和其舅舅做出一种可口的奶味冰糕，即初代中街冰点。后来二人到中街创业，做出的雪糕个头大，选料精，奶味足，又产自中街，于是就都叫它中街大果，并一直流传至今。中街大果是中街冰点的当家产品，口味非常多，每次去买都能挑花了一眼。但最受欢迎的还是麻酱和小长白口味。长白口味是奶油原味，奶香浓郁，口感顺滑，最能还原当年张作霖吃的味道。麻酱味的雪糕绝对不是黑暗料理，味道十分浓郁，还带着阵阵芝麻油的香气。还有冰凉奶香的中街老冰棍和软糯小巧的糯米糍，都是中街冰点旗下的。除了中街大果，沈阳的雪糕品牌也是高手如云，有最初以5毛钱横扫辽宁的德式鲜奶糕、辽宁人童年回忆礼拜天和最近的网红产品一统世家。德式的雪糕一直以奶味作为招牌，最初的德式鲜奶糕一个只要5毛钱，小巧可爱，有原味、香芋、巧克力和哈密瓜味，甚至还一度有赶超中街大果的架势。除了鲜奶糕，还有巧克力大板、超级饿、香蕉欧巴、麦狗、一个鸡蛋等系列。礼拜天也是很多辽宁人的回忆，盒装的红星礼拜天就是辽宁人的光明冰砖，还有已经停售的小红帽，粉红色的盖子像是在给杯身上印着的公主遮阳，吃完还可以当玩具，拿起盖子上的绳子奔跑，呼啦作响，是童年的声音。礼拜天还有一个网红系列糯米方糕，糯米威化饼里裹着冰淇淋红豆酱和糯米年糕，吃起来像雪糕三明治，香甜又顶饱。在辽宁其他地方，更多雪糕品牌以独特的创意弯道超车，成为

0: 各种水果味的鲜果时光，里面藏着脆脆米的干脆，是吉林人的冬日盛宴。长春饭店小奶油是80年代风靡长春的雪糕。1987年，长春饭店开始生产雪糕，并起了一个超可爱的名字——小奶油。直到长春饭店改制，风靡了近20年的长春饭店小奶油雪糕也随之停产。红旗除了汽车，还是雪糕牌子。早年间，红旗售卖的方式也是去厂里批发，然后骑自行车售卖，沿街叫卖。盖着棉被的箱子里装着批发好的雪糕，1块钱7-8勺装小塑料杯里，一次吃个够。在东北，几乎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土雪糕厂，上面列出的只是出圈的部分。如果你到了东北，想吃一根雪糕，不知道吃什么，就随便买一根。毕竟在东北，找到一根难吃的雪糕，比让东北女人不买貂还难。
1: 寒露洗清秋，从白露到寒露，世间周遭的万物都已改换容颜，绿叶变黄，青草渐枯，夏花皆败，秋菊正盛，最美的季节正在此刻。而金秋的美食不光味美，颜值也更不输秋景。
0: 寒露洗清秋，秋风一来，洗净天地，转眼间就到了寒露。露以寒，将为霜，白露节气产生的露水到了寒露便将要凝结成霜了。从白露到寒露，世间周遭的万物皆已改换容颜，绿叶变黄，青草渐枯，夏花皆败，秋菊正盛。寒露正是金风玉露相逢时，百草红叶黄花一一袭来，最美的秋天就在此刻。而金秋的美食不光味美，颜值也更不输秋景。金秋时节，菊花已开，人们喜欢在寒露时节酿制菊花酒，这早在汉魏时期就已盛行。据《西京杂记》载称，菊花疏食并采茎叶，杂属为酿之，故谓之菊花酒。菊花酒古称长寿酒，其味清凉甜美。明代医学家李时珍便说道，菊花可治头风、明耳目、去漏丹、治百病。把干菊花、枸杞等加水煎汁，过滤待用，再把糯米加水煎至半熟，沥干后与菊花汁摇匀蒸熟，拌入适量酒曲，装入瓦坛发酵，直至甜味渐出，菊花美酒便成了。亲友们三五相邀，饮菊酒，赏菊花，纵使欢醉也别有情趣。在这个时节，人们还要吃花糕。花糕的糕字与登高的高谐音，因此以石糕代替登高，人们借此祈求平安吉祥，百事俱高。人们将金粉、大油、水与金奶、大油混合制作面皮，再包入枣泥、花生仁、葡萄干等馅料，利用模具或直接手工捏制出精巧的花式模样，然后再上炉烧烤。如此等待一段时间，外表花哨、内心素雅的花糕便出炉了。这花糕味道虽不出奇，却也是不少小伙伴童年的回忆了。民间有谚语，立秋核桃白露梨，寒露柿子红了皮。寒露时节正是吃柿子的好时候。柿子因其与事情的事、世俗的事等字谐音，因此还有着吉祥的寓意。柿子君虽然颜高味美，却有着自己的小个性。柿子果味甘涩，性寒，入肺、脾、胃，具有清热润肺、补虚止咳、利肠除热的功效。唐代的《酉阳杂俎》就曾称赞，肺有七绝，一多瘦，二多阴，三无鸟巢，四无虫肚，五霜叶可丸，六加食可淡，七落叶肥大，可以灵枢。吃柿子虽好处不少，但猛食、过食或空腹食柿子，已形成肺柿食， 因此时事还是有

0: 法有度才好。除了柿子，现在也是山楂收获的时节，寒露收山楂，霜降刨地瓜。寒露时节，山楂红了，采山楂的欢乐时光也随之而来。朋友回忆儿时，每逢山楂成熟，他都会站在树上摇晃树枝，折腾得满树红果掉落一地，然后认真地捡拾到筐里。也许这便是独属于他的山楂之恋。但我们大多数人与山楂的依恋还是停留于口舌。山楂味酸甘，性微温，能消食健胃，行气活血，直力降压。它虽然味美盐高，但它和柿子一样，多食易形成胃食，所以纵然我们与山楂爱得深沉，也不可多食。
1: 美食和微笑是人间最温暖的通用语言，听友们，您同意这种说法吗？本期《舌尖上的中国》就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养生派，朋友们再见。

0: 下午好，朋友们，欢迎做客养生派。生活烦扰要懂得放下，身心疲乏要懂得调理。春夏秋冬，养生有道，顺应自然，调养身心。四季养生小知识：失眠多梦，翻来覆去睡不着，常按摩，都很暴躁部位，或许能帮你轻松入睡。
1: 中国睡眠研究会曾发布的一项数据显示，24.6% 的人睡眠不合格，超过90%的人没有达到良好的睡眠水平。医学上有90多种疾病发生于睡眠期，睡眠质量不佳，不仅会使人焦虑、抑郁、狂躁，还会使人得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我们1/3的生命在睡眠中度过，人体的大部分自我修复工作都需要在睡眠中进行。想要有个好身体，必须先有好睡眠。你的睡眠如何呢？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国际社会公认的3项健康标准。好睡眠的标准有哪些呢？来看看你的睡眠质量如何。上床后10到20分钟入睡，睡眠中不醒或偶尔醒来又能快速入睡，夜间睡眠无惊梦，做梦醒后很快忘记，早晨醒来精力充沛，无疲劳感，睡眠中没有或很少做噩梦和异常行为。各年龄段最佳的睡眠时间，大家可以到评论区去参考一下。小穴位解决失眠问题，睡觉为养生之首，一夜不眠，百日补不回来。失眠的危害如此之多，今天教大家按摩一个穴位就可以改变睡眠问题。一、位置，手腕横纹处，从小指延伸下来到手掌根部末端的凹陷处，取穴时应正坐，仰掌的取穴姿势。二、按神门穴的作用与好处，帮助入眠，调节自律神经，补益心气，安定心神，辅助治疗心痛、心烦、惊悸、怔忡、健忘、失眠、痴呆、癫狂痫、晕车等心神病症，治疗高血压，缓解胸胁痛、掌中热、便秘、食欲不振。三、方法，用指腹轻轻按揉，感觉有酸胀感即可，时间约5到6分钟为好。中午和晚上睡前，左右手交替用大拇指点按神门穴15到20分钟即可，对于缓解失眠，特别是轻度的睡眠功能障碍，有着很不错的效果。穴位疗法及注意事项，按摩神门穴可掐、揉、刺激，以有轻微酸胀感为宜，此手法最适合在晚间睡前操作。

0: 四季养生小知识，如何养护五脏六腑？搓脚心就是超简单的古法妙招，怎么搓才对症，效果翻倍？接下来就让我们解锁这份手边养生技巧。
1: 中医理论认为，搓脚心有益于活血通络，强体健身。由于脚心穴位病理在人体上反射较多，如左脚掌心穴位病理反应有腹腔神经丛、肾上腺、肾脏、心脏、脾脏、胃、十二指肠等；右脚掌心穴位病理反应有腹腔神经丛、胆囊、肾上腺、肾脏、肝脏、胃等。人的脚掌密布许多血管，因此科学家把脚掌称为人的第二心脏。脚心的涌泉穴是足少阴肾经的起点，按摩这个穴位有滋阴补肾、宜养五脏六腑的作用。经常按摩脚心，能活跃肾经内气，强壮身体，防止早衰，有利于健康长寿。老年人常按摩脚心，还能防止腿脚麻木、行动无力、脚心凉冷等现象。搓脚心的好处：一、搓脚心能使脚部毛细血管扩张，血液循环加快，供给脚部更多的养料和氧气，使腿脚的新陈代谢旺盛，力量增加，行动矫健有力。二、脚心上有许多神经直接通入大脑，搓脚心时刺激脚心神经，使大脑感到舒适轻松。不管是体力劳动者还是脑力劳动者，每晚睡前搓搓脚心，就能使疲劳消除，睡眠加深。三、脚心上有一个涌泉穴，它是足少阴肾经的起点，具有一定的保健价值。针灸或按摩此穴，具有滋阴补肾、宜养五脏六腑的作用。四、在民间流行搓脚心降血压的方法，具体做法是每天晨起前、晚上临睡前，先搓热双手，然后右手搓左脚心，左手搓右脚心各200次，直搓得足心发热。搓脚心有以下几种方法：一、干搓，左手握住左脚背前部，用右手沿脚心上下搓100次，达到脚心发热，再用右手握右脚脖子，用左手沿脚心上下搓100次，搓的力度大小要以自己舒适为宜。二、湿搓，把脚放在温水盆中泡到脚发红，再按第一种办法搓。三、酒搓，倒半两左右白酒于杯中，按第一种办法操作，只是搓脚的手蘸一点白酒，酒搓干了再蘸一下，按第一种办法两脚心各搓100次。四、手心搓脚心，心肾相交的方法叫做手心搓脚心，我们千万不要小瞧了这个方法，这里面融汇了很深的中医道理。温馨提示，搓完脚心后不要马上下地，最好在原地休息10分钟。搓脚心的几个步：一、饭后一小时内不得按摩，在一部位上连续按摩刺激，一般不超过5分钟。二、用手指按摩要注意修剪指甲，用其他工具刺激时应光滑无刺，避免损伤皮肤。按摩时若出现疼痛、倦怠、口干等感觉，关节炎患者较明显，均属正常现象。三、按摩后30分钟内需饮50度以上的温开水，肾脏和心脏病患者饮150毫升即可。四、心脏病、糖尿病、肾脏病、高血压及癫痫患者，按摩时间一般不超过10分钟。五、按摩后由于毛细血管处于扩张状态，体温稍有升高，严禁用冷水洗或用冷毛巾擦按摩部位。
2: 哎，鲁波，有没有人经常向你借打火机呀？
3: 有啊，
2: 每天差不多都要烦死了。
3: 哎，我就有办法来对付这些人了。
2: 哦，是吗？那你快告诉我呀。
3: 没问题。当有人向你借打火机的时候，你可以高高抬起头，眼望苍天，对借火之人不理不睬，当对方不存在。
2: 可是他会一直问呢。
3: 也可以不停地翻衣兜20分钟，嘴里也要不停地说，借火，我有啊，我有，我有，你等一下，我给你找找，找找找找。
2: 嗯，这个不错，他肯定等不了。
3: 你也可以对他说，借火啊，哎，不知道你借打火机还是火柴，安全火柴还是不安全火柴，火机是要柴油的还是气体的，要充气的还是一次性的，要火石的还是电打火的，你看你别上火，你看我都没上火
2: 啊，对，烦死的。
3: 拿出火机放到对方面前，把脸上的肉尽量横起来，
4: 火就在那放着，你给我动一下试试。
2: 哇，这个厉害，有气概。
3: 盯着对方腰里的手机，我有火，但我不知道该不该借你啊，要不手机给我用用，我打电话回家问一下我老婆先。看着对方说，我有火机，但我就不借你，气死你。
2: 哎呀，这个好像有危险呢。
3: 告诉对方说，我有火也可以借给你，不过你要先给我拿包烟。
2: 哥，这个最值了。
3: 好奇地问对方，哎呀，你要火机干什么呢？抽烟啊？什么烟呢？多少钱一包？哎呀，抽烟对身体可不好，尤其哎呀，你看你抽这么便宜的香烟，这尼古丁含量很高。哎哎，你别走，我还没说完呢。哎呀，你说你妈妈贵姓啊？
0: 四季养生小知识：上拍百会，中揉腹，下跺脚，学会这三招，有助调理五脏。
1: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意思是说，流动的水不会发臭，经常转动的门轴不会腐烂。这说明，运动着的事物总能保持长久生命力。这个比喻用到我们的身体也一样，人体的气机、脏腑、经络等的功能活动总是在升、降、舒、循环往复。如果这个过程顺畅，五脏六腑就调和安康。其实想做到这点并不难，学会下面三个动作就行。升，上拍百会。百会穴位于头顶部，前发际正中直上5寸，两耳尖连线与头正中线的交点。百会是人体督脉、足太阳膀胱经、足少阳胆经、手少阳三焦经和足厥阴肝经的交会穴，属人体诸阳之会。中医讲，阳气主生、主温、主动。拍百会主要通过拍打这一动作刺激穴位，疏通经络，促进清阳之气上升，激发调动人体内阳气，进而改善脱肛、胃下垂、子宫脱垂等下陷症状。而血随气生还能缓解头晕头痛等脑供血不足的情况，使人保持神清气爽、精神焕发的状态。具体手法为用手掌直接拍打头顶，掌心对准百会穴。

0: 处，以适当力度有震动感而不觉疼痛为宜，每次拍打30到60秒，上午拍打更佳。舒中揉腹，腹部居于人体中间的位置，肾经、胃经、脾经、肝经均在腹部有循行，靠腹正中线由近及远依次排开，肝、胆、脾、胃、大小肠等脏器也都位于腹部，五脏除心肺之经络输血分布于此，六腑之气藏纳于此，可见腹部是五脏六腑功能集中地，就像人体的十字路口，沟通上下，调节左右，唯有腹部这个交通枢纽畅通不拥堵，才能保证人体整个交通线路四通八达。揉腹部，一是通过接触摩擦刺激部位腧穴，增强所属经络功能，各司其职，各为所用，通调五脏；二是六腑，以通为用，以降为顺，按照一定方向揉腹，可加强六腑通降功能。具体手法为：掌心朝下，两手掌叠放于腹部，以肚脐为中心画圆，胃镜参则顺时针、逆时针方向各划数十次，进餐后顺时针方向数十次即可。降，下跺脚，脚是人体第二心脏，许多通往全身各处的穴位大都交汇在足部，如人体十二正经中足三阴经与足三阳经相交于足，因此足虽位置居下，但其以经络与全身各部相联系，而且足底全息图理论，足底分布有与人体各个器官及部位相对应的穴位点，也将足部与整个人体相关联。跺脚的过程就是按摩足底穴位的过程，同时下跺脚与上拍百会相呼应，一个升清扬，一个降浊阴。跺脚这个向下的顺时动作，因势利导，有助于引浊气下行，加速水液代谢及毒素排出。具体做法，将一只脚抬离地面15到20厘米，用力向下跺，以全脚掌着地，之后换另一只脚，如此左右脚快速交换跺，每天坚持30分钟，以微微出汗为宜。老年人适当减小力度，放慢速度，注意患有下肢骨关节病者不宜做此动作。
1: 四季养生小知识：鼻炎反复太折磨人，一个穴位一个动作或许就能帮你疗愈鼻炎，具体是哪个穴位什么动作，接下来就让我们解锁鼻炎舒缓妙招。
0: 鼻塞不通，酸痒难耐，更是不由自主的流涕喷嚏不止，醒得多了鼻头和两侧都变得红红的，更是完全碰不得。有人会说这是感冒了吧，要真是感冒了还好说，但是这是鼻炎犯了。其实解决鼻炎困扰并不难，找准迎香穴，每天按揉3分钟，坚持15天左右，就能有效改善呼吸系统，消除鼻炎症状，长期坚持完全可治愈。鼻炎说起来不是件大事儿，可它的影响却实在不小。私下里整天打喷嚏、流鼻涕，鼻子难受不说，工作上对着同事、上级或客户，又怎一个尴尬了得？可往往你越想止就止不住，不受自我控制的情形，绝对的令人抓狂。我也曾亲身体会过患上鼻炎的痛苦。幸运的是，我上学时有一位老师教给我一个简单的根治鼻炎的好方法。可能因为以前爱臭美，不肯多穿衣服，不知怎么就从一次感冒流鼻涕慢慢变成了鼻炎，时好时坏，严重的时候眼睛发红，清涕不断，那股难受劲儿，现在想想还是会感觉不适。有一天我鼻炎就刚好犯了，鼻涕一抽一抽的，我赶紧用手指点到迎香穴上去，顺时针方向按了有5、60下，

感觉鼻塞没那么严重了。回家坚持按这个穴位，没过多长时间，我的鼻炎就好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完全就是因为不爱多穿衣服，体内寒气过重，以至于胃气不固才引起鼻炎的。不过自那以后，我就有了天冷多加衣的习惯，并养成了按摩迎香穴的习惯，每天早上洗完脸都会顺带着按摩几下。迎香穴是专门接受胃经的五谷浊气，并提取大肠经中的清阳之气给胃经的大穴位。黄帝内经说，迎迎寿也，香脾胃五谷之气也。可见这个穴位之所以得名，就是可为胃经提供气血，使其浊气下降，上升五谷之清阳。有的人说自己一年四季闻不出食物的香味，那就是由迎香穴不通所致的。鼻炎产生的原因不只是风寒所积的风邪，还有内热致肺、肺窍闭塞的原因，同时肾脾虚损也都是导致鼻炎的重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想要改善鼻炎，就得从调补肺、脾、肾等受制器官入手，为其宣散清热。按摩迎香穴可以促进鼻部的血液循环，也就相当于打通了大肠经的通道。大肠经与肺经为表里，大肠经通可令浊气通顺下降，清阳之气自然上升，使肺气充足，呼吸系统的炎症自然也就随之而愈了。按摩方法，寻找自己的迎香穴时，以端坐为宜，也可仰卧。这时将手放于脸部的鼻翼两侧，在距离鼻子一厘米的沟纹处即为迎香穴。将中指按于穴位上，以顺时针方向进行点揉，每天一到三次，每次50圈左右。一般来说，坚持十几天，鼻炎症状就会逐渐好转。继续坚持，久治不愈的鼻炎就会自行离开了。这种方法适用于急性、慢性及过敏性等各种鼻炎类型，尤其适用于急慢性鼻炎。若是过敏性鼻炎，则只要加揉攒竹穴即可。即按一分钟迎香穴，再按一分钟攒竹穴，来回三次，一般坚持十多天，过敏的症状也就会自然减轻。其原理也很简单，鼻子之所以过敏，是因为鼻腔黏膜对空气中的过敏成分高度敏感。按摩攒竹穴可改变我们鼻腔的敏感度，如此迎香穴加攒竹穴双管齐下，效果自然不错。若是萎缩性鼻炎，则除了按迎香穴之外，再用食指来回推推鼻梁骨的两侧。萎缩性鼻炎常常表现为嗅觉的消失，还会头疼耳鸣，揉搓鼻梁骨两侧就是对呼吸系统的有效调理。平时可以在按完迎香穴之后，再推擦鼻骨两侧一到三分钟，力度以鼻骨两侧红热为限，坚持一段时间，同样会收到明显的改善之效。快速解决孩子鼻炎鼻塞的一个小妙方，孩子鼻子不通甚至有鼻炎怎么办？可以试试深蹲。特别是有鼻炎的孩子，早上起床后吃饭前做几下深蹲，具体多少根据孩子的能力来定，不一定是越多越好，做到微微出汗就好。如果孩子做不动了，太累了，也要停下来。中医说运动都是适量适宜，不宜过度。深蹲属于无氧运动，深蹲运动可以调动身体很多部位，包括小腿、臀部、腹部、心脏和肺部等。用中医的理论去解释的话，鼻炎鼻塞应当具有清阳不升、浊阴不降那种病机。深蹲是一种上下运动，能对身体气机进行调节，清阳能够上升，浊阴能够下降，所以鼻塞就能够得到改善。深蹲要注意的是，孩子要在5岁以上，深蹲频率不宜过快，要教会孩子呼吸的调整，逐步形成一蹲一起，一呼一吸。建议家长在发现5岁以上的孩子在久坐或读书时出现鼻塞

0: 听友们，今天的养生派就到这里了。日升日落，四季流转，养生之道贵在坚持。让我们一起关注养生，提高生命质量。欢迎您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农耕智慧五千年。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3: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肃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五千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

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时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制，孟子中曾说快制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制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4到5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名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明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

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带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除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带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带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井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切当。明代画家吴伟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

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撑姿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诗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随成连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忌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琴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有声剧场又和大家见面了。不做旁观者，而要成为成长的亲历者，在倾听中找到自己与世界的共振。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26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这项目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5: 季昌明接到李达康的责问电话，他有些摸不着头脑，赶紧问是怎么一回事。李达康说，你们的人当着我的面把欧阳菁从我的车里抓走了，两辆警车追到机场路，很像美国大片嘛。季昌明是既意外又吃惊，声明自己对反贪局今天的行动毫不知情。欧阳菁一案，他迄今为止没得到反贪局的汇报，因此无法判断这起突发事件的性质。过后，侯亮平和陆亦可分析，季昌明这么说，并不是要在李达康面前洗清自己，

公道吧。听李达康这样说，季昌明干脆挑明了说，你是不是担心侯亮平啊？这我要向你解释一下，侯亮平虽然是高育良书记的学生，但并不是高书记调到检察院的，他对欧阳菁不会有成见。李达康说，那就好，起码你不是政法系，我相信你。季昌明郑重地说，李书记，也请你相信侯亮平和反贪局，他们谁也不敢徇私枉法。对今天发生的事，我会让侯亮平和反贪局向你做出交代。李达康偃旗息鼓了，不必了，昌明同志，该说的我都和你说了。这个电话结束之后，陆亦可的电话才打了进去，说要汇报。季昌明当即责问，现在才想到汇报啊，早干嘛去了？陆亦可赶紧解释，欧阳菁的事事发突然，当时太紧张了，大家都忙昏头了，要不让侯局长亲自汇报。季昌明严厉地说道，还汇报啥，你们都到我办公室来吧。两个人出现在检察长办公室，侯亮平的内心忐忑，这样大的事件在主要领导不知情的状态下发生，实在说不过去。其实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工作磨合，侯亮平从心里敬重季昌明，这位老检察长稳重厚道，像是一位兄长，虽然以侯亮平的标准看，兄长有点保守，甚至有点迂腐，但像他这样的孙悟空性格也得有个唐僧镇镇。所以侯亮平打定主意，领导即便是暴跳如雷的骂他，他也得陪着笑脸诚恳地检讨。季昌明没骂，只是讽刺挖苦，说他们是美国好莱坞大片的大腕导演和演员。陆亦可轻描淡写地说，传唤个欧阳菁还好莱坞大片呢，季检您也太夸张了吧。侯亮平一本正经地点头说，就是，咱们只不过是依法办事嘛。季昌明继续挖苦，太谦虚了吧，不是美国大片是什么呀，两辆警车一路追李达康书记的专车，追到了机场路出口。陆亦可，这就是你说的抓个小萝卜头？侯亮平赶紧主动检讨，啊，这怪不得陆亦可，怪我自作主张。侯亮平，我就是用脚掌心都能想到，你又耍起侯山那一套了，是吧？李达康毕竟是在职的省委常委啊，又是荆州市委书记，你们两辆警车这么追，考虑到政治影响没有？侯亮平辩解着，正是因为考虑到影响，才没在市委宿舍他家门口动手。季昌明让侯亮平细说情况，他要尽快向省委和沙瑞金书记做个汇报。侯亮平这才把欧阳菁准备出走和他们今天上午的行动过程详细地说了一遍。欧阳菁受贿证据确凿，蔡成功举报欧阳菁受贿200万，已经落实了50万。正因为欧阳菁身份特殊，对欧阳菁一案，他们反贪局是极其慎重的，坚持零口供办案。季昌明听了之后，脸色渐渐开朗起来，觉得情况还不错，有了确凿的证据，应该能把欧阳菁案办成铁案。陆亦可趁机说，季姐，这样一来您就好对李达康交代了。季昌明一听不高兴了，我有啥要交代的？

该干啥干啥去。离开季昌明的办公室，侯亮平和陆亦可回到反贪局，继续说案情。陆亦可不太相信李达康对自己老婆的问题会毫无察觉，如果不是嗅到了什么味道，李达康为啥要在这个时候离婚呢？胡亮平说，现在还没法解释，但基于我的侦查经验和感觉，李达康应该是不知情的。如果知情，他不会送离了婚的老婆去机场。李达康是理智的政治家，不是没有政治头脑的情圣。陆亦可还是疑惑，可李达康不但送了，还摇下车窗向你示威呢。这更说明李达康不知情，我感觉他还是有些底气的，所以没像老鼠似的一下子钻到洞里去。李达康的举动既是向我示威，也是在显示他的自尊嘛。啊，侯爵，那你可得小心，他会恨你的。那可不一定，也许恰恰相反，李达康会感谢我，在心里边感谢我，哪怕他不说。陆亦可还是不明白，哎，为什么呀？行了，自己悟去。几乎在李达康专车被劫的同时，高玉良向省委书记沙瑞金做了一个关于这位同僚的汇报。他虽然不知道同僚已经遭自己学生致命一击，客观上却抓住时机扔出了一块石头，坦诚而又直接地亮明了自己的态度。在沙瑞金办公室，二人分别在沙发上坐下，开头总是客套话。高玉良笑呵呵地提起来，瑞金书记上星期到临城去了一趟，听说收获颇丰。沙瑞金并不掩饰对临城开发区的欣赏态度，为李达康点赞，说达康同志综合利用采煤塌陷地搞开发，思维超前。高玉良只好应和，说搞临城开发区，李达康功不可没。沙瑞金赞扬前任省委书记赵立春知人善任，当年要是不把李达康及早地从吕州调走，让他们俩在吕州各唱各的继续闹摩擦，就贻误战机了。沙瑞金感慨地说，玉良同志啊，要我说，有时候一加一并不等于二啊。高玉良表示认可，没错没错，有时候甚至会等于负数呢。沙瑞金笑了，所以啊，用干部是一门艺术。哎，我说玉良同志，你该不是又要向我推荐你那位得意门生祁同伟吧？高玉良就好像背上扎了一根刺一样，又痒又疼，却又不能抓不能挠。哦，不不，我想反映点达康同志的情况的。哦，反映达康同志，好，你说。高玉良并没有立刻说话，恰好白处长送来一杯茶，他就掀开了茶杯盖，慢慢地吹着气，显出慎重思考的样子。其实呢，他是有备而来的，一上班就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把李达康几个方面的问题都反复想透了。向一把手汇报，一定要做到有理有据有节。但沙瑞金一张口就为李达康点赞，让他感到意外，也产生了一些心理压力。看来这位新上任的书记对李达康的印象不错，这次汇报的难度将要比预想中大了许多。然而省委书记对省

0: 副书记的情况反映还是很重视的，况且反映对象又是一位省委常委、省会城市的强势的市委书记，并不是一般的人物。沙瑞金凝视着高玉良，有些不耐烦：
1: 哎，玉良同志，说话嘛，有什么说什么。
0: 高玉良放下茶杯，真词卓句地说起了丁义珍出逃的那个晚上，在他主持的汇报会上出现了怎样奇怪的走风漏气，并逐一分析了每个参加会议的同志。结论就是，李达康的疑点很大，有可能向丁义珍报警。沙瑞金听完，若有所思地看着高玉良。
1: 丁义珍逃跑的那天夜里发生的情况，我已经听说了一些。现在，确定有人泄密了，是不是？
0: 高玉良面色严峻地说：
2: 是的，公安厅和检察院两边都是这个结论。
1: 哦，既然两边都是这个结论，那就查，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0: 高玉良进一步说：
2: 达康同志的夫人欧阳晶可能涉嫌腐败呀。啊，侯亮平还没上任，就在北京给我打来电话，要我帮忙保护举报人。侯亮平担心什么呀？就是担心荆州方面有人做手脚。看来这里边名堂很多呀。
0: 沙瑞金没有马上表态，也开始品茶。过了一会儿说：
1: 这些情况省纪委也有反应，我呢在临城当面了解过，李达康拍着胸脯向我保证，他老婆的事情和他无关。
0: 高玉良看着沙瑞金摇头苦笑：
2: 瑞金同志，这种保证有多大的可信度啊？啊？
0: 沙瑞金没有回答。
1: 哎，我说玉良同志，李达康和他老婆长期分居，你不知道吗？
2: 这我知道，他们也有些年头了。
1: 哈哈，那你觉得李达康会为了早已丧失感情基础的老婆冒险胡来，不顾前程吗？李达康当真那么重感情，是为情圣吗？啊？
0: 高玉良沉默了。新书记明显护着李达康，出乎他的意料。现在他有两个选择：要么顺着一把手的意思拐弯，让这次汇报流产；要么坚持下去，不惜给一把手留下不良的印象。高玉良喝了一口茶，瞬间做出了决定：
1: 坚持。
0: 做官要打太极，但不能总打太极拳。共产党人嘛，在原则问题上必须立场坚定，同时也显示个性。这是他多年手持的政治信条，效果不错。这位教授出身的副书记，在官场上从来都不是软蛋。于是，高玉良又开口了：
2: 瑞金同志，今天是向您和省委汇报，我必须襟怀坦白，有一说一。从一般常理推测，李达康权衡利弊，应该不会和他老婆的烂事儿搅和在一起，但也难说，李达康毕竟是李达康，他思路不一般呐，经常不按常理出牌呀。
0: 沙瑞金好像没明白他的意思，岔到另一条思路上去了。
1: 是啊，你看他到了临城，就打出了一张怪牌，能想到综合利用采煤塌陷地区搞个

0: 开发区，这是奇招嘛，你说是不是啊？高玉良摇头叹息着，说起了当年临城开发区的那桩丑闻。一个主管副市长被双规，几十个商人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次丁义珍奇怪地逃走了，光明湖畔的开发商却一个也没跑，这算不算是奇招呢？高玉良的锋芒显露出来了，话里有话，让这位一把手没有办法回避。沙瑞金回避不了，注意地看着他。哦，玉良同志，这次当真是一个都没跑吗？
1: 是的，瑞金同志，还有一个细节也很意味深长啊。916那天晚上，在大火已经烧起来的情况下，李达康还试图拆掉大风厂呢。
0: 高玉良又喝了一口水，放下茶杯，似乎很随意地点题。
1: 刘省长年龄到了，都知道他马上就要下了，达康同志太渴望政绩了，难免出格呀。
0: 沙瑞金不禁陷入了沉思。高玉良觉得他的汇报已经起了作用，这位或许也很渴望政绩的省委书记，怕是不能不为政绩的风险多一份考虑了。
1: 是的，如果他是省委书记，也会对李达康这种干部多一份留意，
0: 这位同志毕竟很能干呢，就是对立面也不能不佩服他。可是现在是什么时候，反腐倡廉压倒一切，谁敢大意啊？片刻之功，书记同志下达了指示，泄密事件一查到底，不管涉及什么人，如果有事实证明是李达康泄密导致了丁义珍的出逃，他立刻到京城向中央汇报。但是没有证据之前，先不要乱猜测，这样会伤害同志，也会引起混乱。汇报效果良好，高玉良及时地收起锋芒，摆正了位置。
1: 我知道，瑞金同志，我现在只向你一个人汇报。
2: 好，那就先到我为止吧。玉良同志，你是主管政法的书记，发现问题向我汇报没错，请你不要误会，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
0: 高玉良是连连的点头，心里说，这位新书记也是心虚，担心将来李达康出问题，自己说不清呢。沙瑞金的话锋一转，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2: 哎，你怎么没怀疑你的门生高徒祁同伟啊？据我的了解，他这个公安厅长当晚也在场吗？他就不会泄密吗？啊？
3: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27集。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4: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5: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不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听了沙瑞金的话，高玉良感觉背上的芒刺又在隐隐作怪，

耸了耸肩说，谁说我没怀疑啊，祁同伟也在我脑子里过了几遍呢，可是他和丁义珍没有直接关系，也没有动机。这位同志满门心思都是上位副省长，怎么会冒这种风险呢？沙瑞金若有所思地说，副省长在现行宝塔台阶上，这是很关键的一步啊。玉良同志，你带个话给祁同伟，副省长不是他考虑的事，是组织上考虑的，是中央考虑的，他要考虑的是把本职工作做好，起码把丁义珍先给我们抓回来。高玉良赶紧说，这正是他下面要汇报的，对丁义珍的追捕其实一直在进行，祁同伟尽职尽责，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的。昨天多伦多总领馆来电，已经查到了丁义珍的下落，省公安厅的追逃小组正式成立了，祁同伟具体负责。这时高玉良环视省委书记办公室，一幅新挂出的颜体书法映入了他的眼帘，无欲则刚，这似乎揭示了新书记的个性，也给了他某种启示。既然沙瑞金先点出了祁同伟的问题，那么他出于公心，完全可以就干部的任用安排问题谈一谈自己的看法，无欲则刚嘛。作为新来的省委书记的副手，他要坦诚坦率，跟一把手交底交心。高玉良貌似谨慎地说，自己还有一个建议，不知道当不当说。沙瑞金一副坦荡的样子，一个班子的同事有什么当说不当说的，直言不讳。高玉良说，对冻结的125名干部的考察最好能快点进行，不能久拖呀，这些干部里边不少人的年龄差半年几个月就不能上了，耽误不起呀。沙瑞金说，这个情况我注意到了，已经做了一个批示给组织部门和纪检部门，要求他们先考察这批年龄底线的同志。哦，那就好，像陈岩石那种悲剧不能重演了。可是话题一转，沙瑞金马上给他上党课，省委要考虑同志们的政治前途，但也得严把用人关，这些年被查处的干部有相当比例是带病提拔的，有的干部甚至带病在岗10年20年，却屡屡被提拔重用。玉良同志，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呐。啊，是的是的，过去的教训很深刻呀。高玉良告辞之后，沙瑞金站在落地窗前沉思了起来。这番谈话让他心里边沉甸甸的，高副书记老辣呀，表面上是汇报，实则是在他宣示一种不可忽视的政治存在。其实丁义珍出逃的情况，他已经听了公安厅和检察院的汇报，两边虽然都认定了有人泄密，但谁也没点出李达康。高玉良今天公然点出来了，高玉良抛出李达康想干什么呢？是出于公心，还是趁机内斗？高玉良提出了干部人事的话题，往好处想是善意的提醒，往坏处想是手伸得太长。一把手管干部，高玉良难道不懂吗？估计高玉良还是为了那个挖地能手祁同伟啊，人家不把自己的得意门生扶上去，怕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正这么想着，组织部部长吴春林和纪委书记田国富进来了。这是事先约定的一次重要碰头，要研究的正是干部人事问题。吴春林汇报说，按照省委和沙瑞金的要求，组织部门和纪委密切配合，对这批拟安排干部进行了深入考察，发现了不少问题，有些干部属于带病提拔，幸亏这回警惕了。田国富接过话头说，重新考察期间，省纪委接到了不少举报，现在看来，有些干部不是要不要提拔的问题，而是要不要尽快采取组织措施进行双规的问题。还感慨地说，也不知道这个名单是怎么搞出来的，太没有责任心了。沙瑞金有些激动地说，所以我们要有责任心，不要怕得罪人，带病干部一个不提，该采取措施的就采取措施，你不愿意得罪这个山头那个圈子，就得得罪了党，得罪了人民，说重些，就是党的罪人。我们的党组织不是梁山忠义堂，可有些人就把它变成了忠义堂，非我族类一概不用，宁把位子空在那儿等着自己人上位，也不许其他的同志上。田国富汇报说，在这个问题上，被双规的吕州市委书记刘开河表现突出。沙瑞金当即指示，那你们纪委就好好查，除了经济问题，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方面的问题也要查清楚。说完又对组织部长慎重地交代，春林同志啊，我再强调一下，经这次考察不合格的要坚决拿下来，谁要是说情，你请他来找我，不在原名单上的有确实应该提拔的同志，也要及时报上来。吴春林立即汇报，沙书记，有个干部呼声比较高，吕州市的，吕州高新开发区区委书记兼管委会主任，易学习。沙瑞金就是要打破本省旧有的政治格局，逐步建立一支廉洁勤政的队伍。一听到发现好干部，眼睛就亮了起来，让组织部长说情况。吴春林就看着笔记本向沙瑞金介绍了起来，说是易学习25年前就是县委书记了，曾在欠发达的金山县和李达康一起搭过班子，还是一把手。这个干部老实能干，但因为没有所谓的政治资源，25年来一直在政处的岗位上打转转，现在做了副市级的高新开发区区委书记兼管委会主任，可贪腐的市委书记刘开河却没按惯例提他为副市长。刘开河交代问题的时候坦白了，副市长的位子他想留给一位给他送过钱的区委书记，只是那位区委书记现在任职年限不够，还得等上一年零三个月。沙瑞金打断吴春林的话头问，李达康为易学习打过招呼吗？哦，没有，除了当年一起搭班子，后来他们再没有交集。沙瑞金有些好奇，那么李达康和易学习当年搭班子的时候是不是发生过什么矛盾呢？李达康在吕州就和高玉良闹过矛盾吗？吴春林回答说，这倒没有，不过啊，对了，易学习和李达康搭班子的时候出过一件事，因为集资修路，李达康和县政府搞强迫命令，为5块钱逼死了一条人命，县委书记易学习主动承担了责任，保护了县长李达康。

沙瑞金的心里边就是一动。还有这种事啊，我建议把这位易学习同志列入考察名单，你们看呢？吴春林和田国富互相看看，都笑了。吴春林说，沙书记，这也是我们组织部和纪委的意见，易学习是个好同志。田国富提议，瑞金同志，你看是不是见见易学习，让他当面向您做个汇报。不，国富同志，你安排一下，我们下去看他。祁同伟是回避不了的，这是组织部和纪委重点考察的焦点人物之一。对于祁同伟，考察中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说，这位同志在荆州检察院做过副检察长，在临城中级人民法院做过院长，又做了8年省公安厅副厅长、厅长，政法系统的工作经历比较全面，经验丰富，是未来政法委书记的合适人选。沙瑞金心里边有数，这其实是高玉良的意见。另一种意见也很强烈，反映祁同伟人品有问题，对组织不忠诚，耍两面派，和一些商人老板勾肩搭背。沙瑞金皱起眉头问，不能这么虚，说具体事例，比如呢？田国富看了一下笔记说，比如祁同伟和山水集团的老总高小琴，据反映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一般，祁同伟常带人到山水集团会所吃吃喝喝，有时候还有高玉良副书记参加，丁义珍和荆州的一些干部也经常往那儿跑，那个地方几乎成了一些干部的专用休闲场所，中央8项规定下来之后有所收敛，明着没人敢去了，暗里不好说。吴春林补充说，因为祁同伟是政法口的干部，我们再次认真听取了主管政法工作的高玉良副书记的意见，高副书记仍然坚持原推荐意见不变。高副书记说，他是把祁同伟当接班人培养的，这次推荐主管政法的副省长，下一步可以接他的班，顺序出任省政法委书记。沙瑞金的嘴角浮起了一丝讥讽的笑意，是啊，安排政法委书记，再把高玉良的省委副书记接过来，祁同伟就功德圆满了。高玉良举贤不避亲，举荐自己门生不遗余力啊。春林同志，你们组织部的意见呢？吴春林看了田国富一眼，我们和纪委的意见最好再看一看。田国富直截了当地谈了一个情况，高玉良和祁同伟不仅是门生关系，高玉良当年是祁同伟的岳父提拔起来的，高玉良这么热心地培养祁同伟做接班人，有没有私心呢？有没有权力私相授受的嫌疑呢？沙瑞金立刻表态，国富同志，你这个提醒很重要，人民授予我们的权利绝不能在个人之间私相授受，这是原则问题，也是政治规矩。组织部长和纪委书记走了，沙瑞金仍在想自己名义上的副手高玉良。汉东省这潭水真的很深，干部关系盘根错节，人脉历史渊源都是不可忽视的问题。他初来乍到，表面上宽松随意，实际上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政法系、秘书帮说起来都不承认，像是一个个玩笑，究竟有没有呢？秘书帮看不出什么端倪，高玉良的政

0: 法系却呼之欲出了。政法系的前台人物就是那个祁同伟，省级机关干部当中反应很大。田国富、吴春林刚刚离开，沙瑞金刚坐下，检察长纪昌明又到了，说是有急事汇报。一听竟是李达康送有问题的前妻去机场，这让沙瑞金吃了一惊，让他及时想起了高玉良的汇报，不由得问，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啊？纪昌明苦笑着，就有这种事儿。反贪局局长侯亮平得知这一意外，被迫紧急处置，在机场路出口把李达康同志的专车给拦住了。侯亮平，沙瑞金想起来了，又是政法系高玉良的学生吗？就不动声色地问纪昌明，就是前一阵子从北京调过来的那位同志吧？是的，沙书记，您亲自和他谈的话。我有印象，一位很精干的干部嘛。说着，沙瑞金站起来，走到纪昌明面前，拉着纪昌明在沙发上坐下，一边倒水一边说，昌明同志，李达康和欧阳菁离婚的事我知道，李达康专门跑过来找我汇报过，是我建议他尽早离掉的。
1: 哦，沙书记，这我以前还真不知道。
0: 他们离婚很正常，分居都8年了，夫妻之间完全没有感情，早就该离婚了嘛。不过呢，李达康用自己的车把离了婚的老婆送往机场，亲自去送，这真有点让我出乎意料啊。纪昌明喝了一口水说，
1: 是啊，按说这不应该呀。
0: 沙瑞金问，他离婚的老婆就是那个欧阳菁，到底有多大的问题呢？
1: 哦，现在能落实的是受贿50万人民币，其他问题还在查。沙书记，我建议您尽快找李达康同志谈一谈。
0: 现在还谈什么呀？等他来找我吧，他应该给我和省委一个解释。纪昌明搓着手是满脸的愁容。
1: 沙书记，李达康同志提出了个政法系的问题。
0: 是不是传说中玉良同志的那个政法系呀？
1: 啊，是啊，比如祁同伟、侯亮平还有陈海，早年都是高玉良同志的学生。
0: 沙瑞金沉思了片刻，皱着眉头很严肃地问道，
2: 昌明同志，你是老同志了，那你认为咱们汉东省有这么个政法系吗？实话实说，有一说一。
0: 纪昌明慎重地说道，
1: 说不好，云里雾里，似有似无。比如说侯亮平和原反贪局长陈海是政法系的人，我不相信。
0: 沙瑞金没表态，说道，陈海现在在医院躺着，我们先不说，你要提醒侯亮平注意这个问题。
1: 对，侯亮平一来上任我就提醒过了，他很注意。沙书记，可要说根本就没有这个政法小圈子，恐怕也不是事实。公安厅厅长祁同伟就是这个小圈子的核心人物，经常搞一些政法口的同学聚会。
2: 好，情况我都知道了。昌明同志，你不要有顾虑，欧阳菁的案子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既不要看李达康的脸色，也不要考虑高玉良怎么想，实事求是，依法办案。另外也给侯亮平同志带一句话，就说我沙瑞金和省委谢谢他这个反贪局长。
1: 沙书记，您谢侯亮平啥呀？

0: 他做什么好人好事了？
1: 沙瑞金看着落地窗外，语重心长地说，他拦下了李达康的车，挽救了李达康的政治前途啊。这是他的心里话，他真心感谢这位不畏权势的反贪局长，这位反贪局长把一个天大的麻烦帮他拦在省内了。窗外高大的白杨树枝繁叶茂，一群喜鹊在绿叶间嬉戏着，喜鹊黑羽白尾翻飞跳跃，渲染出一派生气，沙瑞金的心情渐渐地开朗起来。
2: 听友们，今天的有声剧场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一字一句皆是山河，一平一仄尽是情怀。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8月10日星期一，此刻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又和您见面了。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它用最简练的语言描绘最丰富的世界。让我们跟随诗人的脚步，穿越时空，走进那些被诗意浸润的瞬间，遇见最美的中国。贺冲天《东东古洞》，北宋贺铸词作，全词以脉脉深情描述了与一个女子的邂逅和对她的怀念。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1: 贺冲天，贺铸。东东古洞，花外沉残漏，华月万枝灯，还清昼。恍若衣香渡，飞盖影，香先后。恶处频回首，锦芳西去，七曰武陵西口。当时早恨欢难偶，可堪流浪远，分携酒。小碗兰英在，清不语，何人守？不似长亭柳，五风年雨，伴我一春消瘦。这是一首怀念情人的词，上见回忆当年相遇相约的情形。东东古洞，花外沉残漏，一写喧闹的鼓声，一写残夜的漏声，两句都从声音上着眼，但壮鼓声以洞，又以东东二字起首，显出鼓声的震天动地之势和喧闹者的兴致之浓，壮漏声则以沉以残，且以其方位置于花外，相形显出漏声的低微，说明夜已很深很深，并隐约告诉读者，沉浸在欢乐之中的人们已经忘记了夜的深沉。一开头这样的铺张欢乐气氛，是为后边人物的出场做好铺垫，且为下片写孤独寂寞预设反衬。华月万枝灯，还清昼，与首两句着眼于写生不同，从夜色着眼描写月光明朗灯火辉煌的景象，这个景象大约是元宵之夜的，它进一步为人物的出场渲染美好的环境，使这样环境里所发生的事情更加动人心魄，引人情怀，使失去后的感叹越悲越哀。恍若衣香渡，飞盖影，香先后，在渲染环境的基础上写到所怀念的那位女子的出现，只言衣香飞盖影而不直接描写其形象，正符合夜色中观察对象的规律。月光之下，衣香悠悠，车影蒙蒙，看不清她的姣好容貌，这正增添了仙幻般的色彩，形成飘渺的意境，吸引作者不由不相随先后，也给读者以美好绮丽的想象。一腔倾慕爱恋在这几个巧妙的字眼里暗暗表露出来。各处频回首，锦房西去，七曰武陵西口。作者爱慕的女子同样为情所牵，不仅频频回首，且在锦房西去之后与她相期相约。从相先后到频回首再到七曰，几个连贯的举动把他们之间关系的层层发展和步步转身巧妙而自然地表现出来。虽是一字艳遇的描写，但没有浮浪的感情，没有轻佻的行为。他们契约的地点是武陵西口，并非实写，而是以陶渊明笔下武陵人所遇之桃花源出不复寻，暗示他们的契约只是空幻而已。这样词的内容自然过渡到下片，书写分别后的感叹。下片先以当时二字锦成上片，当时早恨欢难偶，可堪流浪远，分携酒，既总括往事的回忆，又引起现实的

0: 而要写眼下之恨，却先言当时早恨，突出了恨的郁积和沉重。从当时到现在，有时间的分隔之久，有空间的相距之远，有人事变化的分斜难熬，还有感情发展的早恨可堪。仅仅三句概括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包含了作者对情人无限深沉的思念和对流浪身世的极度哀怨，同时也是对上线七约五零西口空幻结局的交代。小婉蓝英在，倾覆与何人守，这设问包含两层意思。从表面看，作者设想小婉蓝英所遇的那位女子仍在，但可能已赋予他人之手，自己的愿望终未实现，这感情里对自己，尤其是对那位女子，都有淡淡哀怨。但在深层看，作者之所以关心她的在，担心她会轻易地赋予他人之手，这仍是对她的怀念与关切。感情里又有深深的依恋，淡淡的哀怨和深深的依恋相较之，扩大了这几句词的容量，反映出作者感情的执着和凝重。最后三句不似长亭柳，五风年雨伴我一春消瘦，设意极为巧妙，不似承上启下，将前几句的蓝英和这几句的柳作为对比，欲做人的蓝英已赋予他人，不能像长亭柳那样与我为伴，有情反作无情，无情倒成有情，微微的抱怨里仍是对蓝英的深深怀念，含蓄着与他难偶的感慨。五风年雨是对柳的形象刻画，增加了词中物态的活动感，给人以鲜明印象，又暗暗透露出与他分斜之后风雨颠沛的遭遇和穷穷竭力的孤寂。一春消瘦蕴含着难以表达的无穷之意。
1: 无意是唐代诗人李琦创作的一首古体诗，语言含蓄顿挫，血脉豁然贯通，跌宕起伏，情韵并茂。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2: 古意，作者唐代李琦。男儿是长征，少小忧宴客，杜胜马蹄下，由来轻七尺，杀人莫敢前，虚如未毛折，黄云龙底白云飞，未得报恩不得归。辽东小妇年十五，惯弹琵琶解歌舞。禁卫羌笛出塞声，使我三军泪如雨。男子汉当以国事为重，从军长征，从小就在幽燕纵横驰骋，经常与人在马上比试胜负，从不珍惜七尺身躯，奋勇搏杀，没人敢上前招应，气宇轩昂，脸上的胡子像刺猬的毛丛生，陇下黄沙弥漫，上面白云飘飞，为报朝廷恩情，怎能轻易言归。辽东少妇年方十五，他弹熟了琵琶，能歌善舞，今日用羌笛吹一支出塞乐曲，感动的全军将士泪下如雨。此题为古意，标明是一首拟古诗。开始六句把一个在边疆从军的男儿描写的神情毕肖，栩栩如生，活跃在读者眼前。第一句男儿两字先给读者一个大丈夫的印象，第二句少小忧宴客交代从事长征的男儿是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的忧宴一代人，为下面描写他的刚勇广汉张本。这两句总领以下四句，他在马蹄之下与伙伴们打赌比输赢，从来就不把七尺之躯看得那么重，所以一上战场就奋勇杀敌，杀得敌人不敢向前。赌胜马蹄下，由来轻七尺，杀人莫敢前。这三句把男儿的气概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样一个男儿，谁都想见识见识吧。可是诗不可能如画那样通体写出，只能抓特征，

于是抓住胡须来描写，须如未毛者五字，写出胡须又短又多又硬的特征，这样显示出他勇猛刚烈的气概和杀敌时须眉怒张的神气，简洁鲜明而有力地突出了这一男儿的形象。这里为了与诗情协调，诗人采用简短的五言句和短促扎实的入声韵，加强了诗歌的艺术效果。接下去诗人又用黄云笼底白云飞一句替诗的主人布置了一副背景，闭目一想，一个裘染男儿胯下是高头大马，手中是雪亮单刀，背后是辽阔的原野，昏黄的云天，这气象是何等的雄伟苍茫。这一句的妙处还不仅如此，塞上多风沙，沙卷入云，所以云色是发黄的，而内地的云则是纯白的。这一句中的黄云白云表面似乎在写景，实则两两对照，寓情于景，写得极为精细。开首六句写男儿纯是粗线条硬作风，可是这远征边塞的男儿难道就没有一点思乡之情吗？且看男儿再向前看一看那笼上黄云之后，也不免回首一望故乡，故乡何在，但见一片白云，于是不能不引起思乡之感。诗人用最精炼最含蓄的手法表达在文字的空隙中，于无文字处见功夫，但如果接下去写思乡念切急于求归，那又不像是这个男儿的身份了。所以在这欲吐不吐欲转不转之际，用未得报恩不得归七个字一笔拉转，说明男儿虽然偶尔思乡，但因为还没有报答国恩，所以也就坚决地不想回去。这两个得字都发自男儿内心，连用在一句之中，更显出他斩钉截铁的决心，同时有意无意地与上句的连用两个云字相互应带。前六句节奏短促，写这两句时景中还有情韵，所以诗人在这里改了七言句，又换用了平声韵中的调门低尾声飘的五微韵，但由于第八句中意旨还是坚决的，所以插入两个入声的得字，使悠扬之中还有凛冽的劲道。一般想法再写下去该是根据未得报恩不得归而加以发挥了，然而出乎意料，突然出现了一个年仅15的辽东小妇，面貌身段不必写，人们从她的妙龄和惯弹琵琶能歌舞自可想象得出。随着辽东小妇的出场，又给人们带来了动人的羌笛出塞声。前十句有人物有布景有色彩而没有声音，今为羌笛出塞声这一句，少妇吹出了笛声，于是乎全诗就有声有色了。羌笛是边疆的乐器，出塞又是边疆的乐调，与上文的幽咽辽东贯穿在一起，这笛声是那样的哀怨悲凉，勾起征人思乡的无限乡情。听了这一曲，不由得使我三军泪如雨了。这里诗人实际上要写一个少年男儿的落泪，可是这样一个硬汉，哪有一听少妇羌笛就会激动的道理？所以诗人不从正面写这个男儿的落泪，而写三军将士落泪，非但落，而且落得如雨一般多。在这样尽人都能受感动的情况下，这一男儿自不例外，这就不用点名了。这种轰云突月的手法，含蓄而精炼，功力极深，常人不易做到。此外，这四句都采用了上升的七语韵，五、五和雨三个字，收音都是向下咽的，因而收到了声情并茂的艺术效果。全诗12句奔腾顿挫而又飘扬含儒，首起六句一气贯注，到虚如未毛折一句顿住，黄云笼底白云飞一句忽然飘荡开去，未得报恩不得归。

0: 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古意，作者唐代李琦。男儿是长征，少小忧宴客，杜胜马蹄下，由来清七尺。杀人莫敢前，虚如未毛折。黄云龙底白云飞，未得报恩不得归。辽东小妇年十五，惯弹琵琶解歌舞。今为羌笛出塞声，使我三军泪如雨。
1: 王昌龄是盛唐著名边塞诗人，后人誉为七绝圣手。下面就与大家一起分享这首被颂扬千年的边塞诗《出塞二首·其一》。
0: 《出塞》，作者唐代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首诗是王昌龄早年赴西域时所作。王昌龄处于盛唐时期，所以在其边塞诗中都能体现出一种慷慨激昂的向上精神和克敌制胜的强烈自信。但是频繁的边塞战争也使人民不堪重负，渴望和平。出塞正是反映了人民的这种和平愿望。这是一首慨叹边战不断、国无良将的边塞诗，以平凡的语言唱出雄宏阔达的主旨，气势流畅，一气呵成。诗人以雄劲的笔触对当时的边塞战争生活做了高度的艺术概括，把写景、叙事、抒情、议论紧密结合在一起，在诗里融入了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使诗的意境雄浑深远，既激动人心又耐人寻味。诗的首句最为耐人寻味，说的是此地汉关，明月秦时，大有历史变幻、征战未断的感叹。第二句写征人未还，多少男儿战死沙场，留下多少悲剧。三四句写出了千百年来人民的共同意愿，希望有龙城飞将出现，平息胡乱，安定边防。全诗以平凡的语言唱出雄浑豁达的主旨，气势流畅，一气呵成，吟之莫不叫绝。这首诗从写景入手，秦时明月汉时关，皓月当空照耀着万里边疆的关塞，显示了边疆的阔辽和景物的萧条。在月和关的前面用秦汉时加以修饰，使意境更加高远，把我们引到了遥远的古代，发人深思。秦汉以来边防战争连续不断，一直持续到今天，真是拖得太久了。这是从时间上描写边塞的悠久。面对这样的景象，边人触景生情，自然联想起秦汉以来无数献身边疆至死未归的人们。万里长征人未还，又从空间角度点明边塞的遥远。这里的人既是指已经战死的士卒，也指还在戍守不能回归的兵士。人未还，一是说明边防不牢固，二是对士卒表示同情。这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前者是因，后者是果。这是从秦到汉乃至于唐代

0: 都没有解决的大问题。怎样来解决呢？三四句就是诗人的回答。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直接抒发了边防战士巩固边防的愿望和保卫国家的壮志。只要有卫青、李广那样的名将，敌人的马队就不会渡过阴山。这两句写得意在言外，意思是说，由于朝廷用人不当，使将帅不得其人，才造成了烽火长燃、争人不还的局面。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四行，但是通过对边疆景物和征人心理的描绘，表现的内容是复杂的，既有对戍边战士的浓厚同情，又流露了对朝廷不能选贤任能的不满，同时又以大局为重，认识到战争的正义性，因而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安全的需要，发出了不教胡马度阴山的誓言，洋溢着爱国激情。诗人并没有对边塞风光进行细致的描绘，他只是选取了征戍生活中的这一个典型画面来揭示兵士的内心世界。景物描写只是用来刻画人物思想感情的一种手段，汉官秦越无不是融情入景，浸透了人物的感情色彩，把复杂的内容融入在四行诗里，深沉含蓄，耐人寻味。这首诗意境雄浑，格调昂扬，语言凝练明快。
1: 从金戈铁马到琴棋书画，从大漠孤烟到水墨江南，朋友们，今天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到这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清明上河图》。诗友们再会。
2: 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感恩相遇，让平淡的生活变得温暖，让未知的日子充满希望。这里是《清明上河图》，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四集、
3: 第五集。
4: 咱平时从来没有让你们逛游过何氏，今日就让你们几个随从在何氏逍遥一回，逛荡一会儿子，开开眼界。每人赐2两银子的花销，不要忘了早点来此接咱回庄园，咱还要去唐府大院送祭礼呢。
5: 范二旺点头哈腰，心笑一声道：
6: 老爷真会体贴下人，咱这就安排停当，叫他们高兴而来，尽兴而归，方显老爷的恩典。
5: 说罢不出门楼，打发了几个仆役径自而去。范家驹大品品地坐在厢房绫罗铺垫的靠椅上，翘起了二郎腿，怔怔地视着屋里的陈设。只见地上铺着紫红漆地板，能照人影，绿色绫罗窗帘透进悠悠的光线来，一张樟木大床散发出沁人心脾的清香，溢满厢房。床上铺着毛毯，毯上罩着洁白的被单，床头叠着两床绫罗绣花被子，背上置两个绣花枕头，床的东头置一个红木大柜，床的西头置一个紫红漆木架，上悬一面明光锃亮的大铜镜，一旁的圆桌上置一个定窑银白瓷壶，壶上系两个弯弓形的青铜提手，壶身一侧是彩釉色凤凰，另一侧是灰釉色龙，下书隶书龙凤呈祥。厢房里的陈设虽不复杂，却新颖别致，高雅气派。范家驹心里别有一番感叹：
4: 咱堪称一方首富，庄园里的陈设却难以与此媲美，显得陈腐俗气。
5: 这时候老鸨脆生生地唤道：

0: 娘，快点来伺候范老爷呀。
1: 伴着余音飘然而至一个貌美的女子，范家驹瞧得心旷神怡，心里道，
2: 哼，这绝代佳人到底让咱给寻着了。
1: 他封闻当朝尚书右仆射蔡京不稀罕金银珠宝，却宠爱美人，把他弄到手，先由他的二丈人崔敬侯牵线搭桥面见蔡大人，再献上美女双管齐下，就给他的官道上铺平了道路，前程似锦。他不虚此行，总算是遂了心愿。想到这儿，范家驹乐得一拍二郎腿，惊得莺莺手中的茶杯已晃荡，荡出几滴热茶滴于手上，忙换手端茶杯，哎呦了一声，遂冲范家驹嫣然一笑，将茶杯递给了范家驹，说道，
3: 范老爷，乐什么呢？乐得把咱的手也烫了。
2: 见了你这个大美人，岂有不乐的？快过来，快过来，咱给你的玉手吹吹风，就不疼了嘞。
1: 莺莺立在那儿不理睬，装出一副生气的样子。范家驹吃了闭门羹，心里不乐意，却装出一副笑脸，问道：
2: 莺莺姑娘从哪儿来此啊？咱在这春水轩迎进迎出，咋从来没见过你的人影啊？
3: 范老爷有所不知，咱先是汴京城里翰林学士王充府上的歌女，他罢官后就把歌女乐师遣散了，后来咱就来此投靠了母亲。
2: 啊，哎呀，如此说来，咱还真得谢谢王充大人了，要不然咱哪有缘分见到你这美人呢？莺莺姑娘愿不愿意跟着咱享福啊？你身染风尘，招人作践呐。
3: 女子是颗菜籽命，飘到哪儿哪儿生根，咱端人家的碗就受人管，这事儿你得给母亲说妥了才行。
2: 只要莺莺姑娘心甘情愿地跟咱走，老鸨那儿好打点。
1: 他掀开一个箱盖，露出亮闪闪的金银来，又掀开另一个箱盖，露出耀眼夺目的珠宝来。莺莺瞧得心里一惊，
3: 范老爷富甲一方，名不虚传呐，咱在翰林学士王充府上也未曾见过这么多金银珠宝，真是令人大开眼界，叹为观止啊。
1: 范家驹又指着两串黄皮子说道，
2: 啊，这黄皮子堪称皮毛上品，也是送给老鸨想衣裳的。
1: 正说着，老鸨夺进厢房，瞧着两箱金银珠宝，惊得一愣，笑盈盈地问道，
0: 哟，范老爷备此厚礼要进宫？
2: 你这春水轩不就是宫吗？这些金银珠宝你也能享用啊。那两串黄皮子也是专门给你相依的，不知你领不领咱的情呢？
1: 老鸨顿时喜得合不拢嘴，心领神会地笑道，
0: 只要范老爷开金口，咱这春水轩的女子任你挑，三个五个你都领回去，床上半腿可别怨咱哟。
2: 美女不要多，一个顶十个，咱只要莺莺姑娘一个人也就心满意足了。
1: 一旁的莺莺羞红的脸庞，老鸨面对莺莺说道，
0: 哟，莺莺姑娘，范老爷喜欢你，你就跟了他吧，咱就成人之美，你跟了范老爷算是你这辈子的福气，有你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哟。
2: 老鸨子，咱俩算是说定了，这两箱金银珠宝够你享用一辈子，那黄皮子穿在身上暖融融的，可别忘了咱哟。
0: 咱托范老爷的鸿福， 哪能忘得了你的恩德呢？
1: 说着轻轻喊了声，遂进来两个看家护院的家丁。老鸨指着两个箱子和两串黄皮子说道：
0: 弄走吧。
1: 于是一个家丁躬身挑起两个箱子，另一个家丁拿起两串黄皮子，一同夺出了厢房。老鸨叮嘱莺莺道：
0: 莺莺姑娘，从现在起你就是范老爷的人了，你要好生伺候老爷哟。
1: 说罢不出厢房而去。范家驹急忙掩了房门，顺势一把抱起莺莺说道：
4: 来，咱的心肝宝贝儿，让咱好好亲亲你。
1: 他的嘴贴着他的嘴，吮吸的他透不过气来，他雄性大发，抱起莺莺平放在樟木大床上，急不可耐地把他的衣裳三下两下扒了个精打光，露出娇嫩的肌肤来。他脱了衣裳，似一扇门板重重地压在他身上耸动起来，持续了一会儿便蔫他了。他从他身上翻滚下来，两人穿好衣裳下了床。范家驹说道：
4: 莺莺姑娘，弹唱一首曲儿让咱乐了吧。
1: 于是莺莺取下墙上挂的琵琶，坐在靠椅上，一手扶着琵琶柄竖于大腿上，纤纤五指如行云流水抚弄弦儿，一会儿高山流水响叮当，一会儿如泣如诉续悲凉，一会儿狂风呼啸，一会儿惊涛骇浪，一会儿春雨潇潇，一会儿鸡鸣狗吠。天籁之音从他的灵巧手指间尽数流泻出来，各领风骚，荡人心魄。但他的曲子天籁中透着一股悲凉，叫听者无不从心底涌出一种悲伤的情绪。曲子弹到伤心处，人弦俱寂，泪水连连。范家驹忙夺过来说道：
4: 谁让你弹这些沮丧的曲儿？
3: 老爷，你不懂咱的心事，咱的命比黄连还苦啊。
4: 嘿，你这不是苦尽甜来了吗？
1: 说着掏出手帕，轻轻地擦着莺莺脸上的泪痕。再说庄园主范家驹的一行随从，当他们离开主子时，便已脱缰的马儿无拘无束地在河市上乱逛了起来。东西走向的河市宛如一条卧龙躺在汴河北岸畔，蜿蜒曲折而狭长，成一个之字形。东临原野，西接虹桥，河市街道两旁的宅地店铺、酒楼、茶肆、饭店鳞次栉比，错落有致。列架撑起的屋宇上盖一色的黑片小瓦，形似黑色的鳞片，瓦片上生着绿茸茸的苔藓，已年深日久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乡野村夫、渔夫、纤夫、远商进贩、土财主、豪门大户、打卦算命先生、衣食无着的叫花子、江湖侠客、江湖郎中、游客、扒手，混迹其中，各色人等蜂拥何事而来，大街小巷熙来攘往，行色匆匆，人声鼎沸，热闹非凡。骑马乘轿者兴致勃勃，赶马的车夫吆喝着行人闪开让道，坐地商挥臂摇手招揽顾客，挑担货郎走街串巷，一手不停地摇晃着拨浪鼓吆喝着，买主左顾右盼，挑挑拣拣，讨价还价， 麦主客气中溜出些许油腔滑调来笼络顾客，远道而来的商客

0: 早早进了客栈，打点落脚。过道行站存放货物，或请行站掌柜的介绍生意。人们各行其事，各有所图。名气铺门旁竖起一个招牌，上书王家纸马字样，门口立起一个塔形纸屋做幌子，屋里摆放着五颜六色的香火纸马、纸人、纸钱之类的祭品。王家纸马店的生意火爆异常，只见三三两两进出者手拿祭品，往来不断。河滨饭店的上端伸出一个彩旗幌子招揽顾客，船东、船夫、纤夫纷至沓来，生意兴隆。铁匠铺里风香忽扇，炉火熊熊。铁匠挽袖挥臂，举锤于铁墩上，乘热打铁，叮当架响。杂货铺、瓷器店、绸缎铺、百货铺、服饰铺、茶叶铺、副食店、金银首饰铺所陈列货色五光十色，琳琅满目，顾客络绎不绝。后街的牲畜交易行里，骡马驴牛成群，鱼市行里的鲜鱼一篓挨着一篓，一筐接着一筐。菜市场上摆放着漕运而来的时鲜瓜果蔬菜，几家妓院门口立着几个花枝招展的风尘女子迎来送往，嬉笑迎荡，缠缠绵绵，卖弄风情。进出妓院者多为有钱有势的官吏、商贾、土财主、浪荡公子，也有下三滥。他们各怀心态，或寻欢作乐，或排遣消愁，把深埋于心底的隐情以纵欲带作发泄，以求一时的快活与安慰。茶肆里座无虚席，一拨人刚刚离去，另一拨人即围拢就坐，饮茶之风盛行不衰。酒楼里酒气冲天，顾客盈门，满桌围坐，猜拳行令声不绝于耳，一派喧嚣热闹景象。锦傍河市北岸边的汴河码头，停泊着几艘远航而归的漕船，其中一艘装满了粮食，搬运夫躬身背带，踏着连板从船上卸货。另一条漕船的桅杆高高耸起，逆水落帆，桅杆顶端系着一根长纤，一行纤夫与岸畔轻身拉船。河心里的一条划船的船头上，几个船夫几个船夫抱桨奋力划船。南岸边停泊着一艘帆船，一个船夫洗去一脸风尘，于船棚头端着盆子往河中泼水。另一个漕船的桅杆已经放倒，船夫握高盘索，正要穿过虹桥。北岸畔不时地传来纤夫的号子声，身正何事？这些划船、帆船、漕船，乃是都城汴京的水上交通运输工具，其中漕船承载着漕运的使命，往返于汴河与淮河之间。这时候，腿子理发时匆匆忙忙地穿过人来人往的河市街道，至汴河码头，举目搜寻着拉纤的表哥阮贵。他登上一艘卸粮的漕船，问船舱里歇脚的纤夫：“
1: 这位大哥，见到阮贵没有？”“
2: 阮贵？不知道这个人，这么多船，谁知道哪个阮贵跟哪艘船拉纤？”
0: 李法时急忙下了船，想到：“
1: 说不定能在哪艘船上寻到表哥。”
0: 他一连登上了几艘船，问了张三，问李四，依然没有打听到 表哥阮贵的下落。他举目四下观瞧，只见一条牵绳系于高高的桅杆上，牵于岸畔，一溜纤夫身子前倾，奋力拉船。李法时不禁一阵惊喜，三步两步走过去，定眼细瞧，果然瞧见了拉纤行列里的表哥阮贵，便喊了一声：“
3: 阮贵表哥！”
0: 阮贵听到表弟李法时的声音，立刻走出了拉纤的行列，上前紧紧拉着李法时的手，问道：“
4: 嘿，表弟，你咋寻到这儿来了？有啥要紧事吗？”“
3: 范老爷在妓院沾花惹草，就放了咱这马缰绳，咱就寻你来了呗。”“啊，对了，早上咱还在路上碰见大表哥阮武了，他赶脚才会汴京。”“
4: 哎，咱有半年光景没有见到家里人了，拉纤真是苦差啊。咱于汴河码头乘船顺水而下至四周大码头，转运江南江北盛产的稻粮、丝绸、茶叶、海盐以及一些土特产，而后逆水而返汴河码头，水路遥远，全凭纤夫拉船，一趟得走个把月的光景啊。咱这一双脚板磨得跟铁板似的，哎，这是咱的命。”
0: 说着脱下一只烂黑鞋，赤脚片在石茶上跺了跺，翘起脚板说道：“
4: 来，法师表弟，你摸摸咱这脚板是肉还是铁板。”
0: 李法师躬身伸手抚摸着脚板，只跺出几个硬窝，他不禁泪花打转，举袖擦了一把眼睛，方才打量起表哥阮贵来。只见他头戴笠帽，黧黑的方脸盘上刻满了无奈与沧桑，上身穿的黑夹衫污迹斑斑，透出一股酸臭味，黑夹裤破得露出膝盖来，提起裤脚，只见小腿上的汗毛都被裤里磨掉了。理发时不禁一阵心酸，泪水倾泻而出，安慰道：“
1: 阮贵表哥，人生的道路漫长，你要多多保重啊。瞧你熬的一副老气横秋模样，日后咋讨媳妇儿呢？”
0: 阮贵无奈地摇了摇头：“
4: 嗨，这纤夫啊，吃的就是牛马饭，十有八九光棍汉，哪能讨得上媳妇儿啊？嗨，咱这过一天少一晌的，还企图个啥呀？”
0: 理发时掏出二两银子，说道：“
1: 表哥，收下吧，这是范老爷赏咱的，只当赏了你的。”
0: 两人推来推去的，阮贵说啥也不肯收下银子，便拔腿迈进了拉纤的行列里。理发时哀哀地瞅了一眼阮贵，样样离去，走进何氏街道上的一家服饰店。掌柜见他手提哨棒，穿得整齐，便笑脸相迎道：“
5: 这位顾客要挑啥服饰来着？
3: 咱随便瞧瞧。”
0: 只见一排排衣架上，头上裹的金子，大袖合领对襟，儿童穿的开裆黑色短裤，贵妇闺秀穿的印花褶肩裙。柜里陈列的饰品有金银项链、金银及玉石耳环、碧玉、白玉手镯。理发时盘算着：“
1: 好久都没有见到在和氏酒店跑堂的妹妹李法叶了，也没有见到在茶肆里端茶递水的表妹阮秀娟，现在去瞧他俩，当哥的捎带点啥见面礼呢？二两银子买件衣裳不够开销，买两个头帕有余的。”
6: 好了，今天的清明上河图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0: 北京时间19点整。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8摄氏度，相对湿度57%，风向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静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10000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洲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3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2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

前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雨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五六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荣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荣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荣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荣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荣，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荣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荣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荣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荣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荣田野间，忽然想起八百多年前陆游从沿

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愿。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中将喀拉沁人祖先清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清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长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诛，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星河大青山时刻所记是有关巴图罕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罕逝于1572年，那么该石刻因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9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永谢部在今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电子镇曾分为一电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中华上下五千年，五千年的薪火相传，五千年的沧桑巨变，历史的长河中有兴衰，有得失，不变的是我们对过去的尊重和对未来的期待。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五千年的时间，在这五千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220集《阿骨打反辽建金》。
2: 阿骨打反辽建金。北宋末年，我国东北的女真族一天一天的强盛起来。女真族是我国一个古老的民族。11世纪末，女真族当中的完颜部统一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公元1113年，完颜部的杰出首领完颜阿骨打当上了酋长。阿骨打年少的时候就善于骑马射箭。一天，辽国使臣到来，看见阿骨打手中拿着弓箭，就叫他射鸟。阿骨打连发三箭，射中三鸟。辽使吃惊地说：“真是个奇男子。”当时，女真族受到辽国的控制。辽国每年都要向女真人争取大量的珍珠、人参、貂皮、马匹和一种能够捕捉天鹅、大雁的小猎鹰海东青。辽国的使臣还经常向女真人敲诈勒索、侮辱妇女，这激起了阿骨打的极大的愤慨，他早就产生了强烈的反辽情绪。 公元1112年的2月，辽天祚帝前往东北的郴州视察，接着又去混同江捕鱼，就是现在的松花江。女真各部的酋长都赶来朝见。这个时候阿骨打还没有当上酋长，但是也来了。按照风俗，每年和平解冻以后捉到第一条鱼要举行投鱼宴，辽天祚帝请那些酋长也一道参加宴会。在宴会上，辽天祚帝喝了几杯酒，趁着酒兴命那些酋长一个一个的轮流起来跳舞，两只眼睛直瞪瞪的盯着天祚帝。天祚帝再三让他跳，他硬是不跳，让天祚帝丢了一次脸。事后天祚帝越想越火，对大臣萧凤仙说，阿骨打这么嚣张，得找个借口杀了他，以免留下后患。萧凤仙劝阻说，阿骨打是个粗汉，不知礼节，犯不着跟这种人计较，况且他也没什么大过错，把他杀了怕引起其他酋长的不满，即使他有野心，一个小小的部落也翻不了天。经过萧凤仙的一番劝告，辽天祚帝打消了杀他的念头。阿骨打从郴都回来，决心摆脱辽国的奴役。他当上酋长以后，积极修建城堡，训练兵马，准备发动抗辽斗争。公元1114年9月，阿骨打出兵攻打辽国，他的军队只有2500人。出发前，他对士兵说，你们要同心协力，立了功，原来是奴婢的可以做平民，平民可以做官，有官的可以按照功劳大小升官，如果敢违抗，立即处死。阿骨打带领女真军很快到达辽国的边界，和辽国的军队打了起来。阿骨打拿着弓箭，一箭就射死了为首的辽将，辽军顿时大乱，女真军趁机杀过去，杀死了很多辽国的士兵，打了个大胜仗。不久，女真军又乘胜打下了宁江州，就是现在的吉林松原，得了不少的马匹和财物，胜利而归。辽天祚帝听说宁江州失陷，怒不可遏，派10万大军攻打女真。阿骨打带领3700人前去应战，以少胜多，又打了个大胜仗。公元1115年，阿骨打自称皇帝，国号为金，定都会宁，就是黑龙江的阿城，他就是金太祖。这年9月，金太祖出兵攻占了辽国的要地黄龙府，就是吉林的农安。天祚帝亲自带领10多万大军去跟金军作战，结果被打得大败而逃。这一仗，辽国主力全部丧失，从此辽国再也没有力量跟金国较量了。金军连续打败辽军的消息传到了东京，宋徽宗急忙和蔡京、童贯商量，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收复被辽国侵占的燕云16州。他派人去从山东渡海前往金国，和金国商议联合出兵攻击辽国的事情。经过几次协商，双方订立了一个联合攻打辽国的军事同盟。这个盟约规定，宋金同时出兵攻辽，长城以外的辽中京由金军攻打，也就是内蒙古宁城西的大明城，长城以南的燕京由宋军攻打。等夹攻胜利以后，燕云16州归还宋朝，宋朝则把每年给辽国的银绢转交给金国。这件事历史上称为海上之盟。公元1122年，金国按照盟约出兵，但是一直打到长城脚下的古北口，也没有看到一个宋朝的士兵。金军又沿着长城西进，打下了辽的西津，就是现在的山西大同，留下了一个燕京让宋军去攻打。宋徽宗命令刚刚镇压完方腊起义的童贯做统帅，蔡京的儿子蔡攸做副统帅，出兵进攻燕京。辽军本来就非常腐败，一碰到金军就吃败仗，哪知道宋军比辽军更加腐败，和辽军一接触就纷纷败下阵来。童贯一连吃了两个大败仗，把宋朝多年积聚下来的粮草武器全部损失光，再也不敢出兵攻辽了。童贯为了逃避兵败的责任，偷偷地派使臣到金营，要求金军攻打燕京。金军从大同进居庸关，很快攻打下燕京。金太祖占领燕京以后，不肯把它归还给宋朝，童贯

0: 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221集《李纲坚守东京》。
1: 李纲坚守东京，在北宋对辽作战过程中，金国统治者看到了北宋政治的腐败和军事的无能，因此金太宗灭掉辽国以后就开始打北宋的主意。他接连三次以不同的名义派使臣到宋朝探测从北方到东京的道路和宋朝的防守情况。公元1125年10月，金太宗借口宋朝收留金国的一个叛将出兵南侵。金兵分东西两路，西路军由宗翰又名詹堪率领进攻太原，东路军由宗望又名卧离部率领进攻燕京今北京。西路军遭到太原守军的坚决抵抗，东路军一到燕京，守将郭药师就投降了金兵。这一路金兵在郭药师的引导下长驱南下，直奔东京。金兵逼近东京的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宋徽宗吓得昏厥过去。他苏醒过来以后，伸手要纸和笔，写道：皇太子可即皇帝位。就在这年12月，宋徽宗退位称太上皇，他的儿子赵桓登上了皇位，他就是宋钦宗。第二年1月，金兵到达黄河北岸，宋徽宗带着蔡京等一伙奸臣慌慌张张逃到南方去了。宋钦宗惊慌万分，不知该怎么办，他召集群臣商议，宰相白石中和李邦彦都建议宋钦宗丢掉京城南逃，宋钦宗也动摇了。这时新提升兵部侍郎的李纲上前说：太上皇把国家交付给陛下，就是希望陛下能留守京城，陛下怎能丢下不管，只顾逃跑，这样做可以吗？宋钦宗听了一声不吭。白石中在一旁说：京城守不住。李纲说：天下的城池哪有像京城这样坚固的，况且很多官员和百姓都在这里，把这样的地方丢掉还要到哪里去？宋钦宗问道：谁能带兵守京城？李纲回答说：这是白石中、李邦彦的职责，宰相虽然不一定懂军事，但应当负责守城。白石中自己怕敌人，以为别人也怕敌人，故意大声说：莫非李纲能守城作战吗？李纲毫不畏惧，从容不迫地说：如果让我带兵守城，我愿以死报国。宋钦宗见李纲态度坚决，就命令李纲带领兵马守卫京城。第二天，李纲清早上朝，看见宋钦宗已经准备好车辆，禁卫军准备出发。原来宋钦宗又改变了主意，还是想逃跑。李纲对将要出发的禁卫军将士厉声说：你们究竟愿意死守还是愿意逃跑？禁卫军将士齐声回答：愿意死守。李纲又去见宋钦宗说：将士的家属都在城中，怎么肯舍得离开？万一他们半路上逃回来，还有谁保卫陛下？况且敌军已经逼近，如果他们知道陛下的车辆还没有走远，用快马追赶，怎么抵敌？这番话提醒了宋钦宗，他为自己的安全考虑，不敢再走了。李纲当众宣布：皇上主意已定，谁敢再说逃跑就杀头。将士们都高呼万岁。李纲亲自率领军民，仅用三天时间就将守城的防务准备好了。这时候金兵已经打到了东京城下，分成几十只小船沿河而下。李纲组织2000多名敢死兵士列队城下，用长钩搭住敌船，往船上扔石头，又在河中放些岔木，搬来蔡京家中的山石堵塞要道。宋军在水中杀死了100多名金兵。宗望看到东京已有防备，就要宋朝派使臣到金营议和，这正合宋钦宗的心意。他马上派人去金营接受了屈辱的条件， 答应割让太原和

0: 河间今河北河间、中山今河北定州三镇，缴纳金500万两、银5000万两、牛马万头、绢100万匹，并且无耻地尊金国皇帝为伯父。李纲极力反对，但也无济于事。为了缴纳赔款，宋朝政府拼命向京城中的百姓搜刮金银，结果还是没能凑足这个数目。这时候，宋朝各地的援军纷纷赶到，有个叫姚平仲的将军建议夜里去偷袭金营，活捉宗望。不料消息泄露出去，金兵早已做好准备，姚平仲吃了一个大败仗。宗望派人来质问偷袭的事，李邦彦回答说，这都是李纲、姚平仲的主意，不是朝廷的意思。宋钦宗连忙派人去金营解释，送上太原三镇的地图，下令罢免李纲，向金兵谢罪。李纲被罢免的消息一传开，群情激愤。太学生陈东非常痛恨奸臣，还在宋钦宗刚即位的时候，曾经和一批太学生上书朝廷，要求杀死蔡京等六贼，逼得宋钦宗只好惩办六贼。这时他率领几百名太学生到宣德门上书，请求恢复李纲官职，罢免李邦彦。东京军民听说太学生请愿，自动改了声援，一下子聚集了好几万人。这时正好李邦彦去上朝，愤怒的群众当面把他痛骂了一顿，还抛掷石块瓦片打他。李邦彦吓得逃进了宫中，人群像潮水一样又涌到皇宫门口，喊声震天动地。宋钦宗怕事情闹大了不好收拾，派人出来欺骗说，李纲用兵失利，不得已才罢免的，等金兵退走再叫他复职。群众非常不满，坚持不散。开封府知府王时雍赶来，威胁太学生说，你们可以胁迫天子吗？还不散去。太学生义正辞严地回答说，我们用忠义胁迫天子，难道不比奸臣胁迫天子卖国好吗？群众准备动手揪他，王世雍急忙逃掉了。宋钦宗吓得不得了，只得派人召回李纲，当众宣布恢复李纲的官职，命令他兼任京城四壁防御使，人群这才欢呼散去。李纲复职以后，立刻布置防务，下令重赏杀敌立功的人，京城里的守军士气非常高涨。金兵看到宋朝加强防备，决心抵抗，害怕起来，不等宋朝缴足赔款，就急急忙忙撤退回去了。
1: 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222集《徽钦两帝当俘虏》。
0: 徽钦两帝当俘虏，金兵撤退以后，宋钦宗和一批大臣以为从此太平无事了，宋徽宗也回到了东京。他们仍旧和从前一样，过着奢侈荒淫的生活，不做任何防御的准备。各地赶来救援东京的宋军也都被遣散回去了。李纲看到这种情形非常担忧，他几次上书朝廷，要宋钦宗加强军备，防止金兵再来侵犯。但是朝中投降派当权，不但不理睬他的意见，反而处处排挤他。宋钦宗也讨厌他留在京城多嘴，就派他到河北、河东今山西抗金，把他调离京城。李纲上前线抗金，宋钦宗却只给他很少一点人马和军饷。他到了怀州今河南沁阳，那里的将领又不听他的调度，结果吃了败仗。这一来，投降派又立刻攻击他，说他专门主战，打起仗来却损兵赔钱。宋钦宗听了投降派的话，就罢了李纲的官，接着又把他贬到南方去了。金太宗听到李纲罢官，高兴极了。公元1126年8月，他又出动大军侵略北宋。他命令宗翰为左副元帅，宗望为右副元帅，分东西两路进军。 这时候各地宋军又自动赶来保卫京城，但是投降派一心求和，命令这些军队停止前进，于是这些军队又纷纷回去了。金兵到了黄河北岸，见对岸有十几万宋朝守军不敢渡河，他们把军中的战鼓集中起来敲了一夜，南岸的宋军吓得全部逃光。金兵渡过黄河以后，宗翰派使臣到宋朝提出划黄河为界，河北河东的地方全部归金国。宋钦宗百依百顺，马上派耿南仲和聂昌两个官员前去割地，还下诏给那些地方的军民，叫他们开城降金。河北河东的人民非常愤怒，坚决反对投降割地。聂昌走到绛州（今山西新绛），被绛州人民杀死了。耿南仲和金国使臣一道走到魏州（今河南魏辉），当地人民要捉金国使臣。使臣吓得连忙逃走，耿南仲也不敢再提割地了。金兵很快杀到东京，城中守军很少，援军又早已被遣散，宋钦宗束手无策。抗战派官员请求率兵出战，宋钦宗却不敢答应。当时京城中有个叫郭京的骗子，胡吹自己懂得什么六甲法，一种捏造出来的妖法，说什么只要用7777人就可以活捉金国的宗翰和宗望。兵部尚书孙富听到以后喜出望外，立刻向宋钦宗推荐，对郭京封官赏钱，命他招募7777人去守城。有点见识的人都反对这样做，他们对孙富说，自古以来从未听说靠这种办法能成功的，但孙富却深信不疑。金兵攻城很急，宋朝政府不断催郭京出兵，郭京装腔作势推脱说，不到危急的时刻我是不出战的。后来郭京实在无法再拖了，才派人出城作战，他自己坐在城楼上假装做法，不许别人观看，哪知道他的军队和敌人一交锋就败下阵来，不少人跌到护城河里淹死了，宋军赶紧关闭城门，才把金兵挡在城外。郭京看到混不下去了，对守城宋将说，金兵这样猖狂，我要亲自出城做法。郭京跑下城楼，带领一批残兵败将大开城门，向南逃得踪影全无了。金兵乘机进攻，宋军来不及关闭城门，东京就这样失守了。城破后，宋军士兵和城中居民要求继续抵抗，并表示愿意保护皇帝突围，但宋钦宗既没有勇气抵抗，又怀疑这些人别有用心，不肯接受他们的要求。宋钦宗派宰相何立到金营去求和，何立吓得连马背都爬不上去，手中的马鞭一连落下了三次。何立到了金营，宗翰、宗望假意对他说，我们不想灭掉宋朝，叫皇帝亲自来议和。宋钦宗没有办法，只好亲自带领几个大臣赶到金营，向宗翰、宗望交了降书，向金国称臣，跪倒在金兵的面前。宋钦宗一送上降书，金人马上变了卦，提出要废除宋钦宗的帝号，另立一个宋朝的国君。宋钦宗回到城里放声大哭道，宰相污了我父子二人。接着金兵派人进城查封府库中的金银财物，勒索去金1000万锭，银1000万锭，绢1000万匹。宋钦宗还派出大批官员帮助金兵到百姓家搜刮金银。公元1127年春天，金兵要宋钦宗再到金营去，宋钦宗一到金营就被扣起来，没几天宋徽宗也被押送到金营。徽宗、钦宗两个皇帝都当了俘虏。金太宗下令把宋徽宗和钦宗废为庶人，把他们和皇亲国戚、各种手工业匠人等3000多人押送到金国当奴隶，还掠夺去大量金银财宝和文物图书。这次事变是在北宋靖康年间发生的，历史上称为靖康之变。北宋王朝被金国灭亡了， 他从赵匡胤做皇帝开始，一共统治了167年。当时在汴京的宋朝皇族中，只有康王赵构领兵在外，逃脱了这场灾难。于是有些宋朝官员就拥护赵构继承皇位。这年五月，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登上了皇位，改年号为建炎。后来他把国都迁到了临安，今浙江杭州。这个偏安的宋王朝历史上称为南宋，赵构就是南宋的第一个皇帝宋高宗。
1: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223集，女词人李清照。
2: 女词人李清照，腐败的南宋小朝廷面对横行的金兵，只知道逃避。宋高宗从临安逃到了越州，就是浙江绍兴，又从越州逃到了明州，就是现在的浙江宁波，再乘船从海路逃到了温州。老百姓们跟着朝廷辗转避难，受尽了战乱的煎熬，尝尽了家破人亡的痛苦。在逃难的人群当中，就有宋朝的一代女词人李清照。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历城人，也就是现在的山东济南人。李清照以多才多艺，他通晓书画，善写诗文，尤其以写词著名，是南宋婉约派词人的代表。他出身于一个文学修养很高的家庭，父亲李格非是苏轼的学生，担任过礼部员外郎等官职，母亲也知书善文。在这样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当中，李清照精通史书，见闻广博，少女时代写的诗词就已经远近闻名了。18岁的时候，李清照嫁给了太学生赵明诚。太学生其实就是我国古代的大学生。赵明诚是当时吏部侍郎赵挺之的幼子，是宋代著名的金石学家。李清照与赵明诚志同道合，他们不仅都善诗能文，而且都爱好金石学。金石就是古代铜器和石碑上的字画。李清照帮助赵明诚一起搜集碑文字画，收藏金石器皿，还和他一起对家中所收藏的商周时期的仪器、汉唐时期的石刻拓本进行整理研究。闲暇时，夫妻俩诗词唱和，情意深长。据说在宋徽宗宣和年间，有一年重阳节，李清照写了一首《醉花阴》寄给在莱州做官的赵明诚。赵明诚读后叹赏再三，自愧不如。为了胜过妻子，他闭门谢客，废寝忘食地写了3天3夜，一共写了50首词。他把李清照的《醉花阴》夹在其中，给朋友陆德夫看。陆德夫细细地读了几遍，说只有3句极好。
3: 是哪3句？
2: 赵明诚追问。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陆德夫的正是李清照的《醉花阴》中的最后3句，可见李清照的词是多么具有其艺术特色。靖康之变之前的这段岁月是李清照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他们花了20年时间编撰的《金石录》终于编成了。这部书在我国古代学术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在这一时期，李清照写了许多清丽婉转的诗词作品，他们大多表现了他在忧郁生活当中的闲逸情怀。靖康之变以后，李清照进入颠沛流离、凄凉悲苦的后期生活。公元1127年，赵明诚的母亲在江宁去世，赵明诚离开任所去奔丧。宋高宗即位以后，他被任命为江宁知府。第二年，李清照为了避乱也来到江宁。赵明诚来江宁的时候，曾把家中最名贵的金石字画装了15车一起带来。李清照走后，留在家乡的文物和老家的房子全被金兵烧毁了。夫妻团聚不久，赵明诚又被任命为湖州知府，他独自骑马去建康听命。 当时江宁已经改名为健康，不幸于

途中患病，到健康以后竟与世长辞了。丈夫的去世对李清照的打击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她埋葬了丈夫，去临安投靠弟弟李元。不久金兵南下，宋高宗一路南逃，李清照也随着逃难。当他返回越州的时候，随身带出的文物收藏或毁于战火，或被盗掠，只剩下一点点残简碎片。国破家亡，凄苦漂泊，使李清照后期的创作风格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尤其是他的词由清丽缠绵变为深沉悲壮。他深深地怀念故国，对南宋小朝廷不思抵抗只知逃跑给予了极大的讽喻。他在乌江这首诗中写道：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公元1132年，李清照移居临安，在那里过完了凄凉孤独的晚年。但他一直关心着国家的命运，一直坚持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公元1134年，他对《金石录》做了最后的修改整理，写下了著名的融叙事抒情于一体的《金石录后续》。他把书献给朝廷，请求出版。大约在公元1155年或者是稍后，一代女词人终于走完了她的人生之路。去世的时候她大约70多岁。李清照去世后不久，《金石录》终于刻成问世。她的词集《漱玉词》6卷和诗文集《李益安集》12卷也相继问世。可惜她的诗词文集后来都散失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李清照集》是后人重新收集的，只是他作品的一部分。

0: 无论是辉煌壮丽的过去，还是平凡真切的现在，都是人类文明历史上重要的一环。每个人每一天看似平凡，却都有着不平凡的意义，这就是美好文明的代代传承。好了，朋友们，本期中华上下五千年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会。
1: 防灾减灾，汛期来临，这份防汛安全指南请查收。防汛是指为防止和减轻洪水灾害，在洪水预报、防洪调度、防洪工程运用等方面进行的有关工作。汛的含义是指江河、湖泊等水域的季节性或周期性的涨水现象。汛期是指江河由于流域内季节性降水、融冰、化雪引起季节性水位上涨的时期。洪灾是由于江河、湖库水位猛涨、堤坝漫溢或溃决、水流入境而造成的灾害。洪灾除对农业造成重大灾害外，还会造成工业甚至生命财产的损失，是威胁人类生存的十大自然灾害之一。暴雨预警信号等级划分：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100毫米以上或已达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旅游经营场所应对极端天气，政府发预警必须第一时间传到每一个游客耳朵里，做到有教必有应，有应必有为。临水临崖、山沟旁边是重点，疏散路线、避险场所要标清，要告知每一个游客不要在河道、滩涂、山脚下露营。预案要完善，员工要演练，应急灯、救生圈等应急物资要备足。收到橙色或红色预警，涉山涉水景区或者是高风险项目要坚决关停，立刻发布闭园公告，将游客转移到安全地带。如果有游客遇险，要立即报警并及时科学组织救援。雨天行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时，应避免驾车出行，确需开车外出时，必须提前检查雨刷器和刹车装置是否可以正常工作，并且在行驶过程中避开涉水路段和漫水桥。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应低速匀速通过，如果水深已经到保险杠或轮胎2/3的高度，务必绕行。漫水桥常常是隐形杀手，水流特别急的话，车很容易被冲走，遇此情况要一律掉头。车辆涉水熄火或断电，若水位已达半个车轮高度且水位还在上涨时，应果断弃车。汛期注意出行安全，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湿，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建议手臂伸开，重心放在后脚，双脚交替探路，有条件的话可以用一些工具来探路。如果在被淹没的路面出现漩涡，请一定绕道而行。骑行时最好选择穿雨衣，骑着车子打伞容易遮挡视线，雨伞遇到大风后也容易被吹翻，加上雨天路滑，很容易引起交通事故。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

山区旅游，关注目的地的天气预报和灾害预警情况，选择露营点，避开河流两边沟口溪口，学会识别危险信号，一旦发现异常要立即采取避险措施。判断地质灾害前兆，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或者原有裂缝变宽变大变长，鼓包鼓胀或者下挫，掉石掉土，有树木和电线杆发生明显歪斜，这些都可能是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房屋墙体开裂，地面下沉，门窗发生变形打不开，房前屋后地面和路面发现裂缝，这些都表明房屋的地基和所在的山体发生了变化，要警惕是地质灾害的前兆。溪水、河流等水量增加变浑，水中的含泥含沙量增加，这可能是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汛期注意雷电避险，在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宜快速骑自行车和在雨中狂奔，这个时候请将手机关机，如果雨伞有金属部件，建议将其舍弃。如果来不及离开高的物体，应马上找些干燥的绝缘物放在地上，并将双腿合拢坐在上面，切勿将脚放在绝缘物以外的地面上。在室内应关闭一切电子设备、家用电器，拔掉电源，以防止二次放电，并及时关闭门窗。汛期如何紧急自救？受到洪水威胁，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在措手不及已经受到洪水包围的情况下，要尽可能地利用船只、木牌、门板等做水上转移。城区汛情严重时，首先应该迅速登上牢固的高层建筑避险，而后要与救援部门取得联系，同时注意收集各种漂浮物做逃离险境的工具，不了解水情一定要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避难所一般应选择在距家最近、地势较高、交通较为方便及卫生条件较好的地方。在城市中大多是高层建筑的平坦楼顶，地势较高或有牢固楼房的学校、医院等。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要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防止触电。

股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金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 31.6 万，现有常住人口 16.78 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苏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至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

0: 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籽。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文艺搭台续情谊，双拥同心庆八一。为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大力弘扬拥军拥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8月1日，星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星河县住房综合保障中心在城关镇新永城举办聚力星河新永城共筑军民鱼水情八一文艺双拥演唱会。本次演唱会特别邀请曾服役于部队的专业文艺工作者登台演出，节目形式丰富多样，涵盖军歌演唱、京剧、小品、舞蹈等多个品类。演出现场气氛热烈，高潮迭起，铿锵有力的京剧唱腔展现了国粹魅力与军人风骨，接地气幽默诙谐的小品引得现场阵阵欢笑，生动诠释了军民之间的深厚情谊，气势磅礴优美动人的舞蹈则舞出了新时代军民团结奋进的精神面貌。整场演出为现场观众、退役军人及驻地官兵献上了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以文艺搭建桥桥梁，拉紧军地连心纽带。此次文艺双拥演唱会进一步丰富了驻地官兵与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营造了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的浓厚社会氛围。星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将继续携手相关部门，持续深化双拥共建工作，落细落实各项拥军会军举措，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奋力谱写星河县新时代双拥工作新篇章。我县举办爱我国防国防知识竞赛，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普及国防法律法规与国家安全知识，厚植爱国拥军情怀，8月4日，爱我国防全县国防知识竞赛在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举办。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苗宇峰，县委常委武装部政委赵辉参加活动。本次竞赛由中共星河县委宣传部、星河县人民武装部主办，星河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承办。活动包括初赛、决赛环节，共有6个乡镇、6个县直行业单位组成12支代表队，36名选手同台参赛。决赛现场各参赛队伍同台竞技，竞赛题目覆盖面广泛，包含国防历史知识、国防政策理论、国防法律法规、国防基础知识、国家安全知识等相关内容。竞赛设置个人必答题、抢答题、风险题等多个环节，题目涵盖范围广，知识密度大，既考验选手的知识储备，也比拼团队协作能力。比赛现场气氛热烈，各队伍精神饱满，从容作答，充分展示干部职工扎实的理论储备与良好精神风貌。此次活动以赛促学，以学都行，搭建起国防知识学习交流平台，有效提升全县干部群众国防观念与安全意识。下一步，星河县将持续丰富国防教育形式，常态化开展各类宣传学习活动，营造全社会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全县安全生产暨防汛减灾工作会议召开，8月5日，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雪春主持召开全县安全生产暨防汛减灾工作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 和上级有关安全生产防汛减灾文件精神，通报了全县安全生产工作总体情况，并对下一步重点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有关防汛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重要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要深刻汲取各类安全生产事故教训，聚焦15个重点行业领域、5个一件事全链条整治及3个事故易发重点方面，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同时项目建设施工、暑期旅游出行等进入高峰，各类风险隐患交叉叠加，各乡镇、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加密防汛巡查监测，强化预警信息传递，备足应急物资和抢险队伍，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加强联合会商研判和协同发力，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压实压紧政府班子成员一岗双责、部门监管责任、乡镇属地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加强督导检查，以刚性约束倒逼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会上，部分企业负责人做了发言，全体与会人员观看了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
0: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雍同。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防汛科普，汛期来临，防汛安全知识记心中；暴雨预警信号等级如何划分？红色预警，三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10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三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六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或已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汛期容易伴随哪些灾害天气？雷电灾害，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雷电灾害会导致人员伤亡、火灾，或导致电力、通讯等系统故障。如遇雷电天气，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不要躲在避雷针和大树下面，空旷的地方不要打伞，不要接电话。在室内要关好门窗，防止雷电直击室内和球形雷飘进室内，拔掉电源、电话线等，远离近户金属水管。降水灾害，降雨量超过江河湖泊的承纳能力，造成水量剧增，水位急涨，使正常生活和生产活动遭受损失。如遇暴雨洪水，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

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找一些门板、桌椅、木床、大块的泡沫塑料等漂浮的材料，扎成筏逃生。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紧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大风灾害主要损害房屋、树木、农作物、车辆、船舶以及通信设施、电力设施。如遇大风天气，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的建筑下逗留避风。如果正在开车，应驶入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远离窗口，避免强风席卷沙石，击破玻璃伤人。农业生产设施应及时加固，成熟作物尽快抢收。汛期有哪些安全常识？关门窗，家中宅，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低洼地断电源，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电线落速报警，注意肩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可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遇水淹登高地，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汛期需要做哪些准备？掌握灾情预报，经常收听天气预报，密切注意天气变化，了解掌握灾情预报预测，做好防洪保护，学习防汛知识，认真学习有关汛期防灾抗灾的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避免危险活动。遇到灾害性天气，尽量不外出，已外出在外的要寻找安全地带避险自护。不到易发生山洪、河西边沙滩低洼处区域游玩逗留，不到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或危房里活动停留。需过溪河要找桥梁通过，不要涉水过坑、过溪、过河，更不要冒险抢渡溪河。气象灾害避险指南：洪涝，洪水来临前及时就近向高处转移，但不要爬上泥坯房房顶或带电的电线杆、铁塔。洪水围困时，尽可能抓住固定物或大体积漂浮物，利用通讯工具寻求救助。如无通信条件，可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呼救。注意千万不要游泳逃生。洪水过后及时就近向高处转移，但不要爬上泥坯房房顶或带电电线杆、铁塔、雷电。在室内关闭门窗，切断电源，减少使用电话和手机，不要接近室内裸露的金属物，也不要靠近潮湿的墙壁。如在屋顶安装有太阳能热水器，最好不要洗澡。在室外远离树木、铁塔、电线杆等空旷场地，不宜打伞，不宜骑自行车、摩托车，切勿进行水上运动，切勿在河流、溪间和低洼地区逗留。大风及时清理阳台易坠落的物品，以防被风刮落。走路骑车时不走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避免狭管效应，远离高大建筑物、广告牌等，以免被坠物砸伤。及时清理易燃物，不在户外使用明火，严格管控野外火源。遇大风天气，施工单位应停止室外高空作业、动火作业，并保在室内应将自己置身于安全地带，尽量不外出，尽快关好门窗并远离窗户。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如有封顶的公交车站等，如没有遮挡物，应半蹲在地，双手抱头，全力保护头、胸、腹部不受袭击。如在开车途中遭遇冰雹，应把车停靠路边，注意远离可能有大型物品掉落的区域。暴雨洪水过后的注意事项，被困人员这样自救。有通信条件的可利用通信工具向当地政府和防汛部门报告洪水态势和受控情况，寻找救援。无通讯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求得尽早解救。积极采取自救措施，寻找体积较大的漂浮物等。不喝生水，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最好饮用开水、瓶装水和桶装水。肉眼看起来很干净的河水、山涧水、井水、泉水或湖水，直接饮用也存在危险。在不得不饮用的情况下，用明矾和漂白粉浸片澄清消毒，至少煮沸5分钟后方可饮用。
饮食要注意，洪涝灾害一般发生在高温高湿的夏秋季节，食物易腐败变质，食用不洁食物易引起痢疾、伤寒、甲肝、霍乱等肠道传染病，淹死。

0: 病死的禽畜可传播猪链球菌病、禽流感等传染病，不可加工食用。雨后菇常有毒，不要采食野生蘑菇。防家禽污染，洪水后家畜、家禽等动物尸体要及时掩埋或焚烧，掩埋地远离居住地和水源50米开外，挖2米以上的坑掩埋压实，不要靠近电力设施。雨天在户外行走时，不要靠近电力设备，更不能在供电线路和变压器下避雨，还应尽量避开电线杆和金属材质斜拉线。万一电线恰巧断落在离自己很近的地面上，应用单腿跳跃着离开现场，否则很可能会在跨步电压的作用下使人触电。一旦发现有人在水中触电倒地，应立即切断电源，或用干燥的木棒、竹棒或干布等绝缘器具，使伤员尽快脱离电源。泡水车这样处理，仔细观察车辆发动机、电机有没有被淹。如果有被淹的痕迹，千万不要试图点火，因为此时如果点火造成车辆损伤，可能无法理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第一时间通知保险公司，一般保险公司会安排专业拖车将你的车送到修理厂，并进行定损及维修理赔。如果车被洪水冲走了，水退了以后也找不到车，要第一时间向交警报案。如果车牌被冲走了，最好在第一时间电话报警，在天气好转后去辖区的派出所立案，携带证件手续前往车管所补办车牌照。做好室内环境清理，进入室内后应尽快将积水清除，如果在积水的表面有石油类的物质存在，需先联系专业人员将石油类物质去除之后再清理积水。一些不易吸水的材料，例如金属、玻璃和硬塑料等材质的物品，可以进行清洁和干燥。有些吸水性很强的物品在洪水过后很难清理和干燥，比如地毯等，可考虑直接丢弃。做好室内环境消毒，室内环境消毒前先对室内进行彻底的环境清污，清理动物尸体、淤泥、垃圾、粪便，清除生活污水和各种积水等，做好无害化处理。室内物体表面、墙壁和地面可采用有效氯500毫克每升含氯消毒剂进行喷洒或擦拭消毒，作用时间30分钟。在无疫情情况下，不对室内空气进行消毒剂喷雾消毒，应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以自然通风为主。通风不良的场所可采用机械通风，做好个人健康防护，勤洗手，不共用毛巾等个人卫生用品，要避免手脚长时间浸泡在水中，预防皮肤溃烂和皮肤病。下水劳动时每隔1到2小时出水休息一次，警惕传染病，出现发热、腹泻等症状要及时就医，不要忌医和迷信。任何发现传染病和不明原因疾病，均有义务向当地医疗卫生单位报告，以便及时调查处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冰淇淋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 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携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须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时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时通商的咽喉。 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魏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魏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魏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魏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魏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冰。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襟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汴濯，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先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 历经千年，清卫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五批陕西省文物

0: 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惬当。明代画家吴惟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适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随成连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

0: 语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及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琴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以敬，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颜诛，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部花为。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

0: 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狼图腾又和大家见面了，期待这是一场美好的遇见。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62集。
1: 在蒙古包里，张纪元正给陈震讲着，狼群除了追杀马和马驹子以外，还用什么手段来杀马驹子。我告诉你啊，这马群啊，每次走到草高的或者是地形复杂的地方，我就特紧张。这狼啊，它会像壁虎似的贴着地匍匐爬行，还不用抬头看，它用鼻子和耳朵就能知道这猎物在什么地方。母马呀，经常小声地叫唤马驹子，狼就能凭着母马的声音判断这马驹的大致方位，然后慢慢地靠近。只要儿马子不在马驹附近，这狼就猛扑上去，一口咬断马驹子的喉咙，再将马驹子拖到隐蔽处，是狼吞虎咽。如果让母马和儿马子发现，狼就急忙逃跑。马群是带不走死马驹的，等马群走了之后，狼再回来吃。还有那特别狡猾的狼，还会哄骗马驹子。这一条狼发现马群旁边有一匹马驹，但旁边呢有母马，这时候啊，狼就匍匐过去，躲在附近的高草丛里，然后仰面朝天，把目标大的身体藏在草丛里面，再把目标小的四条爪子伸出草丛，轻轻摇动。从远处看，那晃动的狼腿狼爪像野兔的长耳朵，又像是探头探脑的大黄鼠或者其他什么小动物，反正是不像狗和狼。小马驹刚刚来到世上，好奇心特强，一见到比自己小的东西就想跑过去看个究竟。母马呀，还没有来得及拦住马驹，狼就已经一口咬断马驹的喉咙了。陈震说，有时候啊，我真觉得狼不是动物，而是一种神怪。就是神怪。你想，白天马群散得很开，马倌就是在马群里也保不住哪儿会出事儿。到了夜里，那狼就更加肆无忌惮了，能偷则偷，能抢就抢，偷抢都不成啊，得就组织力量强攻。儿马子们会把母马马驹子紧紧地圈在马群当中，并在圈外狠刨狠咬为狼。普通狼群很难冲垮十几匹大儿马子的联合防守，弄不好那狼还会被儿马子踢死咬伤。但是遇到恶劣天气和大群饿疯了的狼群，儿马子就挡不住了。这时候两个马倌都得上阵，人要是灯照枪打还挡不住，那狼群就会冲垮马群，再追杀马驹子。到夏天这个时候，狼群里的小狼都长起来了，狼群食量大增，狼抓不着黄羊旱獭，所以就开始主攻马群里的马驹子了。陈震问，那马群每年要损失多少马驹子？哎呦，我和巴图的这群马吧，去年呢下来110多匹马驹子，到今年夏天只剩下40多匹了，有70多匹马驹子被狼吃掉或者死掉了，年损失 60%。这在全大队四个马群里面还算是好的呢。第四牧业组的马群去年下的马驹子现在啊就剩下十几匹了，一年损失了80%多。

我问过吴立吉，全牧场马群每年马具的损失占多少比例，他说平均损失大约在 70% 左右。陈震吃了一惊，小马驹的死亡率真是太高了，怪不得马官们都恨透了狼。哎，这还没完呢，小马长到新二岁还没脱离危险期，仍是狼群攻击的目标，马驹要长到三岁以后才勉强可以对付狼，可是遇到群狼恶狼可能还是顶不住。你说我们马官有多难啊，像野人一样拼死拼活干上一年，只能保下20-30%的马驹子，要是稍微马虎一点儿，这一年啊就全白干了。陈震无语，开始动手擀包子皮儿。张纪元洗了洗手帮陈震包包子。哎呀，可是啊，再苦再累也不能没有狼，是不是？巴图说了，要是没有狼群，马的质量就会下降，没有狼，马呢就会变得懒，变得胖，跑不动了。在这世界上，蒙古马本来就矮小，要是再没了速度和耐力，蒙古马就卖不出好价钱了。军队骑兵部队不敢用来当战马了。哎，还有，要是没有狼，马群发展就太快了。你想想，一群马一年增加100几十匹马驹，你说假如那马驹的大部分都活下来，一群马一年就增加20-30%，再加上每年新增加的达到生育年龄的小母马，马驹增加的比例就更高了。就这样两三年三四年下来，一群马的数量就会翻一番。哎，一般情况下马要长到4-5岁的时候才能卖，那么大批4-5岁以下的马就只能养着。而马群是最毁草场的牲口，吴立吉说了，除了黄鼠野兔，马群啊是草场最大的破坏分子。蒙古马食量大，一匹马一年要吃掉几十只、上百只羊的草粮，现在牧民都嫌马群抢牛羊的草场，如果全场的马群不加控制的敞开的发展，那用不了多少年，牛羊就该没草吃了，鄂伦草原就会逐渐沙化。陈震用擀面杖敲了一下案板，这么说草原牧民是利用狼群来给马群实行计划生育，控制马群的数量，同时达到提高或保持蒙古马质量的目标。张纪元说，嘿，那当然了，这草原人啊其实是运用草原辩证法的高手，还特别精通草原的中庸之道，不像汉人喜欢走极端，这草原人啊善于把草原上的各种矛盾平衡控制在一举两得之内。陈震说，不过这种平衡控制真叫残酷啊，春天马官们掏狼崽，一掏就是10几窝、几十窝，一杀就是100-200，但就是不掏光杀绝。到夏天狼群反过来掏杀马驹子，一杀就是70-80%，但马官就是不让狼杀100%。哎呦，这平衡控制的代价就是血流成河啊，而平衡控制就要靠牧民毫不松懈的战斗，这种中庸比汉族的中庸更具有战斗力，也更接近真理。张纪元说，现在啊一帮农区来的干部一直在草原上瞎指挥，拼命的发展数量数量数量，最后肯定是一举多失，狼没了，
蒙古马没人要了，内蒙大草原黄沙滚滚，牛羊饿死了，咱们啊，哼，也可以回北京了。陈震说，你做梦吧你，北京在历史上不知道让草原骑兵攻下过多少回，当了多少次草原民族政权的首都，北京连草原骑兵都挡不住，那还能挡住比草原骑兵能量大几亿几万倍的沙尘黄祸呀？张纪元说，那咱们就管不着了，咱也管不了啊。亿万农民拼命生拼命啃，一年生出一个省的人口，那么多过剩人口要冲进草原，那谁能拦得住啊？唉，陈震叹了口气，正是拦不住，心里才着急啊。中国儒家本质上是一个迎合农垦皇帝和小农的精神体系，皇帝是个大富农，而中国农民一家之主是小皇帝，皇帝轮流做，明天到我家，水可载舟，又可覆舟。谁不顺应农耕人口汪洋大海的潮流，谁就将被大水覆舟，遭灭顶之灾。农耕土壤，只出皇帝，不出共和。水可载舟，又可覆舟。实际上是农可载地，又可覆地，再来覆去还是皇帝。几千年来，中国人口一过剩就造反，杀减了人口，换了皇帝，再继续生，周而复始，原地打转。虽然在农耕文明上升阶段，军民上下齐心以农为本，是螺旋上升的进步力量，但是，一过巅峰，这种力量就成为了螺旋下降，绞杀新生产关系萌芽的打草机。张纪元点了点头，他搓来干牛粪，点火架锅，包子上了笼屉，两人围着夏季泥炉耐心地等着包子蒸熟，弹性越来越浓。陈震说，姐啊，今天你一说，我倒是想明白了，为什么马背上的民族不把马作为自己民族的图腾，相反却把马的敌人狼作为图腾。哼，我也真想通了，这种反常的逻辑中却包含着深刻的草原逻辑，这是因为蒙古马是草原狼和草原人共同训出来的学生，而学生怎么能够成为被老师尊崇的图腾和宗师呢？而草原狼从未被人驯服，狼的性格和许多本领人学了几千年还没有学到，狼在草原上实际统领着一切，站在草原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的制高点上。张纪元说，我是真替犬戎和匈奴感到惋惜啊！他们是多么优秀的民族，狼图腾崇拜是他们最早确立的，又是从他们那儿传下来的，一直传到今天还没有中断。陈震说，狼图腾的精神比汉族的儒家精神还要久远，更具有天然的延续性和生命力。你看啊，儒家思想体系当中，比如三纲五常那些纲领部分早已经过时腐朽了，而狼图腾的核心精神却依然青春勃发，并在当代各个最先进发达的民族身上继续延续至今。蒙古草原民族

沉沉垂着头。我现在也开始怀疑我自己，当初养这条小狼究竟是对还是错。为了养一条小狼，已经搭进去六条狼崽的命了，以后不知道还要死多少。可是我已经没有退路了，科学实验啊，有时候真的跟屠夫差不多。比利哥阿爸主持草原也真不容易，他的压力太大，一方面要忍受牲畜遭狼屠杀的悲哀，另一方面还要忍受不断去杀害狼的痛苦，这两种忍受都是血淋淋的。可是为了草原和草原人，他们只能铁石心肠的来维持草原各种关系的平衡。我真想求腾格里告诉母狼们，今晚啊，千万别来，明晚也别来，可别自投罗网。再给我一点时间，让我把小狼养大，咱们一定会亲手把它放回母狼身边去的。上半夜，比利哥老人又来了一趟，检查陈镇和杨克的备战情况。老人坐在两个人旁边，默默地抽了旱烟。抽了两袋烟锅以后，老人像是安抚他的两个学生，又像是安抚自己，低声地说：过些日子，蚊子一上来，马群还要遭大难。不杀这些狼，今年的马驹子就剩不下多少了，腾格里也会看不过去的。杨克说：阿爸，依您看，今晚母狼会不会来啊？老人说：哎呀，难啊，难说呀。用人养的小狼来吸引母狼，我活了这把年纪还从来没有使过这种损招，连听都没有听说过。鲍主任非叫大伙利用小狼来打一次围，马驹子死了那么多，不让鲍主任和几个马官杀杀狼消消气能成吗？唉，老人走了，盆地草场静悄悄，只有羊群咯咯吱吱的反刍声，偶尔也能听到大羊甩耳朵轰蚊子的扑噜噜的声音。草原上第一批蚊子已悄然出现，但这只是小型侦察机，还没有形成轰炸鸡群的凌厉攻势。陈震和杨克轻轻摇了一会儿，互相轮流睡觉。陈震先躺下，杨克看着腕上的夜光表，握着打电筒，警惕四周的动静，又把装了半捆爆竹的书包挂在了脖子上，以防万一。吃饱马驹肉的小狼，从天还没有黑的时候就绷紧铁链，蹲坐在狼圈的西北边缘，伸长脖子，直直地竖着耳朵，全神贯注，一动不动，紧张地等待着他所期盼的声音。狼眼炯炯，望眼欲穿，力透山背，比孤儿院的孤儿盼望亲人的眼神还要让人心酸。午夜刚过，狼嚎准时响起，狼群又发动声音疲劳战，三面山坡嚎成一片，攻势凶猛，全队的狗群立即狂吠反击，巨大的声浪扑向狼群。狼嚎突然停止，但是狗叫声一停，狼嚎又起，攻势更加猛烈。几个回合过去，已经吼过一夜的狗群认为狼在虚张声势，便开始节约自己的声音弹药，减弱音量，减少次数。

陈震连忙和杨克走进小廊，凭借微微的星光观察小廊。廊圈里的铁链声哗哗作响，小狼早已急着围着狼圈团团的转，他刚想模仿野狼嚎叫，就被狗叫声干扰，还常常被近处的二狼黄黄和一乐的吼叫拐带到狼的发声去。小狼一着急，又发出慌慌哗哗的怪声，他气得痛心疾首，甩晃脑袋。几个月来与狗们的朝夕相处，使他很难摆脱狗叫声的强行灌输，找回自己的原声。二狼带着狗们紧张地在羊群西北边来回地跑，吼个不停，像是发现了敌情。不一会儿，西北方向传来了狼嚎，这次嚎声似乎距陈镇的羊群很近，其他小组的狗群叫声渐渐稀落，而狼群好像慢慢集中到陈镇蒙古包的西北山坡上。陈镇的嘴唇有些发抖，悄声说，狼群的主力像是冲着咱们小狼来了，狼的记性真是没得说。杨克手握大电筒，也有些害怕，他摸了摸书包里的大爆竹，要是狼群集体硬冲，我就管不了那么多了。你拿手电报警，我就往狼群里扔手榴弹。狗叫声终于停止，陈震小声说：“快，快快快，蹲起来看，看，小狼要嚎了。”没有狗叫的干扰，小狼可以仔细倾听野狼的嚎声。他挺着胸，竖起耳，闭一嘴静听。小狼很聪明，他不再张口乱学，而是先练听力，使自己更多接受那些黑夜中传来的声音，然后才学叫。狼群的嚎声依然瞄准小狼，小狼焦急地辨认，北面嚎他就头朝北，西边嚎他就头朝西，如果三面一起嚎，他就原地乱转。陈震侧耳细听，他发现此夜的狼嚎声与前一夜的声音明显不同。前一夜的嚎声比较单一，只是骚扰威胁声，而此夜的狼嚎声却变化多端，高一声，低一声，其中似乎有询问，有试探，甚至有母狼急切呼儿唤女的意思。陈震听得全身发冷。草原上，母狼爱崽护崽的故事流传得极广。为了教狼崽捕猎，母狼经常冒险活抓羊羔。为了守护洞中的狼崽，不惜与猎人拼命。为了狼崽的安全，常常一夜一夜地叼着狼崽短于洞穴。为了喂饱小狼，常常把自己吃的几乎撑破肚子，再把肚中的食物全部吐给小狼。为了狼群家族共同的利益，那些失去整窝小崽的母狼会用自己的奶水去喂养她姐妹或表姐妹的孩子。毕利哥老人曾说，很久以前，俄伦草原上有个猎人曾见过三条母狼共同奶养一窝狼崽的事情。那年春天，他到深山洞里去寻找狼崽洞，在一面暖坡发现三条母狼躺成半个圈，给七八只狼崽喂奶。每条母狼肚子旁边都有两三只狼崽，可是他和猎手们不忍心再去掏那个窝。老人曾说，蒙古草原的猎手马倌掏杀狼崽从不掏光，那些活下来的狼崽干妈和奶妈也就最多，狼崽们奶水吃不完，身价底子打得好，所以草原狼是世界上个头最大最壮

最聪明的了。陈震当时想说，这还不是全部，狼的母爱甚至可以超越自己族类的范畴，去奶养自己最可怕的敌人，人类的孤儿。在母狼的凶残后面，还有着世上最不可思议、最感人的博爱。而此刻，在春天里失去狼崽的母狼们，全都悲悲切切，怀有一线希望地跑来认子了。他们明明知道这里是鄂伦草原营盘最集中、人狗枪最密集的凶险之地，但是母狼们还是冒险逼近了。陈震在那一刹那，真想解开小狼的皮项圈，让小狼与他那么多的妈妈们母子相认，重新团聚。然而他不敢放，他担心只要小狼一冲出营盘，自家或邻家的大狗马上就会把它当作野狼，一拥而上把它撕碎。他也不敢把小狼带到远处黑暗中放生，那样他自己将陷入疯狂的母狼群中。小狼似乎对与昨夜不同的声音异常敏感，他对三面六方的呼唤声有些不知所措，他显然听不懂那些奇奇怪怪、变化复杂的嚎声是什么意思，更不知道应当如何回应。狼群一直得不到小狼的回音，嚎声渐少，他们可能也不明白昨夜听到的千真万确的小狼嚎声为什么不再出现了。就在这时，小狼坐稳了身子，面朝西北开始发声。他低下头，呜呜呜地发出狼嚎的第一个关键音，然后憋足气慢慢抬头，呜音终于转换到欧音上面来。呜呜呜，欧欧。小狼终于磕磕绊绊地完成了一个不太标准的狼嚎声。三面狼嚎戛然而止，狼群好像一愣，这呜呜欧欧是什么意思？狼群有些吃不准，继续静默等待。过了一会儿，狼群里出现了一个完全模仿蒙古包旁小狼的嚎声，好像是一条半大野狼嚎出来的。陈震发现自己的小狼也愣了一下，弄不明白那嚎声询问的是什么。小狼像一头刚刚被治愈的聋哑狼，既听不懂人家的话，又说不出自己想要说的意思。天那么黑，即便打手势做表情，对方也看不见。小狼等了一会儿不见回音，就自顾自地进一步开始发挥。他低头憋气，抬头吐出一声长音。这次小狼终于完全恢复到昨夜的最高水平。呜欧，欧声悠长，带着奶声奶气的童音，像长啸，像伯黄，像小钟，像短牛号角，尾音不断，余波绵长。小狼对自己的这声长嚎极为满意，他不等狼群回音，竟一个长嚎接着一个长嚎过起瘾来。由于心急，嚎声的尾音稍稍变短，他的头越抬越高，直到鼻子指向腾格里。他亢奋而激越，嚎得越来越熟练，越来越标准，连姿势也完全像条大狼。长嚎时，他把长嘴的嘴型拢成像单簧管的圆管状，运足腹内的底气，均匀平稳地吐气托音，托啊托，一直将一腔激情全部用尽为止，然后再狠命吸一口气，继续长嚎长托。小狼欢天喜地地长嚎着，哭腔哀

0: 兴高采烈的向狼群鬼哭狼嚎，激情澎湃的向草原展示他美妙的歌喉。小狼音质极嫩极润极纯，如婴如童，婉转清脆。在悠扬中，他还自作主张的胡乱变调，即兴加了许多颤音和拐弯。杨克和陈震听得如痴如醉，杨克情不自禁地压低声音去模仿小狼的狼歌。陈震小声地对杨克说，
1: 哎，我有一个新的发现，听了狼的长嚎，你就会明白蒙族民歌为什么会有那么长的颤音和拖音了。蒙古民歌的风格和汉人民歌的风格区别太大了，我猜测这种风格是从崇拜狼图腾的匈奴族那里传下来的。史书里就有过记载，魏书的匈奴传里面说，在很古很古的时候，匈奴单于有两个漂亮的女儿，小女儿主动嫁给了一条老狼，跟狼生了许多儿女。原文还说，妹下为狼妻而产子，后资繁成国，故其人号引声长歌，又似狼嚎。杨克忙问，
2: 哎，匈奴传里真的有这样记载啊？
1: 哟，你读书比我读的还真是仔细啊。要是真有一个记载，那么就真的找到蒙古民歌的源头了。
0: 陈震说，
1: 那还有错，匈奴传我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了，里面有好多精彩段落，我背都能背起来。读书人来到蒙古草原生活，不看匈奴传哪成啊？在草原狼图腾真是无处不在，一个民族的图腾是这个民族崇拜和模仿的对象，崇拜狼图腾的民族肯定会尽最大的可能去学习模仿狼的一切，比如游猎、狩猎技巧、声音传递、军事艺术、战略战术、战斗性格、集体团队精神、组织性、纪律性、忍耐性。竞争头狼，强者为王，服从权威，爱护家族和族群，爱护和捍卫草原，仰天敬拜腾格里等等等等。所以我认为啊，蒙古人的音乐和歌唱也必然受到狼嚎的影响，甚至啊是有意的学习和模仿。草原上所有其他动物，牛、羊、马、狗、黄羊、旱獭、狐狸等等的叫声都没有这样长的拖音，只有狼歌和蒙古民歌才有。
2: 哎，你再好好听听，像不像？
0: 杨克连连点头，
1: 哎，像，越听越像。
2: 你要是不说啊，我还真没往那儿琢磨。胡宗华唱的那首蒙古赞歌，尤其是开头那段，那么多的拐弯颤音，那么长的拖音，活脱脱的是从狼嚎那儿模仿过来的。这两年咱们听了那么多蒙古的民歌，几乎没有一首不带长长的颤音和拐弯拖音的。可惜没有录音机，要是能把狼嚎、狼歌和蒙古民歌都录下来再做比较，那就一定能找出两者之间的关系来。
0: 陈震说，
1: 咱们汉人啊也喜欢听蒙古民歌，苍凉悠长，像草原一样辽阔，可没人知道蒙古歌的源头原来是狼。不过现在内蒙的蒙族人啊都不愿意承认他们的民歌是从狼歌那演变来的。我问过好几个牧民，他们说不是，有的支支吾吾的。这也不奇怪，现在红灯记里不是在唱吗，玉井船似狼嚎，那谁还敢说蒙古民歌来源于狼啊？要不然那首金诸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的赞歌就该封杀了，歌手也得被打成反革命。可事实啊就是事实，我跟你说，这绝不是巧合。
0: 说到这儿，陈震叹了口气，真正

0: 传递蒙古大草原精神的歌声，只有狼歌和蒙古民歌。
1: 本期狼图腾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4摄氏度，相对湿度73%，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准时相聚在情感电台。每天奔波忙碌的我们，有时候真像被潮水带上岸的沙粒，在月光下偶然相遇，又在黎明前各自归海。现在就让我们聊聊那些看似偶然却注定要改变我们的小插曲，彼此孤独也能彼此温暖。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为何伴侣待久了会越长越像。
4: 朋友们好，为什么伴侣在一起待久之后就会长得越来越像呢？心理学家通过几个有趣的实验解开了其中的奥妙。你相信在一起生活了25年的人会具有相同的面部特征吗？我的意思是，不仅仅是人们更愿意找与自己长得相像的人作为伴侣，而且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伴侣间会有越来越相似的面部特征。你或许很怀疑这个观点，不过心理学家 RZ 和同事已经通过研究证实了这的确是个事实。这个研究怎么做的呢？研究者给110个研究参与者看结为夫妻的男女在结婚第一年和结婚25年后的照片，请他们评判照片上男女的相似程度，并猜测照片上男女结为夫妻的可能性。研究者通过裁剪照片和一系列的排除外部影响因素的方法，保证研究参与者只能通过脸部特征识别做出判断。研究参与者的选择结果表明，结为夫妻的男女在结婚25年后更为相像了。这一研究结果不能简单解释为人老了就都会长成一副模样。来自控制组的数据表明，研究参与者并不是通过其他标准，而是通过面部特征来进行的判断。所以如果你与你的伴侣亲密相处，你就会在若干年之后惊觉自己与他怎么会如此相像。那么这其中到底哪些因素在作祟呢？下面我们要说的是一些可能的原因。一、饮食习惯。如果你和另一个人拥有相同的饮食习惯，那么这一点就能成为你们越长越像的原因。成为伴侣的两个人如果爱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那么他们的脸就可能会看起来胖乎乎的。研究者在研究中消除了这一因素的影响。二、环境。结婚后的夫妻一般居住在一起，这意味着诸如日晒等环境因素对皮肤的影响也能导致夫妻双方越长越像。研究者也对此进行了一致化处理。研究中所有提供照片的夫妻都来自美国中西部，同时在社会经济等变量上进行了匹配。三、选择倾向。这是说人们更喜欢选择和自己相似的人作为伴侣，比如有抑郁特质的人更容易相互吸引，以致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面部呈现出抑郁的特征。研究者对此并不很感兴趣，所以这一点在研究中并没有受到严格控制。四、移情作用。这是研究者想通过研究所探讨的。人们越长越像的原因是成为伴侣的两人间的移情作用。 移情作用使得两人会相互模仿各自的面部表情。长时间移情作用导致的相互模仿，让伴侣间有了更多面部上的相似。例如，如果伴侣中的一方笑的方式很特别，另一方会不自觉地进行模仿，在笑的时候呈现出相似的褶皱和肌肉纹路。针对第四个研究，研究者还想知道的是，那些长得最相像的伴侣是否就是最幸福的伴侣。研究假设，那些相处得好、移情作用更为明显的伴侣会长得更为相似。不过研究数据结果并没有达到统计学上所要求的显著差异，因此研究结果并没有证实假设的成立。那未来的你会是什么样子？

针对这项研究的结果，我采访了一些人，大致有两种相反的观点。一部分人认为与伴侣越长越像是可怕的事儿，而另一部分人会觉得这件事儿甜蜜又浪漫，而我就属于后面一部分人。只是这项研究也揭示出一种令人担忧的可能。一般如果你想知道你的伴侣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你看看他的父母就能知道个大概。那么也就是说，看看你伴侣父母现在的样子，你也许就知道你未来会长成什么样子了。我想这才是真正可怕的事。感谢大家收听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未结婚谈恋爱才是耍流氓。
1: 哎，我昨天才见到的那个男人啊，还不错呢，长得嘛有点小帅，非常健谈，性格也大方乐观，又年轻又朝气，你们谁想要跟帅哥谈个恋爱哦？女友小文抬着下巴环视了在座的我们三个女人，那神气像在夸耀自己家的抽水马桶是业内最优异呀。这么好的男人你自己都不留着，肯献出来给我们，该不会有啥其他质量问题吧？哎，你看你们把我想成什么人了，我又不是为了谈恋爱而去谈恋爱的，我可是以结婚为最终目标而去相亲的。要说他哪里都挺合眼的，可惜呀，就是不适合结婚，没房子也没存款。为结婚而谈恋爱，这是小文的情感准则，所以我们经常能听到他那一生拉了长调的
2: 可惜呀
1: 之后丰富多彩的内容。是个单亲家庭长大的，肯定会对婚姻有恐惧症，要不就有严重的恋母情节，谁结婚也不是为了养俩儿子吧。做生意的男人嘛，应酬太多了，天天喝酒，结了婚我得天天给他做醒酒汤，还要收拾那吐出来的鸡鸭鱼肉啊，想想都恐怖。男医生洁癖太严重了，每天都洗手10遍以上，你说我要是嫁给他，我一进门他要先给我来个全身消毒咋办？从来没进过厨房啊，男人身上没有一点烟火气很容易花心，对家庭生活也不够重视。一直信奉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嫁得好要靠自己找的小文，从24岁开始相亲，自诩是标准的婚活族，两年间已经阅男无数，可惜毫无斩获。也遇见过很合眼缘又有感觉的男人，可是用组建一个幸福家庭的标准去衡量，小文总会很轻易地发现这个男人的短处，而这个短处非常鲜明地阻碍了他迈向幸福婚姻的步伐。没有经济基础肯定不行，贫贱夫妻百事哀，没有上层建筑也不好，天长地久靠的终究是心有灵犀。小文每次都头头是道地分析，再来一句经典总结，要想幸福的婚就不能盲目的恋。
2: 你说咱好歹也是个五讲四美的新时代好青年，为什么想找个合适的结婚对象就这么难？
1: 婚活族小文常常发自感慨，直到有一天，小文在持续消失了1个月，没有给我们几个女友打电话，也不来参加我们的知性八卦聚会后，突然在 MSN 上冒了出来，向我痛陈他最近1个月的遭遇，那可真是花明柳暗又一劫。这先生是小文在好吃网上认识的，两人都是饕餮客，约出来一见竟是个体面又体贴的男人。小文压抑住心动，仔仔细细按照婚姻标准把这先生分析了一下，绝对是个可以嫁的金龟婿。于是小文大胆约会，这先生也是个良好男友，车接车送，浪漫多情，小文心甘情愿被俘获。在俩人突破尺度有了鱼水之欢后，小文甜蜜地问这先生，
2: 咱们什么时候结婚呢？
1: 万万没有想到啊，小文这边正憧憬着不孕之后的一场深情求婚，那这先生却在沉默良久之后说了句，
3: 我 还没考虑过婚姻的事儿，
1: 并遁逃于人间，不再接小文的电话。
2: 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就是耍流氓，太无耻了。
1: 小文在 MSN 上发来恨恨的表情，这样的话曾经还是 MSN 上广为流传的签名，看似有理，实际上却很偏颇。另一个女友狐狸恋上一个热衷于厨房的男人，只因为自己是个贪吃嘴，却从不会做一餐米饭，吃了人家两年的美食，然后遵从吃人家嘴短的古训嫁了。可家庭主夫能做得了出色美食，摆弄得了娇润玫瑰，却赚不来买房买车的大钱。狐狸却一脸甜蜜地对我们说，在我们家，我负责赚钱养家，他负责做饭养花，分工明确，和谐发展。你看，当初只为了解馋的恋爱已然开花结果，一直为了结婚而恋爱的小文却仍在追逐的路上气喘吁吁。小宋佳主演的电视剧《大女当圣》里有一句经典台词，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都是

老修女时不时回过头去，与隐藏在黑暗中的某个男人交谈着。被提问的美丽女子名叫伊丽莎白，是一位贫苦的家庭女教师。她来到这里是为了将自己的身体出卖给某个贵族男子，为他生下孩子，然后挣钱替父亲还债。在这样简单不带有任何感情的交谈中，一场金钱和肉体的交易就这样被确定了下来。伊丽莎白得到了出钱的男贵族的认可，她将为这个不认识的男人生孩子。当然了，孩子出生之后不会和他有任何的联系。在一个冬日的晚上，伊丽莎白来到了指定的地方和贵族男子见面。19世纪的英国等级制度还是非常森严的，这样的交易是绝对不能公开的。伊丽莎白和贵族男子在旅店里偷偷幽会了三个晚上，便匆匆告别了。直到临别的那天，伊丽莎白也不知道这个男人的名字。或许生活本来就充满了无奈，对于一个身份卑微的女人来说，命运更是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不久，伊丽莎白生下了一个漂亮的女孩。生孩子那天，伊丽莎白孤独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周围只有几个年老的护士。随着一阵阵的痛楚，她几乎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在行使着这场交易中最后的使命。终于一阵婴儿的啼哭声传来，是个漂亮的女孩。伊丽莎白重重地倒在床上，护士马上就将孩子抱走了，甚至没有让这个可怜的女人看她一眼。窗外的阳光明亮而又刺眼，伊丽莎白睁着眼睛呆呆地望着女儿离开的地方，空洞的眼神中没有一丝的喜悦，美丽的脸庞也看不出任何的表情，唯一有的只是与骨肉生生分离的痛苦。时间在一年又一年的四季交替中缓缓地流逝着，伊丽莎白用画笔和色彩记录着自己和女儿的分别。每年女儿生日这天，她都会为女儿画一幅画来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女儿，并且在画纸的空白处写下了对女儿的思念。另一个新年了，我的乖女儿，你在哪儿呢？今天是你4岁的生日，我想你一定长得很高了吧。生日快乐，我忘不了你。对于一个连女儿的名字都不知道的母亲来说，她能做的只有这些了。就这样7年过去了，镜头将我们带进了另外一个场景之中。在一个舞会上，我们再次看到了当年那个付钱给伊丽莎白的贵族男子查理。原来他是一位勋爵的儿子，他的父亲是一个只会享乐的花花公子。查理并不认同父亲的生活方式，他一边努力的工作，一边照顾着他那常年卧病在床的植物人妻子。他的妻子在新婚不久便惨遭车祸，虽然没有失去生命，但跟死去也相差无几了。查理多年来一直对爱妻不离不弃，从来没有过另娶的想法。原来当年他找到伊丽莎白，也只是为了给爱妻和自己留下一个孩子。这一年的冬天，伊丽莎白提着行李来到了一栋别墅的门前，这是她的新工作地点。伊丽莎白受雇来到这里当一位小女孩的家庭教师。她听这儿的女佣说，那个名叫路易斯的小孩是被家主捡来的，脾气极为暴躁，已经逼走了3位家庭教师了，女佣们都很讨厌的。果然初次见面，路易斯就对伊丽莎白显示出了极强的敌意，她像对待仇人一样。

对伊丽莎白出言不逊，还故意躲开了她。伊丽莎白什么都没说，她静静地望着路易莎离去的背影，进入到了自己的思绪之中。自己的女儿也该有这么大了吧。第二天，男主人驾车回来了，伊丽莎白从二楼的窗户向外望去，觉得这个男人的身影好像似曾相识。她跑下楼去和男主人打招呼，可是当四目相对的瞬间，男主人和伊丽莎白都惊讶地说不出话来。是的，这家的男主人就是查理，就是七年前和伊丽莎白生孩子的那个贵族男人。伊丽莎白顿时明白了，今天见到的那个小女孩路易斯，就是自己苦苦寻找的女儿。命运有时候就是这么爱捉弄人。可是得知真相的查理却只给了伊丽莎白一个月的时间，等下一份工作找到之后就必须马上离开了。还没有来得及享受和女儿相见的喜悦，伊丽莎白就收到了这份驱逐令，但是她别无选择。同时查理还下达了命令，绝不能让这个家里任何人知道她的身份，特别是路易斯。世间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和深爱的人相见却不能相认。伊丽莎白强忍着对女儿的爱，开始以家庭教师的身份和女儿相处的日子。不明真相的路易莎继续对伊丽莎白恶言相向，伊丽莎白伤心极了，她把这一切都归咎于自己。如果不是这么多年来和女儿的分别，如果有自己悉心的教导，女儿绝对不会像现在这样跋扈专横。于是她决心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尽到做母亲的职责。一天，查理回到了家，听到楼上传来了女儿的哭喊声。原来伊丽莎白为了改变女儿专横的性格，将她锁在了屋子里，任路易莎如何呼喊都不予理会。查理急忙跑上了楼，和伊丽莎白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对抗。伊丽莎白对查理说，自己可以帮助路易莎，让她受人尊敬，否则自己现在对路易莎所做的一切，查理都可以同样施加在自己的身上。坚定的眼神，坚定的承诺，或许是被这血浓于水的感情所折服，查理答应了伊丽莎白，让她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教导女儿。从此以后，伊丽莎白开始对路易莎的严格管教，只要路易莎无理取闹，伊丽莎白就置之不理。为了让路易莎跟自己交流，聪明的伊丽莎白故意用语言刺激路易莎反对自己，然后趁机循循善诱，终于让傲慢的小姑娘安安静静地坐下来听她上课了。伊丽莎白的傲气被查理的一位美国朋友看在眼里，他觉得这个女人的内心有一种打不垮的顽强，对于自己卑贱的出身并没有感到绝望，仍然是有尊严地活着。于是某一天，这个富有的男人向伊丽莎白提出结婚的想法，当然伊丽莎白优雅而又大方地拒绝了。或许这个男人永远也不会知道伊丽莎白拒绝他的原因，但是亲爱的听众，我们都很清楚伊丽莎白内心的想法。这个家里有她牵挂的人，她苦苦思念了七年的亲人，她怎么能够轻易地离开呢？但是伊丽莎白并没有将深埋心中的爱表达出来，她遵守了约定，在路易莎面前继续扮演着老师的角色。但是到了深夜，伊丽莎白会悄悄地来到女儿的床边，轻轻地吻着她，对她诉说着心中浓浓的母爱。这个时候只有女儿可爱的脸庞能够抚慰伊丽莎白心中的痛苦。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了，路易莎还是没有接受伊丽莎白。一天，伊丽莎白像往常一样要求路易莎开始上课，没想到路易莎用怨恨的眼神看着她说，你没有资格管我，你这个下贱的仆人。

这一次，伊丽莎白没有再忍耐，她终于爆发了，像一头母狮一般咆哮了起来。她愤怒地盯着骄横的女儿，将桌上的颜料猛地泼到了路易斯的脸上，随后又拿起了桌上另外一瓶颜料泼到了自己的脸上。路易斯显然被这个举动吓到了，因为从小到大没有哪一个人这样对他，没有哪一个他眼中的仆人敢这样对他。伊丽莎白转身将女儿抱起来放在了桌上，脸上写满了伤心。她摇晃着女儿的身体，激动地对她说，我是犯人，不是仆人，你长大后也一样，你会失去自由，因为你是女人，你出嫁之后拥有的一切都将是你丈夫的财产，社会会剥夺你的自由，但是有一样他们是奈何不了你的，他们不可以桎梏你的思想，所以我要你读书，我要你活得不必受制于人，你明白吗，路易莎？这是怎样的一种悲哀呀！伊丽莎白深知这个世界的黑暗，深知这个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践踏，她只是希望女儿尽可能地得到幸福。这个幸福不是她的父亲，也不是伊丽莎白能够给予她一辈子的，因此伊丽莎白才对女儿如此的严厉。她是要让女儿明白，想要活得有尊严，只能靠自己。这一番话语中包含了最最深沉的感情，这才是世间最伟大的母爱。伊丽莎白终于打开了女儿的心扉。第一次，罗伊斯和伊丽莎白坐在壁炉前交换了自己的秘密。罗伊斯告诉伊丽莎白，她相信自己真正的母亲并没有生病。伊丽莎白听完之后露出了微笑。人的情感是最琢磨不定的，查理得知好友向伊丽莎白求婚之后，第一次认真打量了这个女人。他发现这个女人的确有与众不同的地方，她不卑微，从来不向达官显贵低头，她也坚持自己的原则，让女儿渐渐有了改变。如果说七年前那次用金钱建立起来的交易是一场孽缘的话，那么七年后的再次重逢就是上天的精心安排了。伊丽莎白回到教室，发现查理在那儿等着她，这是他们七年之后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借着若即若离的烛光，伊丽莎白向查理袒露了自己的心迹。原来自从七年前那次萍水相逢，伊丽莎白就再也没有忘记过查理。这七年间，她不仅牵挂着自己的女儿，也牵挂着这个连名字都不知道的男人。查理被伊丽莎白的话打动了，他认真地看着眼前这个女人，感觉熟悉又陌生，七年前的场景又重新回荡在他的脑海中，他这才发现自己也从来没有忘记过这个女人，不仅因为她是女儿的母亲，更多的是从第一眼看到她内心就油然而生的一种情愫，这种情愫将她、路易斯还有伊丽莎白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或许上天注定他们一家人这辈子就不会分离，于是一切都顺理成章了。在烛光的气息中，查理和伊丽莎白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重演了七年前那温馨浪漫的一幕。浪漫的相会总是来得短暂，消失的也短暂，查理和伊丽莎白之间的举动被女儿路易斯感觉到了，他默默地走向冰封的湖面，伊丽莎白追了出去，拼命地叫着路易斯的名字。突然，路易斯脚下的冰面裂开了，路易斯掉到了冰冷的湖水之中。伊丽莎白不顾一切地跳进湖中，将路易斯救了起来。路易斯看着伊丽莎白，似乎明白了什么。世事总是无法预料的，查理的父亲破产了，还欠了很多的债，他们的房子也必须卖掉。这天晚上，查理回到了家中，在妻子面前跪了下来，他想要寻求解

仅是自己，还有妻子。这个如行尸走肉般活了十年的女人，依旧没有回应查理的话语。查理痛苦而又绝望，他熄灭了炉火，打开了窗户，让寒冷的风灌进了屋子里。第二天，妻子死了，大家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或许对这个苦命的女人来说，这样的结局才是最好的解脱。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一切也都重新开始了。路易萨无意中看到了伊丽莎白为自己画的画，她终于明白了，伊丽莎白就是自己真正的母亲。她走向早已泪流满面的伊丽莎白，扑在了她的怀里，喊出了第一声妈妈。母女二人的心终于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不久，卖掉房产的查理带着伊丽莎白和路易萨离开了，谁也不知道他们会去哪儿。但是不管在哪儿，他们一家人都会永远在一起，去共度属于他们的幸福。

0: 您刚才听到的是电影《新我》的故事，在这部电影中，我们感受到了来自爱的力量。不管是血浓于水的亲情，还是刻骨铭心的爱情，在时间和空间的维度里，都是无法被割断的。伊丽莎白很卑微，但是爱的力量让她不卑微。她用爱争取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也还给了女儿一个完整的家庭。
1: 我们不是在生活，是被生活推着走。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究竟该如何生活？
0: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电影《如何生活》，去看看遭遇青年危机的年轻人们是如何生活的。
2: I've moved back in for a while, back home.
3: Well, it was just a matter of time. Look, I really gotta go. Please try not to make a mess of things.
2: I know, that's why I'm voluntarily giving my time to help the community.

瑟今年20多岁了，他一直认为这么多年来父母从来没有真正的关心或者关注过自己。阿瑟小的时候，父母总是让他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儿，比如在他6岁的时候，爸爸让他把不用的废书旧纸都给烧掉，可那个时候的他根本不懂怎么打火，怎么点燃。除此之外，在阿瑟的记忆中，类似的难以捉摸的事情还有很多。他不理解父母的做法，不知道父母到底想让他怎样，所以他一直在怀疑自己，也怀疑着爸爸和妈妈，并一直和他们做着或明或暗的对抗与较量。这样的生活环境让阿瑟变得安静、内敛、叛逆和不成熟。从小就没有多少自信的他，甚至连自己最喜欢的音乐梦想也不敢大胆地去追逐。然而，一身忧郁气质的阿瑟在一个 party 上吸引了女孩杰西卡的注意。杰西卡觉得他成熟稳重，不多话，像一位浪漫的诗人。但是当两人相爱之后，杰西卡才明白了，原来阿瑟的深沉还有神秘，全都是由悲伤和不幸转化而来的。于是便向阿瑟提出了分手。本来就毫无安全感的阿瑟开始编故事，他眼神闪烁地告诉杰西卡，自己是一个养子，从小就不被重视，一直跟着奶奶一起生活，而奶奶又不幸患上了癌症。拙劣的撒谎技术被杰西卡一眼就看穿了，阿瑟不得不离开了女友，告别了这段感情。被初恋女友抛弃的阿瑟并没有下定决心把自己的意志训练得更加强大，而是不停地对周围的人诉说自己的痛苦与烦恼，全然不顾别人是否乐意听他的故事。到处得不到好脸色的阿瑟已经身无分文了，没有钱租房子的他只能没出息地搬回去跟父母一起住。靠着父母的钱，他终日无所事事，一会儿神经兮兮地自以为一名高深莫测的诗人，一会儿又把自己看作是伦敦未被发掘的音乐家，弹弹唱唱聊以度日，一会儿在深夜里站到大街上做小贩，尽管冷得瑟瑟发抖也自得其乐，又或者去超市当售货员、搬运工。总之他的心情变幻不定，生活也混乱无序。慢慢的，阿瑟被这种茫无目的的度日折磨得空虚不已，他逐渐地意识到自己已经不知不觉地深陷青年危机的泥潭了。对未来的不确定令他凄凄于怀，茫茫然不知道该如何。他不断地思考，究竟自己是什么人，和父母朋友的关系到底应该怎样保持，什么样的生活才是最好的，最适合自己的。但是他始终找不到答案。生活极度混乱的阿瑟去找朋友罗尼和妮西帮忙分析，好朋友们面对可怜的阿瑟当然愿意出手相助。罗尼鼓励阿瑟加入他们的乐队，做些有意义的事情，让生命价值得以彰显。妮西则带着阿瑟去体验刺激，希望阿瑟能把所有的不开心抛之脑后，体验到被爱和被尊重的感觉，重新的活跃起来。于是他们三个尝试作曲，试着填词，但都因为阿瑟的不自信被中断创作了。他们也去滑雪场激情滑雪，恶作剧般地摁别人家的门铃，然后跑开。

0: 尼奇甚至带着阿瑟去夜店寻欢作乐。可是木讷胆小的阿瑟一点都提不起精神，还是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朋友们无能为力，阿瑟也苦恼不已。对自己又恨又气的阿瑟决定去书店里寻找一些精神慰藉。他从书架上发现了一本很有趣的书，李维·埃灵顿博士写的《这不是你的错》，其中的章节诸如朋友、家庭和你的内心世界，你是否质疑过你的家庭等等，都让阿瑟产生了极大的共鸣。他每天对这本书爱不释手，不仅很快读完了全书，还从网上搜索关于这位心理学家和精神治疗师埃灵顿博士的一切研究。阿瑟认为这本书拥有把他从青年危机中拯救出来的超凡能力，并且相信这本书一定会为他未知的前程指点迷津。为了能够得到更大的启发，阿瑟决定把书的作者请到家中，和父母以及自己同住。真是敢想敢做，阿瑟写信邀请埃灵顿博士来伦敦帮助自己。埃灵顿非常热情，爽快地答应从加拿大赶来帮助阿瑟走出迷茫，走向希望。阿瑟在埃灵顿博士的指导之下，去环境单纯的老年社区做义工，来找回自尊。但是笨笨的阿瑟一心想按照埃灵顿博士的要求为自己找回自尊，却忘记考虑其他人的感受。他自行其事，霸道的行为惹怒了社区里的老人。阿瑟不仅没有履行一个义工的职责，还伤害了社区老人们的心。社区管理人员无奈的只好辞退阿瑟，第一步治疗计划就这样宣告失败了。埃灵顿博士纠正了阿瑟关于自尊心的片面理解，鼓励他从客观空间中找到自己的主观空间，找到童年时无忧无虑的回忆。于是阿瑟回到原来住的地方，想起了自己的童年，虽然并不快乐，但是是那么的亲切，那么温暖。他的心似乎在慢慢的融化。取得了一点小进步的阿瑟鼓起勇气约父母周末的时候外出散步，一家人话不投机，阿瑟埋怨爸妈不支持他的音乐事。
1: 电影让我们看到了更大的世界，延展了我们生命的宽度和广度。听友们，感谢收听本期今晚聊电影，下次节目再会。
2: 北京时间23:00，
3: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4: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3摄氏度，相对湿度80%，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5: 第12集。不久，萨特斯威特先生和霍顿医生走到大门口，眼前就是那条小路。他们听到前面传来摩托车疾驰而去的声音。霍顿医生说，他走了，畏罪潜逃。我们本来应该阻止他。我想您觉得他会回来吗？
6: 不会。
5: 萨特斯威特先生说，我认为他不会回来了。也许，他若有所思地说，这样结束最好。您的意思是，这是一所古老的宅子，还有一个有历史的家庭，一个好家庭，家里有好多好人，

0: 人们不想有麻烦，不想出丑闻，什么也不想发生。我想让他离开最好不过。汤姆·爱迪生从不喜欢他，从来不喜欢。汤姆总是那么客气慈祥，可他并不喜欢他。再替那个男孩想一想。萨特·斯威特先生说，那个男孩，您是指另一个男孩罗兰，这样他就不必知道他母亲原来的打算。他为什么那么做？他到底图什么呢？你现在不怀疑他的行为了？萨特·斯威特先生问。是的，我现在一点也不怀疑，萨特·斯威特先生。当他看着我时，我也看到了他脸上的表情。那时我就知道您说的是真的。可是，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因为贪婪，我猜。他身无分文，我相信他的前夫克里斯多夫·伊登，据各种消息是个不错的人，但他也没什么钱。但是汤姆·爱迪生的外孙会得到大笔的钱，一大笔钱，这里所有的产业加起来恐怕值很多钱。毫无疑问，汤姆·爱迪生会把他的大部分家产留给他的外孙。贝利尔想让自己的儿子继承家产，从而自己也得到财产。她是个贪婪的女人。萨特·斯威特先生猛然转过头去，哪有什么东西着火了？
1: 我的天，真着火了。
0: 是田里的稻草人。是哪个小家伙点的火？不过也不用担心，那儿没干草堆之类的东西，稻草人烧完就没事了。是的，萨特·斯威特先生说，好了，你自己走吧，医生，你并不需要我帮助你做实验。
1: 我确信我会有所发现。我不是指具体的物质，但是我相信您的判断，这只蓝色的茶杯里装着死亡。
0: 萨特·斯威特先生已经转身进了大门，他此时正朝着稻草人着火的方向走去。稻草人的身后迎着落日，那天傍晚的落日令人瞩目，灼灼光线照亮了天空，照亮了熊熊燃烧的稻草人。萨特·斯威特先生自言自语道，那么这就是你选择要走的路了。这时他显出有些愕然的样子，因为他看到火焰的边上有一个又高又苗条的女人。那女人身穿弹珠被子的衣服，正向萨特·斯威特先生走来。萨特·斯威特先生僵硬地立在原地，看着对方。
1: 莉莉，莉莉。
0: 现在，他看清楚了，朝他走来的正是莉莉。因为距离太远，他看不清莉莉的脸，但他很清楚这是谁。那一刻，他想知道是不是别人也能看见莉莉，还是说这影像只有他能看见。他开口说话，声音不大，低如耳语。一切都没事了，莉莉。你儿子安全了。莉莉停了下来，把一只手举到唇边。萨特·斯威特先生看不见她的笑脸，可他知道莉莉在微笑。莉莉稳稳自己的手，向他挥了一下，然后转过身去。莉莉往回走，朝着已经烧作一堆火的稻草人走去。萨特·斯威特先生自言自语道，他又要回去了。莉莉要和他一起回去了。他们属于同一个世界。当然，只有事关爱情、死亡，或者二者都有关的时候，他们像他一样的人们才会来。再也不会看到莉莉了，他想。可他想知道要过多久才会再次碰见奎因先生。他回过身，踩着草坪走向茶桌，走向那套五彩茶具，走向远处他的老朋友汤姆·爱迪生。贝利尔不会回来了，他对此确信无疑。多夫顿·金斯波恩

0: 常无恙。一只小黑狗穿过草坪飞奔而来，它来到萨托斯维特先生近旁，喘息了一小会儿，摇了摇尾巴。狗的颈圈上卷着一张纸条，萨托斯维特先生弯下腰把它取下来展开，纸条上用五彩笔写了一句话：祝贺你，我们下次再见。可以啊，谢谢你，科密斯。萨托斯维特先生说完，目送小黑狗飞快地穿过草地，回到那两个身影旁边。只有他自己知道他们在那里，但再也看不见了。这地方还不错。艾萨克·伯恩茨先生把嘴里叼着的香烟拿开了一些，语气里满是赞许。似乎是出于对达特茅斯这个地方的认同，他干脆掐掉香烟，换上了一副自我感觉良好的神情，开始琢磨起自己的外表、周遭事物乃至整个人生来。说到外表，58岁的艾萨克·伯恩茨先生身体和精神状况都很好，给人一种很舒服的感觉。已经开始有些发福的他，穿着一身并不太符合年龄的游艇套装，大到褶皱，小到扣子，全都被他打理得妥帖利索。一张深色且颇具东方韵味的脸孔，在游艇帽的帽舌下笑容满面。此时他正被身边的一群朋友围绕着，合伙人利奥斯坦先生、乔治爵士和他的夫人马洛维，来自美国的生意伙伴萨米尔·莱瑟恩先生和他的女儿伊芙、拉斯汀顿夫人和埃文·罗埃林。早上刚刚看过赛艇的这一行人乘坐着伯恩茨先生的人鱼号游艇靠了岸，打算到游园会上去找找乐子，砸椰子、大力士、蜘蛛侠还有旋转木马。毫无悬念，伊芙·莱瑟恩是一行人当中玩得最尽兴的那个。
1: 啊，伯恩茨先生，我还想去大篷车那里找正宗的吉普赛人帮我算算命呢。
0: 听到伯恩茨先生招呼大家一步前往乔治王酒店吃晚餐，伊芙不满地央求道。尽管伯恩茨先生十分怀疑吉普赛人算命的真实程度，但是出于对小孩子的宠溺，他还是答应了。萨米尔·莱瑟恩先生略带歉意地为女儿解释，啊，伊芙实在是太喜欢这个游园会了，如果您想先过去，不用在意我们。
2: 啊，不着急。
0: 伯恩茨先生亲切地说，
2: 就让我们这位小姑娘玩个痛快吧。李奥，跟我去玩掷飞镖。
3: 25分或以上就有奖。
0: 鼻音很重的摊主哼哼道。
4: 伯恩茨说，
2: 赌我赢你5块钱，要不要？
4: 赌。
0: 斯坦轻快地说。两个男人立刻全身心地投入了战斗。看到刚才一幕的马洛维夫人跟埃文·罗埃林嘀嘀咕咕，
1: 看来伊芙并不是这场聚会上唯一的小孩。
0: 看起来心不在焉的罗埃林笑了笑，这已经是他一天当中不知第几次走神了，有时候他甚至答非所问。
1: 帕梅拉·马洛维见状又跑去对她的丈夫说，那个小伙子一定是有什么心事。
0: 乔治爵士一边低声说，一边迅速地把目光扫向珍妮特·拉斯汀顿，也有可能是在想什么人。马洛维夫人皱了皱眉，这个高个子女人的妆容十分精致，红色的指甲油恰到好处地呼应着一对同色系的珊瑚耳钉，乌黑发亮的眼睛里充满了警惕。至于乔治爵士，尽管他已经很努力地不让自己表现得太过明显，但他那双蓝色眼睛里所闪现出的警惕还是和他太太的一样。与哈顿花园的两位钻石商伯恩茨先生和利奥斯坦不同，乔治爵士和马洛维夫人可以说是来自另一个世界。他们徜徉于昂迪布朱安雷宾，在圣让德吕斯打高尔夫球，冬天的时候又跑去马德拉泡泡温泉。在外人

0: 眼里，他们就像是没吃过苦又不劳作的花朵。但又有谁知道真相呢？毕竟劳作和吃苦的方式多种多样。海文·罗埃林对拉斯汀顿夫人说，那个孩子又过来了。埃文是个皮肤黝黑的小伙子，还有那么一点能够让有些女人心动的野性，但至于他是不是拉斯汀顿夫人的菜就很难讲了，因为后者总是把自己的情绪隐藏得很深。珍妮特·拉斯汀顿很年轻的时候就出嫁了，但是那段悲剧性的婚姻却只持续了不到一年。从那时起，别人就很难再猜得出他的心思，他总是保持着同一种待人接物的方式，迷人却又疏离。艾文的话音刚落，一头金色长发的衣服就已经蹦蹦跳跳地来到了他们跟前。这个15岁的姑娘虽说有点奇怪，但也算活力四射。小女孩上气不接下气地嚷着，我17岁的时候就要结婚了，我会嫁给一个很有钱的人，我们会有6个孩子，我还会把每周二和周四当作是我的幸运日，那两天我都要穿上绿色或蓝色的衣服，而且祖母绿是我的幸运石。好了孩子，我想我们得走了。莱瑟恩先生在一旁提醒。衣服的父亲莱瑟恩先生肤色白皙，个头很高，一副消瘦的面容让人不免心生怜惜。此时伯恩茨先生和斯坦先生刚刚结束了掷飞镖比赛。斯坦先生垂头丧气地说，还是要看运气。而脸上笑开了花的伯恩茨先生则笑呵呵地拍了拍自己的口袋，5块钱拿来吧，考的是技巧，孩子，是技巧。我老爸当年可是一流的飞镖玩家。好了，我们都得过去了。衣服，你算过命了吗？他们有没有告诉你要小心黑不溜秋的男人？
1: 是黑不溜秋的女人？
0: 衣服煞有介事地说，
1: 他的一只眼睛有点斜视。我相信他说的话，我17岁就会嫁人。
0: 说完，他便随着大家往乔治王酒店的方向一路欢快地小跑起来。心思缜密的伯恩茨先生早就为大家备下了晚餐，一行人到达酒店时已经有侍者在鞠躬迎接了。他们被带到了位于2层的一个包间，房间里摆着一张大圆桌，巨大的弓形窗户正对着港口广场，从广场环岛那边传过来的刺耳的尖叫声不断地从敞开的窗户里钻进房间。伯恩茨先生一边走过去关窗，一边冷冷地说，最好关上窗户，否则谁也别想听见谁说什么。伯恩茨先生目光如水，温柔地环视着他的一桌子客人，从心底油然而生一股身为东道主的骄傲。他把每一个人都细细地琢磨了一遍，首先是马洛维夫人，人很好，不过当然不是他要找的那个人。他清清楚楚地知道马洛维这个名字和他心目中的精英中的精英毫无关系，即便他自己也不是什么精英中的精英。但不管怎么样，就算马洛维这个看起来很精明的女人在打桥牌的时候耍了滑头，他也不会在意。接下来是目光呆滞又总是厚着脸皮急于求成的乔治爵士。鉴于可以十分确定他在这里捞不到太多的好处，伯恩茨先生就没怎么把他放在心上。至于莱瑟恩这个老伙计，和大多数啰里吧嗦的美国佬一样，他总是喜欢讲一些长得让人感觉不到尽头的故事，而且他还特别喜欢对精确数字刨根问底，问一些譬如达特茅斯的人口有多少，海军学院是哪一年成立的，这样的问题。巴不得他问到的每一个人都是一本会说话的旅游指南，而他的女儿伊芙，一个能和他说笑打趣的小姑娘，却是一个相当聪明的孩子。 再说陆埃琳，一个沉默寡言的年轻人，也许是因为手头拮据，他总是显得心事重重，这大概是靠写作为生的人们的一种常态。不过他好像倒是对温良、迷人又聪明的珍妮特·拉斯汀顿十分上心。拉斯汀顿总是爱写一些不切实际的东西，随便你看或者不看。不过你休想听到拉斯汀顿说话。最后说到别来无恙的利奥，这位乐呵呵的先生是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老搭档伯恩茨先生竟然会琢磨起自己来。纠正完莱瑟恩先生关于沙丁鱼和德文菌以及康沃尔之间联系的说法后，伯恩茨先生决定开始享用晚餐。
1: 伯恩茨先生，
0: 伊芙开口的时候，刚刚把热气腾腾的青鱼端上桌的侍者正好走出房间。
1: 说吧，小姑娘，您现在有没有把那颗大钻石带在身上？就是您昨天晚上给我们看的那一刻，您说您会一直把它带在身边的。
0: 没错。伯恩茨先生笑出了声，那是我的护身符，我带着呢。
1: 我觉得那真是太危险了，游园会上那么多人，钻石很容易就会被人拿走的。
0: 他们做不到，我盯得很紧，
1: 但还是有可能。
0: 伊芙语气坚定，
1: 英国也是有流氓歹徒的，就跟我们美国一样，你遇到过吗？
0: 他们拿不到我的陈星。伯恩茨先生胸有成竹地说，首先我已经把它放在了一个特殊的内袋里，而且不管怎么样，老伯恩茨对自己有把握，没有人能得手。
1: 我就能得手，要不要赌一把？
0: 伊芙笑逐颜开，我赌你拿不到。伯恩茨先生冲他眨了眨眼睛，
1: 我赌我拿得到。昨天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我就开始琢磨了，就是你把钻石拿给我们这一桌人看过之后，我已经想到了一个妙计。
0: 什么妙计啊？
1: 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0: 伊芙把头歪向一边，一头金发自然地垂了下来。
1: 那您拿什么打赌啊？
0: 六双手套。
1: 伯恩茨先生在脑袋里搜索了半天跟童年有关的回忆后说，手套？
0: 伊芙一脸嫌弃，
1: 谁还会戴手套啊？
0: 那你穿不穿尼龙丝袜？
1: 这还用问吗？我今天早上穿的就是我最好的那一双。
0: 啊，那太好了，就赌六双最好的尼龙丝袜，
1: 举双手赞成。那您想要我赌什么呢？
0: 我嘛，想要一个新的香烟袋。
1: 好，成交。不过您是得不到香烟袋的，现在我可以告诉您我要怎么做。您得像昨天晚上一样把钻石拿出来。
0: 正说着，见有两个侍者走进来收拾盘子，伊芙立刻停了嘴。小姑娘，你可要记住了，如果你真的想当小偷的话，我可是要送你去警察局的，到时候你还会被搜身。
1: 趁着大家都盯着刚刚被端上桌的鸡肉的功夫，
0: 伯恩茨先生说，
1: 我没问题，其实您不需要真的让警察介入，马洛维夫人或者拉斯汀顿夫人都可以代劳帮忙搜身。
0: 那就这么办吧。你打算演什么？一流的珠宝窃贼吗？
1: 我很有可能会以此为生，如果真能得到回报的话。
0: 第十三集，如果陈星真的落到你的手里，那他就能让你大赚一笔。就算你把它拿去重新切割，那至少也能值上3万英镑。
1: 天哪！
0: 伊芙听得目瞪口呆，
1: 这要是换成美元该是多少钱呀？你竟然随身携带这样一块价值不菲的石头。
0: 马罗维夫人在发出一声惊叹后禁不住嗔怪起来，
1: 3万英镑啊！这真是一大笔钱。
0: 拉斯汀顿夫人轻声说，
1: 况且这块石头本身就魅力四射，实在是漂亮。
0: 埃文·罗埃琳插了一句嘴，
1: 不过就是一块碳。
0: 你的这种说法一向都被我认为是珠宝窃贼在分赃不均时所用的说辞。 乔治爵士不屑一顾，这样说才能拿到最大的份额。还是什么？
1: 别啰嗦了。
0: 伊芙急不可耐地插起嘴来，
1: 我们开始吧，先把钻石拿出来，然后把昨天晚上的话再重复一遍。
0: 各位，不好意思啊，我想他是太激动了。莱斯恩先生赶紧站出来，为女儿刚才的言行向大家道歉。伊芙并没有理会。
1: 没问题的，老爸，那现在就有请伯恩茨先生。
0: 面带笑容的伯恩茨先生先是在内兜里翻找了一会儿，之后他就把一个熠熠发光的东西用掌心托着举到了大家面前。钻石？有那么一瞬间，伯恩茨先生感到有些语塞，不过他很快就想起了前一天晚上在人鱼号上的演讲内容。女士们，先生们，我想你们大概会对我手里的这个东西感兴趣，这可是一块美到不可方物的石头，我管它叫晨星，是我的护身符。走到哪里带到哪里，想不想看一看呢？第一个接过来的是马洛美夫人，惊叹一番过后，她把石头传到了莱瑟恩先生手里。哈，真不错，确实不错。后者逢场作戏般的念叨了几下，就把石头赶紧交给了罗埃里。这时因为从外面进来了几个侍者，钻石就停在了罗埃里的手上。
1: 很不错的石头。
0: 侍者一走，艾文·罗埃林就把东西交到了里奥斯丹的手上。后者拿到东西后什么也没说，便直接转交给了伊芙。伊芙颇为激动的高声说，
1: 多美啊。
0: 突然随着他的手一动，伊芙惊慌失措的大叫起来，
1: 哦，东西掉了。
0: 紧接着他往后挪了挪椅子，开始在桌子底下摸索起来。坐在他右手边的乔治爵士见状也弯腰下去打算帮忙。混乱中，桌上的一个玻璃杯掉了下去。就这样，斯坦、罗埃里还有拉斯汀顿夫人都加入了帮忙的队伍，到最后就连马洛维夫人也参与其中。整个过程中，伯恩茨先生始终保持着一脸冷笑，坐在位子上轻轻地啜着杯中的红酒。
1: 哦，天哪，
0: 伊芙的语气仍旧十分夸张，
1: 太可怕了，能滚到哪里去呢？哪里都找不到。
0: 渐渐的，帮着伊芙找东西的几个大人都纷纷站起身来。乔治爵士笑着说，这下好了，东西不见了，做得好。伯恩茨先生赞许地点了点头，伊芙，你应该会是个出色的演员，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东西究竟是被你藏起来了，还是一直都在你身上？
1: 搜我的身呀。
0: 伊芙虚张声势地说。伯恩茨先生向四周环视了一下，发现房间的角落里有一扇屏风，于是他先冲着屏风的方向点了点头，然后又朝马洛维和拉斯汀顿两位夫人使了使眼色。两位夫人能不能帮个忙？
1: 哎，这还用说，当然。
0: 马洛维夫人笑脸相迎，说着他便和拉斯汀顿夫人一同起身。
1: 伯恩茨先生别担心，我们会好好搜一搜他的。
0: 说完，在场的三位女性都消失在了屏风的背面。与此同时，耐不住闷热的埃文·罗埃林起身去开窗户，大概是正巧看到有个卖报纸的小贩经过楼下，他回到位子上的时候手里多了一份报纸。艾文一边翻报纸一边说，
1: 哎，匈牙利的局势还是不怎么好啊。
0: 哦，你看的是本地的报纸吗？乔治爵士似乎来了兴致，我看好的那匹马英俊少年今天应该在哈尔顿比赛。
2: 雷亚，
0: 伯恩茨先生突然说，去把门锁上，在事情没有解决之前 还是不要让那些侍者进进出出为好。

0: 但仍然没有半点发现。此时站在屏风不远处的伊夫莱瑟恩正靠着墙壁津津有味地看着一群寻寻觅觅的大人不住地发笑。五分钟后，伯恩茨先生愤愤地站起身来，沮丧地用手弹了弹裤子上的灰尘。哎，伊夫，面对事实，他不得不承认说，我服了，你是我遇到过的所有珠宝窃贼中最能干的。你偷钻石的手段实在是高明，不过既然东西不在你身上，那他一定还在这个房间里。我认输。
1: 袜子都是我的了吗？
0: 都是你的了，小姑娘。
1: 衣服，你这个小家伙到底能把东西藏到哪里呢？
0: 拉斯汀顿夫人掩饰不住好奇，
1: 看我的。
0: 衣服兴奋地往前凑了凑，
1: 你们一定会抓狂的。说着
0: 他便走到堆放着好多还未经收拾的碗盘的边桌旁，拿起一个小小的黑色晚礼服手包，
1: 瞪大眼睛看好了，就在啊！
0: 突然他原本趾高气扬的声音一下子变得十分微弱。
1: 啊，这
0: 怎么了，亲爱的？莱瑟恩先生关切地看着女儿。
1: 东西不见了，不见了。
0: 衣服的声音几乎变成了耳语。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伯恩斯先生立刻走上前去。
1: 是这样的，我这个手包的扣子上本来有一粒假钻石，但昨天晚上您给我们大家看钻石的时候，我正好发现我那粒钻石不见了，两块石头大小正好一样，因此我昨晚睡觉时就想到了把您那粒钻石拿过来用橡皮泥嵌在我包上的这条妙计。我非常肯定不会有人察觉，所以刚才我就这样做了。我先是故意把钻石掉在地上，然后在弯腰去找之前先拿好我的手包，为的是一有机会就用橡皮泥把手里的东西粘在那个空槽里，之后我再顺其自然地把手包放在一边，继续回去假装和大家一起找钻石。我想这应该和世界的信里面的情节差不多，你知道东西其实就藏在你们大家的眼皮子底下，但看起来不过是一颗完全不会让人怀疑的人造钻石。事实证明行动相当成功，你们谁也没注意到。
0: 我怀疑，斯丹先生嘟囔了一声。
1: 你说什么？
0: 伯恩茨先生拿过衣服的包，看着那个依然还沾着一块橡皮泥的空槽，不紧不慢地说，东西可能已经掉下来了，我们得再找找看。话音落下，一群人又开始四下摸索起来，尽管这次的气氛要比上次紧张得多，但结果依然是大家以放弃告终，站在原地面面相觑。斯丹首先提出他的想法，
2: 东西已经不在房间里了，
3: 而且没有人离开过房间。
0: 乔治爵士一本正经地补充道。一时间和玻璃碎片外人根本分辨不出，这样一来，伊夫和莱瑟恩先生当然无所谓被别人搜身了。
1: 哦，我这……
0: 埃文摇了摇头，尽力想说些什么。
2: 您说，您是从我的描述中发现那伙人的？
1: 他们是不是以前也这么干过？
0: 嗯，不太一样。不过他们的作案方式很类似。是那个叫伊芙的小女孩一下子引起了我的注意。
1: 为什么？我从来没怀疑过她，没有人怀疑过她，她看上去就是个孩子。
2: 这就要得益于玛利亚·阿马尔菲的特殊基因了，
0: 她确实比其他小孩子看起来都更像小孩。还有橡皮泥，这一点是我无意中发现的，那位年轻的女士总是橡皮泥不离手，她一定有什么预谋，所以他一下子就成了我怀疑的对象。
1: 哼，帕克潘先生，我对您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0: 罗艾琳起身说。
2: 啊，分类法。
0: 帕克潘先生小声嘟囔着，我对不同类型的犯罪分类很有兴趣。

0: 您得告诉我多少钱。
1: 啊哈，我的收费不高。
0: 帕克潘先生不紧不慢地说，
1: 不会让你用赛马的盈利破费太多。同样的，小伙子，我想我应该劝你以后都不要再碰赛马了。马，真是一种令人难以捉摸的动物。
0: 没问题。埃文和帕克潘先生握了握手，迈着大步走出了办公室。
1: 门外，罗埃林上了一辆出租车，追随着他对未来的憧憬，车子朝拉斯汀顿夫人的公寓驶去。
0: 身量矮小的萨特斯威特先生若有所思地看着男主人。这两个男人之间的友情很是特别，上校是一位朴实的乡村绅士，平生乐趣在于体育运动，被迫在伦敦停留几星期，他可是相当不情愿。萨特斯威特先生则恰恰相反，是个城里人，他对法式烹饪、女装、时尚以及所有最新的八卦都非常熟悉，他热衷于观察人性，在他自己致力耕耘的领域是位专家，一位人生的观察者。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上校对邻里八卦毫无兴趣，对任何一种情感都避之唯恐不及，因此看起来梅尔罗斯上校和他几乎没什么共同之处。这两个人能成为朋友，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父亲曾是朋友，此外他们的社交圈是重合的，也都对暴发户这样的人物反感。现在大约7:30，两个男人正坐在上校舒服的书房里，梅尔罗斯正以一种猎人般的敏锐和激情讲述去年冬天的一场赛马比赛，而萨特斯威特先生对赛马的认知仅仅停留在每周日早上去看一眼至今还保留在旧式乡下别墅里的马厩，他此刻的倾听只是出于固有的礼貌。一阵刺耳的电话铃声打断了梅尔罗斯的滔滔不绝，他走到桌边拿起话筒。
1: 喂，哦，是的，我是梅尔罗斯上校，您是哪位啊？
0: 他整个人的举止都变了风格，变得沉稳严肃，这是行政长官而不是体育爱好者在讲话。
1: 他听了一会儿，然后简短地回复，好的，柯蒂斯，我马上就来。
0: 他放下话筒转向客人，
1: 有人发现詹姆斯的怀顿爵士在他的书房里被谋杀了。
2: 什么？
0: 萨特斯威特先生非常惊愕和震颤。
1: 啊，我必须马上赶到奥尔德路，你想和我一起去吗？
0: 萨特斯威特先生记起上校是本郡的警察局局长，
1: 如果我不妨碍公务的话，
0: 他有些犹豫。
1: 啊，不用担心，刚才是柯蒂斯警督打来的电话，他是一个诚实的好小伙，就是脑子不太灵光。萨特斯威特先生，如果你愿意和我一起去，我会很高兴的，我感觉这个案子挺棘手。
2: 他们抓到了凶手了吗？
1: 没有，
0: 梅尔罗斯简短地回答。萨特斯威特先生训练有素的耳朵从这个简短的否定里听出一丝有所保留的意味，
1: 他开始在脑海中搜索他所知道的关于德怀顿一家的情况。
0: 过世的詹姆斯爵士是一个狂妄自大的老头，性情暴躁，容易树敌，60多岁，一头花白的头发，面色红润，其极度吝啬的做派很是出名。
1: 他在脑海中继续搜索德怀顿夫人，夫人的形象浮现在他眼前，年轻，红褐色的头发，身材苗条。
0: 他也想起了各种各样的谣言和隐晦的暗示，这就是梅尔罗斯为什么显得一脸阴沉。
1: 这时他站起身来，而他的思绪依然在流淌。
0: 5分钟后，萨特斯威特先生钻进男主人的双座小轿车，坐在他边上，一起驾车驶入了夜色中。上校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他们开了快1英里半的路，
1: 上校才开口说话，他冷不丁地说，我猜你认识他们吧？
2: 德怀顿夫妇吗？当然认识，我对他们非常熟悉。
1: 有谁会是萨特斯威特先生不认识的呢？
2: 我想想，我只见过德怀顿先生一次，德怀顿夫人倒是经常见。
1: 那是一个可爱的女人，
2: 很美丽的女人。
1: 萨特斯威特强调说，你这么觉得？
2: 她是一个纯粹的文艺复兴类型的女人。
1: 萨特斯威特先生强调道，渐渐展开了他的评论。
2: 她出演了那些戏剧，你知道，在去年春天的慈善音乐会上，她的表演使我深受震动。她身上没有任何现代感，是一个纯粹的旧时代的幸存者。你可以想象他生活在总督府里的样子，或是把他想象成卢克雷奇亚·波吉亚。
1: 哈尔罗斯上校的汽车忽然转了个弯，萨特斯威特先生的思绪一下子被打断了。他想知道是什么驱使自己说出了卢克雷奇亚·波吉亚的名字，在当时的情形下。
2: 德怀顿不是被人毒死的吧？
1: 他忽然问了一句。梅尔罗斯微微侧脸看了看他，有点古怪。
2: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问啊，我也不知道。
1: 萨特斯威特先生有些慌乱。
2: 我这念头只是偶然冒出来的。
1: 他不是被毒死的。
2: 梅尔罗斯面色阴沉地说，如果你想知道的话，他是被砸死的。头上用一把钝器。
1: 萨特斯威特先生咕哝道，点点头表示心领神会。
2: 别像那些该死的侦探小说里那样说话，萨特斯威特，他是被人用一尊青铜塑像砸死的。
1: 萨特斯威特先生凹了一声，陷入了沉默。
2: 你听说过一个叫保罗·德朗瓦的人吗？
1: 一两分钟后，梅尔罗斯问道。
2: 认识，帅气的小伙子，我敢说女人才会这样评价他。
1: 上校咆哮道，
2: 你不喜欢他？是的，不喜欢。我原以为你会喜欢呢，他赛马相当出色，就像马匹交易会上的异类，耍的尽是猴子把戏。
1: 萨特斯威特先生忍住了笑容。
2: 可怜的老梅尔罗斯看起来是个不折不扣的英国人。
1: 萨特斯威特先生为自己拥有开放的世界性视野而高兴，同时也为对方这种孤立的人生态度感到遗憾。
2: 他有什么情况吗？
1: 他一直和德怀顿夫妇一起住在奥尔德路，有传闻说詹姆斯爵士一周前把他赶了出来。
2: 为什么？
1: 爵士发现他向自己的妻子示爱，我猜。
2: 哼，见鬼。
1: 轿车突然猛地一转弯，接着是一记刺耳的撞击声。
2: 英国的十字路口最危险了，
1: 但是那辆车的司机到这个路口也应该鸣笛啊，我们走的是大道。
2: 我想他被撞得要更严重。
1: 他跳下车去，一个身影从另一辆车上下来迎上他。
0: 萨特斯威特先生断断续续地听到两个人的谈话。陌生人说，
3: 恐怕这都是我的错，我对乡下这部分的路况并不熟悉，而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您从大道上开车过来。
0: 上校的情绪已经平息，应对也很得体。两个人在陌生人的车前一块弯下身去，司机已经在做检查，谈话的技术含量增强了。
2: 陌生人说，恐怕得花半小时，不过别因为我耽误你，我很高兴您的车看起来没受什么损坏。
0: 事实上，
1: 上校正开口就被打断了。萨特斯威特先生像只欢腾的鸟儿一般从车

0: 里跳出来，兴奋不已，热情地握住了陌生人的手。
1: 哎，我就说呀，这声音好熟悉啊！哼，
0: 他兴奋地宣布，这太奇妙了，太奇妙了。
2: 嗯，
0: 梅尔罗斯上校很是疑惑。
1: 这是哈利·奎因先生，梅尔罗斯，我知道你已经太多次听我提起奎因先生的名字了。
0: 梅尔罗斯上校似乎已经记不得了，可他仍然礼貌地站在原地，而萨特斯威特先生仍然在欢快地感叹，
1: 我一直没有再见过你，让我想想，自从那天晚上在中雨花泥布，
0: 另一位平静地说，
1: 中雨花泥布，
0: 嗯，上校又感到疑惑，
1: 是一家旅店，
0: 哦，多古怪的旅店名字呀，
1: 只不过是块老招牌，
0: 奎因先生说，
1: 记不记得有一段时期中雨花泥布在英国比如今要流行
0: 啊？我想是的，您说的肯定没错。梅尔罗斯含糊其辞地说，他眨了眨眼睛，受灯光的奇特效果影响，一辆车的车头大灯和另一辆车的红色尾灯的光线交汇在一起，有一瞬间，奎因先生看起来仿佛身着花泥布一样，然而那只是灯光效果而已。萨托斯威特先生接下来说，
1: 我们不能把你丢在路边，你得和我们一起走，车上坐三个人绰绰有余。我们不能把你丢在路边，你得和我们一起走，车上坐三个人绰绰有余。我们不能把你丢在路边，你得和我们一起走，车上坐三个人绰绰有余。我们不能把你丢在路边，你得和我们一起走，车上坐三个人绰绰有余。我们不能把你丢在路边，你得和我们一起走，车上坐三个人绰绰。

0: 电视台交通之声，
1: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午料，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嚟一齊玩嚟，嘿 ，come on， 嚟啊，哇！

兄弟，两位可不行。

锐。诉说过去你是灵魂尽碎，极悲伤之中对我躺下，转身间。

转世眼泪，转世眼泪，转世眼泪，转世眼泪，转世眼泪。

今日30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30年写咗落嚟。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但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忙也没有边界。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印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爱我有多深，想你有几分，月亮代表我的心。

事写在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

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应该已经有几千。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飞飞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risentito è un amorevole divino.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而富有魅力，清澈又带有磁性，他总能将情感细腻地融入到歌声中，无论是高亢激昂的部分还是低沉婉转的部分，他都能处理得恰到好处。今天带来这首获得当年粤语十大华语金曲奖的歌曲《一格格》，希望大家喜欢。

当你心情低落，感到迷茫时，不妨听一听华晨宇的《风之海》。这首歌如同一股治愈的力量，能够让你在音乐的海洋中找回自我，重拾信心，引领听着在音乐的潮汐间重新触摸到内心的力量与方向，

为大家带来张学友的歌曲《故事》，歌词走心，有故事的人更能听懂。每个人都感受过冷与热，有人失落，有人牵挂。不管此时的你如何艰辛，忘却那冷与热般的忧愁，要相信阳光总会来临。

带来一首大型电视纪录片《我们一起走过的》主题曲《追梦之路》。谭维维在这首歌中展现了摇滚灵魂与交响叙事的完美碰撞，从低吟到呐喊，他用声音演绎了从迷茫到坚定的心路历程。我们听见的不仅是个人成长，更是一代人对理想主义的深情回望与奔赴。

首花由马天宇演唱，歌曲充满了成长的故事和感悟，通过歌词表达了一个人在经历生活中的挫折和困难时，身边的人始终支持和陪伴着自己的情感。歌曲以首花为象征，表达了人生中的成长和收获。

周深的嗓音再次化作时空的信使，带我们回到战争年代的苍茫雪原。在中国爱乐乐团的弦乐铺陈中，他空灵与力量交织的演绎恰似英雄骸骨上绽放的冰凌花。一起来听这首中俄双语歌曲。

王天歌的《等风起，等花落》如清风拂面，带来一抹清新治愈。在忙碌生活中，他邀你静听花开风吟，探寻内心的宁静。

在这首《那沙漠里的水》中，方大同用沙漠里的水来形容爱情的珍贵和难得，歌词中充满了对爱情的渴望和珍视，让人感受到那份在茫茫人海中寻找真爱的执着与坚定。让我们一起沉醉在方大同温柔而富有磁性的歌声中吧。

0: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流行最经典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1: 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北京雷阵雨，32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1: 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
2: 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战强降雨天气，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国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2: 北京市加大创业扶持，扩容专项保障房源，构筑青年人才成长阶梯。
1: 哥伦比亚发生 7.5 级地震，已造成上百人遇难。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

窗里，或是转入陌生人之手。等他们到你手里时，已经是相当破旧了。可是，我没有别人可以留交，只好寄给你，让你冒风险，很抱歉。从1965年到1973年，我几乎常年是在大陆上。我接受所有我谋求得到的海外派遣，只是为了抵挡给你打电话或来找你的诱惑。而事实上，只要我醒着，生活中每时每刻都存在这种诱惑。多少次我对自己说，去他的吧，我这就去伊阿华温特塞特，不惜些代价要把弗朗西斯卡带走。可是我记得你的话，我尊重你的感情，也许你是对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那个炎热的星期五，从你的小巷开车回来，是我一生中做过的最艰难的事。以后也绝不会再有了。事实上，我怀疑有多少男人曾做过这样艰难的事。我于1975年离开了地理杂志，以后的摄影生涯就致力于拍摄我自己挑选的对象。有机会时，就在当地或者本地区找点事做，一次只外出几天，经济比较困难，不过还过得去，我总是过得去的。我的许多作品都围绕着皮杰特海湾，我喜欢这样，似乎人老了就转向水。对了，我现在有一条狗，一条金色的猎狗，我叫它大陆。他大多数时间都伴我旅行，脑袋伸向窗外寻找捕捉对象。1972年，我在缅因州阿卡迪亚公园一座峭壁上摔了下来，跌断了踝骨，项链和圆牌一起给跌断了。幸亏是落在近处，我又找到了，请一位珠宝商修复了项链。我的心已蒙上了灰尘，我想不出来更恰当的说法。在你之前有过几个女人，在你之后一个也没有。我并没有发誓要保持独身，只是不感兴趣。我有一次观察过一只加拿大鹅，它的伴侣被猎人杀死了。你知道，这种鹅的配偶是从一而终的。那雄鹅成天围着池塘转，日复一日。我最后一次看见它，它还在寻觅。这一比喻太浅露了，不够文学味儿，可这大致就是我的感受。在雾蒙蒙的早晨，或是午后太阳在西北方水面上跳动时，我常试图想象你在哪里，在做什么。没什么复杂的事，不外乎到你的园子里去，坐在前廊的秋千上，站在你厨房洗涤池前之类的事。我样样都记得，你的气息，你夏天一般的味道，你紧贴我身上的皮肤的手感，还有在我爱着你时你说悄悄话的声音。罗伯特·潘·华伦用过一句话，一个似乎为上帝所遗弃的世界，说得好，很接近我有时的感觉。但我不能总是这样生活，当这些感觉太强烈时，我就给哈利装车，与大陆共处几天。我不喜欢自怜自艾，这不是我一贯的作风，而且大多数时候我不是这种感觉，相反，我有感激之情，因为我至少找到了你。
我们本来也可能像一闪而过的两粒宇宙尘埃一样。

0: 失之交臂。上帝或是宇宙，或是不管叫它什么，总之那平衡与秩序的大系统是不承认地球上的时间的。对宇宙来说，四天与四兆光年没有什么区别。我努力记住这一点，但是我毕竟是一个男人，所有我能记起的一切哲学推理都不能阻止我爱你。每天，每时，每刻，在我头脑深处是时间的残忍悲嚎，那永不能与你相聚的时间。我爱你，深深的，全身心的爱你，直到永远。
1: 接下来请欣赏散文《这辈子啥最好》。永远弄不明白这辈子啥最好，说钱好也有钱买不到的东西，说房好房也有带不走的那一天，真正最好的永远是无价的，珍贵的。
2: 这辈子啥最好，作者庄龙作雅。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常常问自己，你有什么想不通，无限风光。看看广阔无垠的天空，看看天上那厚厚的云，学学七限风光。看看广阔无垠的天空，看看天上那厚厚的云，学学青天不关门。慢慢学会自己和自己说话，习惯于悄悄地提醒自己，人生没有绝望，只有想不通，人生没有尽头，只有看不透。心念何必恋旧梦，一朝一夕皆来生，转个念就是希望，回个头就是来生。因为用心所以伤心，有时候人真的挺累的，嘴在逞强，眼泪却在投降，笑在脸上，伤痕却在心里。有些情绪不能说，有些委屈没人懂，习惯了也变成了应该的了，好不容易说服自己放下了，却又成了不正常的了。痛而不言是担心影响了别人的心情，笑而不语却又憋屈了自己。伪装的笑容下有多少心痛，岔开话题时又有多少言不由衷，总是为别人着想，却要独自去疗伤。其实常常笑的人最需要人疼，默默承受的心更需要人懂。在你需要的时候，谁会出现，谁会关心，这才是你的谁。不要听花言巧语，说的永远不如做的好。人生有尺，做人有度，掌控不了命运，却能掌控自己。不求生命辉煌，但求无悔一生。走过的路才知有长有短，经过的事才知有喜有伤，处过的人才知有真有假。时间暴露了多少谎言，改变了多少距离，看清了多少人心。不得不承认，时间是一种解药，也是一种毒药。不用拿你的聪明换别人的善良，时间会告诉我们，简单的相处最长远，平凡的陪伴最心安。有一天终会明白，善良远比聪明更难。聪明是天赋，而善良是一种选择。忘记失去的，感激拥有的，期待将至的。所谓生活，就是你要习惯任何人的忽冷忽热，也要看淡任何人的渐行渐远。做好人心态很重要，懂得感恩才有一切，不要忘了扶你一把的人。与人真诚方得始终。这辈子我不做小人，我没有小人，我遇见的都是贵人。心怀善念能利人，心怀感恩能利己。学会换位，人生才有和谐，知道感恩，岁月才有温暖。学会舍得，才能得，

0: 这个世界本没傻子，小舍小得，大舍大得。活着就是场修行，真正的修行不在一张能言的嘴上，而在一颗向善的心里。人生之光是一颗宽厚的心，岁月之好是一份随缘的爱。没钱的时候觉得钱最好，没房的时候觉得房最好，生病的时候觉得健康最好，离别的时候觉得相聚最好。永远弄不明白这辈子啥最好，说钱好，钱也有买不到的东西，说房好，房也有带不走的那一天。真正最好的永远是无价的，珍贵的。这辈子啥最好？健康的身体最好，亲人的平安最好，朋友的真诚最好。文字写到这里本该结束了，但我还想对自认高雅的年轻人啰嗦几句。一定要好好工作，好好挣钱，不是因为我老糊涂了，我都爱钱，而是不想让你们这辈子因为钱向谁低三下四，也不想让你们因为钱而为难谁。只希望你们在父母老时可以有能力分担，在孩子需要时不会囊中羞涩。最近网上流行一句话，其实很实惠，没有钱你拿什么维持你的亲情，稳固你的爱情，联络你的友情，靠嘴说吗？多么现实的一句话呀，送给你们，也送给我这个老糊涂。希望你们我们努力到无能为力，拼搏到感动自己，在阳光下灿烂，在风雨中坚强。倘若你还固执地问我，这辈子啥最好？我会说，这辈子努力就好。
1: 一生中，我们要邂逅很多人，许多人都成为匆匆过客，只有少数人长留心底，成为永恒。接下来欣赏的是朱国平的散文《邂逅》，一起来听。
2: 《邂逅》，作者周国平。那年冬天，你围着绿色加长的围巾，站在雪花漫天的山谷。在我沉甸甸的记忆里，山谷里没有行人，没有声音，只有雪和雪中的雪白。你为什么来到这里？这是一个永远的谜。像音乐一样飘渺，像雪山一样沉静。我从你的身旁走过，带不走你身上的一片雪花，亦带不走你双眸中的一丝忧愁。然而，我没有停下脚步，就像风过，就像溪流。风过和溪流将我带到更远的岁月，而我总是频频地回首，一次次地怀想那无声的邂逅。那静静的山岗和雪中站立的倩影。你不知道我的名字，而我也不知道你是谁。多少年以后，我突然想到，那里正是我梦的开始，我思的源头。重回旧地，而你又在哪里？雪山依旧，层林尽染，只是多了时空，多了苍茫，多了我这淋雨者默默的脚步。我静静站在那里，与雪山相融，与冰田接壤。
1: 生活中的每一段经历都像一首歌，有的婉转悠扬，有的跌宕起伏，有欢快，有伤感。此刻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岁月如歌，体味这一场时光如流水，岁月如行歌的际遇。
3: 泰戈尔曾说，最好的事情总在不经意的时候出现，所以不必慌张的赶路，按自己的节奏步履不停的走过每一个今天。夜很长，心也很烦，但你必须独自熬过这样的夜晚。人生最大的成长，莫过于在艰难的时候没有依靠任何人，也无人可靠，却能独自一人熬过最艰难的阶段。余生很长，不必慌张，静下心来沉淀自己，该来的早晚会来，唯有坚定内心，不被世俗繁杂所扰，审时度势，走好人生的每一步。山有顶峰，还有彼岸，一切皆有回甘。
4: 2, 3, 4, 5, 6, 7, 8, 9, 10. If

爱因斯坦说，时间存在的意义就是任何事都不可能立刻实现，所以不用老去纠结每一件事，在集中精力完成眼前的事情的过程中，愿望自然就会实现了。你不必期望自己有多么的高瞻远瞩，或者能够在脑海里预设并且规避所有的风险，因为人生的复杂无法预测，所以不必要太焦虑于未来。每一件事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别人会怎样看。要知道，人生当中几乎有一半的麻烦和困扰都来自于我们对行动结果的焦虑。我们莫名其妙地觉得每个人都在关注自己，但现实是没有人比自己更关心自己，甚至没有人关心你的成败，没有人等待你的出丑。所以重要的是果敢迈出第一步，对与错都先不管。自古以来就没有把一切都设计好再开始的事。鲁莽者要学会思考，善思者要克服的是犹豫。

相信自己会幸运，相信自己会强大，相信自己会富有，相信自己会越来越好，而且要坚持十年，坚持二十年，坚持三十年，把自己脑袋里一切不如意的念头，一切自我贬低的念头，一切不够勇敢的念头，一切自我设限的念头，通通都丢掉。对于消耗自己能量的人，也要尽快的屏蔽远离，全部采取沉默策略，采取不解释策略。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对你感同身受，人性的复杂超过大多数人的想象，你必须要保护好自己的能量，保护好自己的磁场，保护好自己的正直。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星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星河风采，讲述星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